地区呢雨量中等。那么在气温方面，因为近期副热带高压有些虚胖，很多地方呢都是隐形高温，即使气温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线，但是配合较大的相对湿度，这体感温度呢仍然会轻松突破35度，这暑热甚至贯穿全天。那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那目前预报其最强或达，超强台风级。那未来5天呢，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但是后期路径不确定性较大。也是希望大家在未来一段时间有远程出行，一定要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情况。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是主播小维。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将会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19市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15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19市朱雀3号遥2火箭成功发射，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19日，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19市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相关部门累计对20000余款 APP SDK 开展核查检测，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民政部通报5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包括违规设立分会或办事处、超出业务范围开展活动等行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元。

好了，我们再接下来继续来关注8月18日第11届创客中国江苏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生物医药专题赛在雷宾港市举办。这是全省生物医药领域中小企业展示创新成果、对接产业资源的重要专业平台。自8月11日小开海启动后，港城市民翘首以盼的时令海鲜批量上岸。8月18日，记者在雷宾港市区海宁生活广场海鲜区看到，鲜活梭子蟹占据各大摊位 C 位，摊主分拣、称重、打包，手脚不停，前来选购尝鲜的市民往来不绝，一派热闹红火的交易景象。据了解，本次小开海仅开放4类专项捕捞作业，因此目前上市鲜活的海货以梭子蟹为主，龙头鱼、海虾等品种也在陆续补位，而带鱼、大黄鱼、小黄鱼等主流经济鱼类的大规模上市还要等到9月16日全面开海之后，届时将有更多品类的海鲜丰富港城市民的餐桌。昨日，现实主义文艺爱情影片《喜欢高兴爱》登陆全国院线。这部斩获多项国际国内电影节荣誉、聚焦女性自我成长的走心之作，全程取景于雷宾港市连云、海州、赣榆等多个片区，而背后的核心操盘手、影片制片人鲁小伟是土生土长的东海人。近日，记者专访鲁小伟，听他亲口讲述漂泊逐梦的电影之路，影片在家乡拍摄的幕后波折等。

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为防范路面积水、管网淤堵等汛期隐患。这两天，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密切紧盯天气变化，组织市政养护力量开展城区排水管网清淤疏通、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以精细化运维筑牢城市防汛排涝安全防线。

为持续深化婚俗改革，倡导移风易俗、低碳简约、文明节俭的婚恋新风，8月19日，我县依托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活动，在二郎神文化遗迹公园举办灌南心动1314号幸福巴士首发仪式，推动全县首条婚恋主题公交专线，打造流动文明宣传阵地与城市浪漫打卡地标。8月17日，汤沟镇举行2026年大学新生欢送会。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资讯的全部内容，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很多朋友忙碌的时刻哈、啊，有一些朋友呢也是在赶着上早班，那希望大家在开车的路上哈、啊，也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在早高峰的节目当中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哈、啊，不知道大家是否被 AR 客服答非所问给折磨过？那么 AR客服国标9月起实施，简单问题就是给 AR， 那复杂纠纷要及时转到人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日起实施。那很多消费者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网购出了问题，想要退货，翻遍 App 都找不到人工客服入口，对着 AR 客服连发转人工转人工发很多遍哈，他却只会循环的回复。我理解你的心情，就是碰到这样的情况哈，大家也是特别的着急哈。那近期呢，中消协发布的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26.79%，那其中 AR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一位李先生啊，在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二手声卡，平台呢告知 AR 托管将提高成交率，李先生同意 AR 托管之后呢，平台的 AR 客服却把售价1000元的商品降价到了400元出售。这还有一位马先生啊，他是外卖骑手，被外卖平台罚款50元。他也是联系客服申诉的时候 ，AR 客服呢同意了退款。然而人工客服介入之后哈、啊，又告知他就是智能客服回复仅供参考。说我在平台上申诉了2次都没有过哈、啊，他一直在那儿像复读机一样复读，不正面回答问题。遇到这种 AR 客服答非所问啊，就是让很多消费者不知该从何维权。那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这越来越多的商家呢选择接入了智能客服，以较低成本完成售前和售后对接。那一家电商 AR 服务商呢告诉记者，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成本呢是在3000元以上，而他们的 AR 客服年费套餐售价是10000元，是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那数字经济学者刘新亮也是告诉记者， AR 客服呢除了能够降低成本，还变相提高用户的拆诉率哈。那部分企业呢有意让 AR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消耗用户的耐心和精力。那参与起草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协同要求工作的专家也是介绍，那该标准呢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的分配。那用户呢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够顺利的找到人工客服，入口要清晰，不能够层层隐藏，分工要科学，简单的问题交给 AR， 复杂的纠纷呢要及时的流转到人工。那做好人机的切换，不能让消费者反复复诉
问题，那么达到条件系统呢要自动流转到人工。那么对于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信息前后矛盾的情况，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呢需要对接就是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

0: 当然啦，也是希望这样的制度实施之后呢，就是这个标准实施之后啊，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啊，以后再遇到这个消费问题，不会再遇到被 AR 客服答非所问的这种情况。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是主播小维。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那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峰。
2: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

0: 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3: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灌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在这里呢也是问候所有听节目的各位听友们。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呢，大家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你听节目的状态哈。一转眼今天呢又是周四了，希望大家新的一天万事顺遂哈，喜乐无忧。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网购电动车的事儿啊。可能很多朋友呢，有的时候也会图方便啊，去网购电动自行车。但是网购电动自行车有没有出现过相关的问题呢？那最近啊，某地呢发生多起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起火的原因都是电池热失控，而且涉事车辆均为网购。一位车主啊，在启动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啊，这蓄电池发生了热失控。那据了解，涉事车辆为车主通过网购的渠道购入。还有一辆行驶当中的电动自行车起火，火灾系蓄电池热失控所致。那车主也是称，该车呢是他花1000多元在网上购买的二手车，车龄已有5-6年。还有就是相关的案例啊，就是一辆行驶当中的电动自行车因为蓄电池热失控起火了。那据了解，该车呢系车主从网上购买的二手车。贪便宜购入的电动自行车看似划算，实则隐患不小。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呢，还是要注意去识别拼装改装的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装力，就是动力装置哈，就是电池的正确安装位置呢是在这个座椅的下方哈，就是部分使用者通过增加蓄电池的方式提高续航里程，经常为就是在电动自行车脚踏的下方还有脚踏上方后备架上方的这个箱体内非法将加装蓄电池。第二呢，就是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动力装置。

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标称，电压不超过48伏特哈，就是改装之后的大电池电压呢是72伏特，这改装之后的大电池尺寸明显是大于常规蓄电池的。所以大家呢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哈，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呢，大家还是要会去识别吧。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就是非法加装或者是改装电动自行车动力装置，我们该如何去识别？另外呢还有电动自行车外观拼改装，标准要求电动自行车车体的宽度呢是不超过450毫米的，那么安座长度呢是不超过350毫米。就是电动自行车除了加装防撞的钢梁、改装超长安座之外，还会存在加装车厢、车棚或者是改装后备架等等情况，那都有可能导致车辆尺寸的超标。还有就是电动自行车拆除或者是改动限速处理装置。有一些朋友就有这样的需求哈，希望电动车的车速呢快一些。标准要求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车速呢是不超过25公里每小时。那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这个车辆仪表盘显示的实时车速和电动机的转速来确认车辆是否超速。那不能显示实时车速的疑似超速车辆是可以送往专业实验室进行相关检测。所以大家在无论是网购还是在实体店购买哈，大家呢都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去识别拼装或者是改装电动自行车。就是这一类车呢，其实它的安全隐患也是非常大的，也是不要去购买这一类车。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观澜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跟各位听友们继续来关注热点。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啊，也是到了暑假的后期呢，有一些家长朋友啊也会带孩子呢还会来一次短途出游啊，尤其很多朋友呢会带孩子去海边。那么去海边的时候呢，大家除了要注意安全啊，还有就是需要关注到的就是有一些孩子呢去海边被海蜇给蜇伤。那么在七月份，陈女士呢也是带着一双儿女在就是相关的沙滩景区游玩，两个孩子呢进入景区划定的泳区不到十分钟便先后遭到这个海蜇蜇伤的情况。那他也是表示啊，附近的安保和救生人员没有及时的提供专业性帮助，那最终呢他也是独自将孩子救回岸边，并自行拨打120急救电话。那么被蜇伤的女儿入院不久之后呢，便出现了这个呼吸衰竭、肺水肿，被下达病危通知书，转入 ICU 抢救。那院方病危通知书上的诊断为接触海蜇后中毒、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低钾血症、代谢性酸中毒。那么在18日，相关景区工作人员也是向记者确认哈，就是在7月31日，景区呢也是出现海蜇蜇伤风险，是属于突然爆发的情况。那么对于救生员没有及时施救的说法，那么该工作人员表示哈，仍需要核实。那对方确认水上浮筏值守人员是救生员，并且称因此就是因为此前没有发生类似情况哈，而没有做相应的培训。那么陈女士也是称，她已经将医疗、住宿、交通等费用明细发给景区，上述费用呢合计大概39599.6000。

0: 就是不少家长朋友呢带孩子去海边游玩，那除了要小心被折伤哈、啊、还有就是海边看似温柔实则是暗藏危险，几乎呢每年也都会有溺水甚至是溺亡的悲剧发生。所以大家带孩子去海边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潮汐的变化哈，千万不要冒险前往危险区域。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观澜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
1: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观澜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观澜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观澜县融媒体中心是观澜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观澜支行，地址观澜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观澜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观澜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观澜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在这个时间段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在开车上班的路上哈，也有一些朋友呢是在晨练的过程当中。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关于这个晨练锻炼的事情哈。需要跟大家特别聊到的就是在今年初18岁的小杰，他刚刚结束高考，于是呢就满怀憧憬的走进健身房，开启自己的蜕变计划。然而不到一个月啊，等待他的并不是塑形成功的喜悦，而是一场与罕见病竞速的生死考验。起初呢只是运动之后出现呕吐和乏力，家人以为不过是肠胃型感冒啊，于是未曾想这病情呢也是急转直下，甚至还出现了呼吸衰竭，被紧急送入 ICU。 那么在医生的这个检查之下哈，最终呢也是确诊为一种罕见的遗传代谢疾病，叫做脂质沉积性疾病。可能很多朋友也是第一次了解这种疾病吧。那他的母亲呢也回忆说，从小到大哈，孩子呢都比较容易累，还可能会吐，就是一直以为是肠胃型感冒。那么在高考前夕呢，学业压力是陡增，小杰呢开始频繁的出现不适。高考期间呢就曾出现早起呕吐，但是咬牙撑过考试。那么在六月中下旬高考结束之后，小杰呢希望加强体质，开始有意识的去增强运动量，然而很快就出现了明显的运动不耐受，稍微活动便疲惫不堪。那么在7月4日，小杰在外院被诊断为横纹肌溶解，并接受治疗。那第一周呢是略有好转，第二周呢却急剧恶化。那相关的数值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升高情况哈，就是指标反而更差了。就是辗转到南京鼓楼医院的时候呢，小杰的四肢肌力是明显下降，肌酶显著升高，合并脂肪肝，并且呢已经出现了呼吸衰竭，并紧急转入ICU。 那考虑到患者年龄比较轻，那病程就是呈慢性起病啊，而且呢具备肌酶升高、脂肪肝、尿酸异常等等这些特征，那么医疗团队呢也是将排查方向锁定为两类，就是可能是免疫系统疾病或者是与基因缺陷相关的罕见病。那通过全面的相关的检查，那最终呢也是确诊为脂质沉积性疾病。医生表示这种疾病呢它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疾病，就是正常情况下吧，人体在运动的时候呢会燃烧脂肪功能，而基因缺陷呢会导致脂肪无法被正常代谢，大量沉积于肌肉等组织当中。医生表示这在小杰身上有着非常典型的体现。那么近半年脂肪肝明显进展，肌肉活检呢也显示肌内脂肪层明显增厚，该病各年龄段均可起病，感染、劳累、剧烈运动、饥饿等等往往是诱发因素。回顾孩子的成长轨迹蛛丝马迹呢早已显现。那他的母亲呢也是告诉记者，就是从小上体育课或者是运动量偏大的时候呢，孩子就会出现不适，休息两天就好了，从来没有往别的方向去想过。那不过呢孩子极少熬夜，这一习惯在无意当中呢也是保护了他。而高考之后的放松、饮食不规律、突然增加的运动量，也许呢正成了压垮身体的最后一根稻草。高考前他有160斤，高考的时候呢他掉了20斤，病情进展之后只有120斤。那值得庆幸的是这种疾病呢是属于为数不多有药可医的罕见病之一。由于根源呢在于脂肪代谢通路障碍，补充适量维生素 B2 可以有效帮助脂肪重新被利用，起到治疗和缓解的作用。那部分患者是无需终身服药，仅在特定阶段用药就可以控制症状
症状。不过呢，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仍然是需要严格管理，避免剧烈运动和感染的情况。饮食呢，也是以高碳水、低脂为主，尤其不能够挨饿，从源头上去减少脂肪代谢的负担。那么经过相关的治疗，孩子的病情呢，也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那么在8月19日，记者呢也是在医院见到了前来复诊的小杰的时候，他的状态良好，母亲也是感慨到啊，说他高考也考得挺好的，如果早知道是这个病，肯定是先看病。所以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孩子从尤其是从小啊运动之后呢，比同龄人是更加容易疲劳，恢复的又比较慢，或者是频繁出现不明原因的恶心呕吐，尤其伴随乏力、体重下降等等这些情况，切勿简单视作肠胃型感冒，应该及时到正规的医院进行全面的评估，以免贻误诊治。好啦，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哈，也是希望大家平时在日常哈多关注孩子的这个身体情况啊，如果说出现不适，咱们还是一定要及时就医。

0: 好啦，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什么呢？夏天有一些烧烤摊上啊，会有一些蚕蛹和蚕蛹或者是蜂蛹等等这一些所谓高蛋白美食，就是在宵夜还有就是一些烧烤摊上啊，会看到他们的身影。就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种看似普通的食材对过敏体质人群可能是致命的杀手。尤其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一些蚕蛹、蚕蛹还有蜂蛹这一些高蛋白美食，那么大家在吃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慎重哈，尤其是自身是过敏体质人群。日前东莞市一家医院呢是多学科联动啊，成功抢救了一名因为食用蚕蛹而引发过敏性休克的少年。从接诊到脱离生命危险，医护团队呢与死神也是展开了一场争分夺秒的竞速。患者呢今年只有15岁的李某，事发当天呢他在家食用了蚕蛹，因为感冒啊他还服用了布洛芬牛黄解毒片，不料他吃完之后呢几分钟他就出现了全身皮肤瘙痒，20分钟之后呢他开始出现神志模糊、呼吸困难、寒战，还有症状急速加重。家属察觉异常之后呢也是立即开车送医，那车辆刚抵达当地的急诊科门口，李某呢便陷入意识不清、呼之不应的这种状态。那医护人员也是经过评估啊，确诊为过敏性休克，立即启动了急救绿色通道。那过敏性休克的黄金抢救时间呢仅数分钟，晚一步都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后果。当地的学科团队呢也是严格按照急救规范啊，采取了相关的治疗等等多项抢救措施。那经过紧急的处置，患者呢也是神志逐渐恢复，血压也是逐步回升，这病情稳定之后呢转入 ICU 监护治疗。后来经过医院的精心照护啊，患者呢也是顺利的康复出院。吃了几个蚕蛹怎么就会引发过敏呢？医生表示啊，这种它是属于昆虫蛋白，富含异种蛋白，就是公认的高致敏性食物，即使平时吃海鲜不过敏，也可能对昆虫蛋白过敏。那既往有食物过敏的人群啊，风险会成倍升高。那除了蚕蛹之外呢，蜂蛹、蚂蚱还有蚕蛹等等昆虫类食物啊，就是都是属于同类高风险致敏源。说到蚕蛹呢，就像我们这边吃的豆丹，有一些朋友呢对它还是有明显的过敏症状哈。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过敏反应呢进展非常快啊，可能从轻微瘙痒迅速发展为休克，切勿抱有忍一忍就过去的这种心态。如果发现严重过敏，应该立刻拨打120，明确告知过敏性休克，就近送有抢救能力的医院。说到过敏性休克的典型信号，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关注一下。首先皮肤上的一些典型症状哈，突发全身的瘙痒、红疹、风团、嘴唇还有眼睑肿胀。第二呢就是呼吸、喉咙发紧、胸闷、喘气困难、声音嘶哑、循环、脸色苍白、手脚冰凉、头晕、站不稳、血压下降。那这些症状呢也会明显哈，还有意识方面就是模糊、嗜睡、呼之不应，还有抽搐的情况。所以一旦说出现过敏性的这种明显症状啊，大家呢一定要就近送有救治能力的医院。好啦，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7早高峰。
2: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4: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在这里呢也是问候所有听节目的各位听友们。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跟各位听友们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

好啦，在一小段的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那这个时间段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也是到了工作岗位啊，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呢是在开车路上。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日常所使用的厨房纸巾吧。说到厨房纸巾呢，用起来非常方便啊，随手这么一抽就用来，擦纸啊、擦嘴啊，或者是擦碗。近日，1500件

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1500件佑家厨房纸巾呢被召回仪式，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哈。那么在8月12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也是发布公告称，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召回旗下1500件佑家厨房纸巾，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该批次纸巾呢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消费者应该立即停止使用。那根据召回公告，该批次纸巾呢是在2026年1月21日生产，公司呢将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召回计划并安排退货。那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公布的产品包装图，那么该批纸巾呢由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生产，执行标准为 GBT26174。 那么在19号，多平台佑家旗舰店客服称，该款纸巾呢有问题的批次已经停发封存，售卖链接也已经下架了。也有客服表示啊，该款纸巾呢已经更换供应商，如果对其他相近批次的同款产品有顾虑，可以提出退款、退货等。那么这里呢需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丙烯酰胺到底是什么呢？它是属于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划定的 2A 类致癌物，对于人类存在潜在的致癌风险，就是在厨房纸巾生产过程当中啊

0: 0.1毫克每千克，一旦超出这个阀值，长期接触就可能对使用者身体健康带来一定的伤害。所以呢，相关检测人员也是提醒，
1: 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同比分别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1至6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进一步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
2: 听众朋友，这次挂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2: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新阳。大新庄庄名似乎太俗太一般，而回望历史令人惊讶不已。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营建的新都就叫大新城，李唐建立之后才改名为长安。再说当今首都大兴新机场因地而名，誉满天下。大兴，大兴土木是盛世的景象，大兴城市大繁荣，乡村同振兴是人民的愿景。对于一个小村落而言，大兴之名承载着几百年的期盼，数代人的祝福。最初大兴庄在沿河东今闸北村境内，民国35年1946年的地图标注仍是如此。听当地老人讲，河西曾有河东庄的一块飞地。1958年，沿河西李集乡至大兴庄生产大队，后来沿河才湾曲直，大圈李集两乡就以沿河为界，田地再无瓜葛。关于大兴庄，清史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兴安镇治乾隆3年，山东大荒，饥民逃至此，在镇北街头居住，后因声势被逐之，乃迁宛葛庄，租调和边地居之。张曾打锣，渔樵为业，后与摄像胡烟切行主构颂。周穆李公系山东人，文行主秉称垮子，大称曰：“何谓垮子庄？”可改为大兴庄。垮民谢之而迎官司，迄今数世，庄上大小皆说山东话，其音不变也。亲为亲，邻为邻，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位李周穆还真是山东人的性格，率真直爽。又想起了曾经的朔湖乡政府所在地哈二庄，它隶属于淮安府安东县。如果当年遇到李周穆这样的山东老乡做知县，也许会改一个传统吉祥的庄名。明清时期，山东、山西、河南等地的民众不远千里迁徙到海州南乡，有的以捕鱼为生，有的开垦湖田，而湖区低洼，屡遭上游来的洪水淹没。但是个性人家坚持不懈地与水患抗争，每次水退之后，又是开挖新沟，修筑新围，重建家园。晚秋时节，天生凉意。

骑电瓶车下乡闲逛，过二郎神文化遗迹公园，北去三四百米转西行，有一座大桥横跨沿河，俗称四桥，因五龙口在望，又名五龙桥。西桥头下便是大兴村。旧时大兴村有南大兴北大兴之分，南大兴有一个庄子叫王河头，旧时有渡口叫南大兴渡口。庄中有一户人家养波尔山羊，主人姓王，听他说大桥头有一条东西大沟，王家人最早住在大沟围上，所以就叫王河头。解说的蛮有道理的，旧时的大沟行犹在，斜向西南，让我想起了隆庆海州志中的那条古老的西五丈河。西五丈河源自大湖，大湖早已淤淀，西五丈河自然不能幸免。旧大沟是其遗址吗？那位坐在轮椅上自称吃过百家饭的人曾经是木匠，也是养殖户的六爷。当我问他有没有王姓家谱时，他狡黠地拿两瓣小脚丫之话来考教我，于是想起了那个童谣，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桐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灌窝。小时候常听大人讲，凡是从山西洪桐县老灌窝迁来的，最小的那个脚指甲都是两瓣的。当年很是好奇，也搬着小脚丫看，但是不久便忘却了。今天审视之，这里竟隐藏一个人口迁徙密码。有名一带人口迁海的另外几条路径，便是从山西、河南、山东等地辗转迁居至苏北地区。现今不少乡镇的人家都是从北方前来的，如张店、大圈一带，武姓祖籍是山西，宋姓祖籍是河南，张姓、孙姓、孟姓、杜姓、严姓、余姓等祖籍是山东。清时北地人口南迁逐渐增多，如新安镇开中药中医诊所的严德武便是山西太原人，是写入县志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南大兴有一个叫李乌鸡的庄子，是李姓人家的老庄子，又让我联想起新安镇志中的那位令人可亲的李周牧。沿河东岸也有一个小李庄，这让我产生更多想法。一个姓氏村庄常见分居于河流两岸，如五丈河南北的后五庄和五小园，义泽河南北的陈庄和陈老庄，龙沟河南北的象庄和大象庄。在海曙地区，河之北的同姓氏村庄几乎是老庄子，这是因为先辈从北方迁徙来的缘故吗？再扯远一点，经乡人进城购房，东北几个乡镇的人多喜欢在城东买房，而西北乡镇的人则在沿河西买房居多，看似一种普遍现象，但从中折射出来的却是人们潜意识之中一种眷恋故土的情节。李乌鸡有二三十户人家，宁静地守候在沿河畔不知多少个岁月。北大兴旧时这里曾至沿溪村，因位于沿河之西而名，村人多姓孟，与张店镇的胡方、孟庄、李吉的小舵、孟新庄的老舵等一样，都奉孟克父为海州史迁祖。据孟氏家谱记载，孟克父从山东迁入海州南乡的黄乌鸡、潘庄是两个小庄，他们都调沿河边，看到乌鸡二字就知道这又是一个老庄子。村之北，北陆塘河与沿河交汇，河口有一片树林，这儿为昔日的北大兴渡口。冬日北风微微，满天云霭，站在河堤上四下眺望，远近横着几个小村，数只喜鹊在田野枝头叫唤着。从陆塘河堤西行二三百米，转向南是一条较宽的村干道，道旁有一个大村落叫杨里庄，这是一个杂

阳的人家，但是你也不用多怀疑，这个地名一定来自两个姓氏。民国时阳的人家，但是你也不用多怀疑，这个地名一定来自两个姓氏。民国时期，杨李庄是一个大庄，大约是杨李两姓地主的客庄吧。上世纪末，这里还有一所杨李连中。继续南行，路边的田头有一座村民标志建筑，提醒了我，这里已叫新杨村。很显然，新村民是从大兴和杨李两个旧村民之上各取一字得来的。多年以后，谁还记得这一村民的由来呢？沿溪家畜和谐新阳，这个宣传语朴实上口，有乡土味，也有诗意和情怀，当时出自文末人之手。但是这个河畔小村要想真正的大兴起来，唯走不寻常之路。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锁定收听。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地址冠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强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来自外太空。那是一个星期三，天空下着小雨，淋湿了黑色的雨伞和我的焦虑，看着手表已经5:30，很着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朋友是一辈子的事，听音乐也是一辈子的事。好的音乐和最忠诚的朋友类似，永远安安静静守候在那里。快乐、欢笑、悲伤、忧愁，工作忙也别忘记老朋友。
1: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

0: 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1: 这里是 FM90.7 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0: 汲取奋进力量，
2: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二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汤曙红创办读书会，民众抗日组织腊酒社，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的建立。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汤曙红创办读书会。汤沟镇是一个水陆枢纽，处于东海、沭阳、灌云三县交界处，东西南三面分别为陆塘河、万公河、柴米河，北面有公路与沭阳县城相连，镇上布店、饭馆等应有尽有，但曹坊就有八个，十分繁华。全面抗战开始后，一些失学的学生、失业工人、知识青年纷纷回到汤沟，他们常常聚到汤沟小学唱歌、找书阅读。汤沟镇上的空气十分沉闷，汤沟小学却使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抗日氛围。一些青年教师和进步学生喜欢聚在一起大声议论局势，谈战事的发展，论抗战的前途。1937年秋天，在汤曙红的倡导下，汤沟小学办起了读书会。开始只有十多名进步师生参加，读书会定期组织成员阅读进步书刊。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读书会发展到近百人。汤化达是汤沟小学读书会的会长，汤明霞是图书管理员，大家都将自己的书拿到学校，主要有《大众哲学》《抗日救国宣言》《读书生活》《青年》《永生》《妇女生活》等。当时不管是谁拿来的书，只要是进步书籍，大家都争着阅读。读书会不仅将进步书籍、杂志介绍给读书会的成员阅读，并印发抗日传单，深入农村进行宣传，教唱抗日歌曲。每逢集市，汤曙红便组织读书会成员敲锣打鼓，走上街头高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道理，为激励整个汤沟乃至周边更多的民众积极参与抗日。1937年十一月的一天，汤曙红起草了《告同胞书》。他对读书会的青年们说：“日本侵略者已经打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这些中华民族的子孙应该怎么办？在外强面前，我们的祖先没有屈服过，我们更不应该屈服。我们要团结起来，不做亡国奴，跟侵略者拼，坚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这是我起草的告同胞书，同意的在上面签个名。说吧，他就铿锵有力地高声朗读起告同胞书来，热血青年们纷纷在告同胞书上签名。不久，汤曙红就创办了由他任团长的汤沟剧团，先后排演了《宛平战斗》《血战卢沟桥》《古城怒吼》《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剧目，到集市、农村巡回演出。在读书会和剧团的宣传影响下，汤沟、莲武、立荡等乡村陆续成立了抗日自卫队、青年救国会、儿童团等进步组织。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民众抗日组织腊酒社。1937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震惊了国内外，同时也激荡着灌南地区热血青年的心。 灌南地区早期中共党员孙存楼、吴永嘉、张小鲁、吴冰书等人经常聚集在一起，谈论着前线的战事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并积极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根据当时灌南地区反动势力比较强大、群众觉悟不高的现实，孙存楼、吴永嘉、张小鲁等人决定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采用社会传统拜把子和结社的形式组建民众抗日团体，大家分头串联，四处奔走。很快联络了一批爱国青年，确定结社的地址在张湾的张祠堂，现灌南县三口镇张湾社区，并决定于农历腊月初九召开结社会议。社名因首次集会的日期为腊月初九，所以就定为腊九社。1938年1月10日，农历腊月初九这一天早晨，来自上马台、大吴庄、五里槐、管庄、田楼、响水口等地90多位进步青年涌入张祠堂，其中有50多位带了武器。这些进步青年由教书的知识分子、农民自卫组织骨干、开明士绅等组成，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这一天正值逢集，会议的召开吸引了当地很多老百姓的围观。结社会议上，吴永嘉、孙存楼分别讲话，向所有与会者和围观群众介绍了当前的抗战形势，告诉大家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号召大家不要做亡国奴，誓死守卫自己的家园。会议还给社员布置了任务，要求社员在群众中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每个人发展3名社员，并号召群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扩大武装力量，团结抗日。会议推选孙存楼、吴永嘉、张小鲁和吴冰书4人为结社召集人，同时编印了腊九社同事录，登记了社员的姓名、性别、年龄、住址等信息，以便加强联系。会议一直开到中午过后。此次会议在当地群众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纷纷奔走相告，一时间腊九社成员成为群众心目中的抗日勇士。由于当时中共党的组织被破坏，所以腊九社成为灌南地区第一个民众抗日组织。它的成立既起到宣传抗日、唤醒民众的作用，又为以后的武装抗日奠定了基础。后来腊九社中绝大多数成员都成为革命斗争的骨干，在海曙乃至全国的革命斗争中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的建立。1939年3月1日，日军占领响水口、新安镇等地，面对日益严峻的抗日斗争形势，为更好地打击日寇，中共山东分局决定把灌南地区周围的人民抗日武装统一组织起来。1939年4月10日，中共山东分局委派的海曙中心县委书记张克兴在沭阳李恒庄东南的陈庄召开建军大会。张克兴宣读了中共山东分局的命令，正式将东灌沭边区人民抗日自卫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团长汤曙红，副团长张克兴，政治委员周瑞莹，政治处主任陈飞，政治处组织股长柳锡山，宣传股长吴书，吴立怀战斗后上任，民运股长吴永嘉，秘书吴振亚，卫计刘化伦，团参谋处作战参谋江默清，情报参谋汤增同，联络参谋沙朝松，秘书李时清，军需汤秉仪、汤国平，全团1500多人枪，共设4个营、12个连，团部驻汤沟。 第一营由沭阳汤沟祥、李恒庄抗日自卫队改编，营长汤良志，教导员王世林，第一连连长陈俊林，指导员汤化达，第二连连长钱旭峰，指导员钱旭烈，第三连连长潘龙昌，指导员杨伟大，主要活动在汤沟、李恒一带。第二营以灌云沿河东抗日游击队改编，经张店、北辰集一带，营长田宝湖，教导员吴书，吴礼怀战斗后调团政治处宣传股，教导员一职由余杰之接任。第一连连长宋良章，指导员孙贵竹，第二连连长方立凡，指导员周志贤，主要活动在张店、陈集和新安镇一带。第三营以沭阳湖集、前集抗日自卫队及国民党沭六区区长江建农带过来的区中队合编而成，营长江建农，教导员周江平，该营下设三个连，主要活动在沭阳前集、湖集。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90.7

0: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公勺公筷我带头。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还有加号背后的无限可能。
1: 加号代表什么？是多一份陪伴，多一份理解，更是多一个和你一起读懂生活的视角。
0: 生活加，加热点，加健康，加教育，更加一个懂生活的你。

生活加一点，幸福多一点。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90.7淮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雨泽。我们在生活家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居家小常识，同时呢，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健康方面的科普知识。总而言之呢，咱们的生活家节目啊，就是围绕在你身边的一档生活小助手。那8月7号呢，咱们也是迎来了这个立秋的节气啊。每到一立秋呢，很多人就开始琢磨着一件事情啊，什么事情呢？就是贴秋膘，是不是？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个夏天没有胃口，人也瘦了，立秋了呢，就该好好的补一补。但是呢，雨泽要温馨的提示大家啊，今年的这个情况呢是有点特殊的，因为立秋呢是在8月7号，出伏要到8月23号，也就是说呢，现在咱们还处在这个秋包伏的一个阶段。所以呢，这个暑气啊还没有完全的退散呢，湿气呢依然很重。那如果这个时候大鱼大肉的猛补，反而会加重肠胃的负担，滋生内火，加重秋燥。那么今年秋季的养生的正确节奏应该是怎样的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啊，让大家在今年的秋天正确的养生，正确的健康。那今年秋季养生的正确节奏呢，应该分三步走啊。第一步呢是立秋到处暑，那现在到8月23号这个时间段啊，一定要清补祛湿润燥济大补。就像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说到的一样，目前处于这个秋包伏的一个阶段呢、啊，所以呢目前这个时间段还不宜大吃大喝啊，贴秋膘。因为这个阶段呢，暑湿啊还没有退散呢、啊，这个脾胃运化的能力呢还比较弱一些。重点不是进补，而是清理夏天的遗留问题。我们在饮食上呢要清淡，要多吃冬瓜、薏米、赤小豆、山药、茯苓这些健脾祛湿的食材。要少吃一些冰饮、西瓜这些寒凉的东西，也要少吃一些辛辣油炸的。那可以喝点绿豆汤、冬瓜汤、山药小米粥啊，这样的食材呢是既清暑又养胃。那第二步呢，怎么去养生呢？就是说到这个处暑到秋分的这个时间段，也就是8月23号到9月23号。那这个时间段呢，咱们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润燥养肺，逐步的过渡。因为这个出伏之后呢，天气逐渐转凉，但是空气呢也会开始变得干燥起来，这个时候啊，秋燥就来了。比如说在秋燥这个时间段，也就是8月23号到9月23号这个时间段呢，很多人会出现这个口干舌燥啊，嗓子疼，皮肤干，便秘这些症状啊。所以呢，这个阶段的饮食核心就是少辛增酸，白色养肺。

0: 那很多朋友听得云里雾里啊，什么叫做手心增酸呢？
1: 要和我手牵。
0: 辛味的食物像葱、姜、蒜、辣椒啊，有发散之性，容易耗散肺气，加重燥热，所以呢要少吃。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啊，有辛味的食物有哪些呢？比如说葱、姜、蒜、辣椒。那要增酸，增的酸味是有哪些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山楂、葡萄、柚子、柠檬、苹果。那这些水果呢，这些食物呢有收敛之性，可以润肺生津啊，所以呢一定要适当的多吃一些。
1: 我们的
0: 那白色养肺又是什么呢？中医认为白色入肺啊，所以呢秋天可以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比如说银耳、百年啊、百合啊、莲子、山药、雪梨、莲藕、白萝卜以及蜂蜜。那刚刚说到的这些食材呢都有滋阴润燥的作用。那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推荐几个简单的食疗的方法，比如说银耳、百合、莲子羹啊，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做一做，这个呢可以达到润肺养颜的效果。也可以去做一做冰糖炖雪梨，可以达到这个止咳润燥的作用。当然我们在这个季节呢也可以在家里面做一做莲藕排骨汤，它能够达到健脾开胃的效果。同时呢也可以用这个白萝卜蜂蜜水啊，可以润肺化痰。

那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秋天的第二个正确的养生方法，一定要少锌增酸啊，同时呢，一定要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那第三步呢，就是到秋分之后了，也就是9月23号以后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平补滋阴，适当的进补了。等到这个天气真正的凉爽下来了，才是真正贴秋膘的时候。但是呢，贴秋膘啊，也不是说天天就是大鱼大肉的吃啊，而是要平补。那什么叫平补呢？平补的意思就是要温和的补充营养啊。所以很多人一谈到贴秋膘，哇塞，这个大鱼大肉的吃起来，每天三顿肉啊，是不是？这样也是不行的啊。我们一定要记得刚刚说到的是要平补，一定要温和的补充营养啊，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瘦肉、鸡蛋、牛奶、豆制品这些优质蛋白质，可以搭配山药、红枣、枸杞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但这个地方呢，要温馨的提示大家啊，这个肥胖呀、三高以及痛风的人群，不要盲目的进补，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那说完了饮食，我们再来说一说起居吧。那秋天的起居呢，一定要顺应秋收的特点呢、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嘛，对不对？那秋天呢，应该秋收一点。这个夏天呢是晚睡早起，那秋天呢就要开始调整了，建议大家呢晚上10:30到11:00之前入睡，早上呢6:00到7:00起床，比夏天早睡一会儿，收敛阳气。因为很多人在夏天习惯了熬夜，是不是到了秋天呢还不改的话，就容易出现这个秋乏的情况啊，白天没精神犯困。那还有一点特别重要，也是要温馨的提示大家，就是早晚要注意保暖，因为秋天昼夜

夜温差较大，中午可能还是很热啊，但是呢早晚已经凉了，特别是脖子呀、肩膀、肚子、膝盖这些部位不要露着。因为有句老话说得好，叫做春捂秋冻嘛，是不是？但是呢秋冻也要因人而异。比如说这个老人、小孩、体质虚弱的人，不要硬扛着冻啊，该加衣服就得加衣服。

那再来说一说运动吧。这个秋天天气凉爽了，是运动的好时候啊。这个明显早上的这个晨练的朋友多了起来，是不是？但是秋天的运动原则呢，依然是收敛呢，不要做太剧烈、出汗太多的运动，因为出汗太多呢，会耗伤阳气和精液啊。那适合秋天的运动，比如说有散步呀、慢跑呀、太极拳、瑜伽、爬山这些比较温和的。同时呢，运动的时间最好选在上午或者傍晚，避开中午的烈日。运动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擦干汗水，换上干衣服，不要吹风着凉。那我们说到这个养生这一部分，我们最后再来说一说这个情志方面啊，就是我们的情绪方面啊。这个中医认为呢，秋天对应悲的情绪啊，秋天万物凋零，人也是容易出现比如说伤感呐、低落的情绪啊，也就是悲秋。所以呢，秋天一定要注意保持好咱们的心情舒畅，要多和朋友家人交流，多出去走一走，看看秋天的美景，培养一些兴趣爱好，让咱们的心情啊愉悦起来。那这一部分关于秋季养生这一部分我们就聊到这个地方啊。总结一下呢，我们一定要温习一下啊。今年呢是秋包服啊，所以呢大家不要着急大补，先清补祛湿再润燥。那饮食方面呢，我们刚刚说到的要少辛增酸，多吃白色的食物。起居呢要早睡早起，早晚保暖。运动呢要温和适度，不要大汗淋漓。情志方面呢，要保持心情的舒畅，预防悲秋。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平稳地度过夏秋之交，健健康康地迎接秋天的到来。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07生活家，我是雨泽。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分享精彩节目内容。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灌南县扫黑办温馨提示：防范电信诈骗，牢记九个凡事。一，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二，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三，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都是电信诈骗。四，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五，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六，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电信诈骗。七，凡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的，都是电信诈骗。八，凡是自称领导老板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九，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全民反诈，全民参与，请大家平时多多学习反诈知识，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一旦遭遇了类似诈骗手段，记住不转账才是硬道理。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打开收音机，遇见生活家，
2: 每一天的生活都有新话题，每个话题都值得好好聊。
1: 不管你想聊点啥，是让人纠结的小问题，还是能让人开心的新发现，我们都在这儿陪你聊。

在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07生活家，我是雨泽。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分享了很多秋季的养生全攻略啊，包括从这个饮食上面、运动方面，包括从这个培养情志方面啊，都说到了这个健康的一些话题，也希望大家啊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迎接秋天的到来。我们的爱。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这样的一个健康的话题啊，就是这个肩颈腰椎的健康方面的话题。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坐办公室一天下来呢，这个脖子僵的是转不动啊。不仅仅是脖子啊，这个肩膀酸的像压了块石头，同时呢这个腰也直不起来，回家往沙发上一葛优躺。把爱放开，把手放开，这个回家往沙发上一葛优躺呢，这个刷手机就刷到半夜，第二天起来发现更严重了，是不是？昨天发现的这个脖子疼啊、腰疼这个现象更加的严重一些了。那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颈腰疾病啊，已经不是这个老年人的专利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甚至学生都有这个问题。这让我彻底的伤，最彻底。那为什么现在这个颈椎腰腿痛的这个毛病越来越倾向年轻化呢？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久坐和不良的姿势。比如说长期伏案办公啊，低头看手机啊，弯腰用电脑，这些姿势呢会让咱们的颈肩腰的肌肉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那时间长了呢，就会出现肌肉劳损、疼痛。那如果这些症状进一步发展的话，还会导致颈椎间盘突出啊、腰间盘突出等等啊，压迫神经，出现手麻、腿麻、头晕这些更加严重的症状。我们的爱，我们。那如何去预防和缓解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科普科普这些健康的知识。如果你那首先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正确的姿势。很多人觉得这个姿势不重要啊，其实呢

姿势呀，是从根源上减少骨骼肌肉损伤的关键。我们分别来说一说这个坐姿、站姿和看手机的姿势。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坐姿哈，大家就是平时在家里面坐在沙发上的时候，是不是啊，就是非常的随意啊，对不对？但是呢，坐姿也是有它的标准的，比如说咱们的腰背呢要自然的挺直，双肩放松下沉，头部摆正，不要前倾，臀部呢要完全贴合座椅，腰部可以垫一个靠枕。那支撑腰椎的生理曲度啊，这个靠枕是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这个膝盖呢弯曲大约90度啊，双脚平放地面，切忌翘二郎腿。同时也不要弯腰瘫坐、低头探头等等啊。看手机的时候呢，电脑屏幕的上缘要和视线平齐，手肘弯曲90到100度，手腕伸直，不要吊着或者是压着啊。你看一个小小的坐姿，竟有这么多的一些道理。所以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啊，就去改变我们的姿势啊，对不对？回家之后呢，就不要葛优躺了啊。虽然很舒服，虽然当下很舒服，但是呢，不良的这个坐姿呢，确实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影响。那我们再来说一说站姿啊，站姿的时候呢，一定要收紧腹部，挺胸抬头，双肩放松，重心呢，均匀地分布在双脚上。当然也不要长时间的单脚站立，也不要歪着身子啊去靠在墙上。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看手机的姿势啊，这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那很多人看手机都是低着头的，是不是？这个脖子呢弯成了一个 C 字形，就是头不断的往前伸呢，也往前往下低呀，因为要去看手机嘛。因为这个手机呢，它的这个角度正好是在我们的这个差不多在胸部的位置嘛，是不是？我们要去看它的话，同时呢，它在胸部的前方，所以我们这个眼睛要去看它的话呢，这个一定要往脖子肯定是要往前伸的啊，同时呢，整个头呢也是往下低的，所以呢，它就是看手机的时候呢，咱们的脖子会容易弯成一个 C 字形。笑一笑，那这个 C 字形啊，其实对颈椎的伤害是非常大的。那正确看手机的姿势是什么呢？啊，正确的做法是把手机举到和眼睛平齐的高度。大家平时这一点肯定是忽略的非常多吧，是不是？因为手机呢，一般都在我们的胸前，对不对？啊，是不是跟我们的这个头齐平的一个位置，也不是跟我们的眼睛平齐的一个位置。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啊，我们要正确的看手机呢，是把手机举到和眼睛平齐的高度，让脖子呢保持自然直立的一个状态。那虽然这个举着胳膊确实有点累啊，但是对咱们的颈椎好啊。或者呢，可以把这个手机放在咱们的支架上，可以买那种可以调节高度的支架啊。我们把手机放到支架上之后呢，把这个支架调整到和眼睛平齐的高度就可以了。

那给大家推荐几个简单有效的动作啊，不需要器械，在咱们的工位上呢就能做。比如说第一个啊，下巴画米字啊，大米的米。那什么叫下巴画米字呢？用咱们的下巴当笔尖，缓慢的在空中写这个大米的米字啊。那每个方向呢停留3秒钟，这个动作呢可以活动颈椎的各个方向，那激活颈部的深层肌肉。那注意呢，动作一定要缓慢的轻柔啊，不要甩头猛发力啊。尤其是有颈椎病的朋友呢，要先咨询医生啊，我能不能去做这个米字去缓解我颈椎的这个不舒服的一个状态呢？记住啊，用下巴当笔尖，缓慢的在空中书写大米的米字，每个方向停留3秒钟就可以了。这个动作呢，就能够有效的缓解我们颈部的劳损。

那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做这个颈肌对抗的训练啊，就是颈部肌肉对抗的训练。怎么做呢？比如说双手抱在颈后啊，头向后仰，用双手呢向前对抗，保持10秒钟，然后放松，重复10次。那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颈部后侧的肌肉力量，稳定咱们的颈椎。这个动作呢也可以经常去做一做啊，不管是在什么地方都是可以去做的。双手抱在颈后，头向后仰，双手呢向前对抗，保持10秒钟，然后放松，重复10次左右就可以了。那第三个呢，就是靠墙扩胸啊，找一面墙，单手斜上举大约45度，手掌贴墙，感受胳膊和胸口交界处的拉伸感，然后呢身体缓慢的转向对侧，保持15秒，然后再换另一侧，重复做2组。那这个动作呢可以拉开胸前紧张的肌肉，改善咱们的含胸驼背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哈。尤其是这个含胸驼背的朋友啊，可以试一试啊。找一面墙啊，我们再复习一下。找一面墙，单手呢斜上举大约45度啊，让我们的手掌去贴住墙面，感受到咱们的胳膊和胸口交界处的拉伸感。然后呢身体缓慢的转向对侧啊，先左侧保持15秒，然后在右侧保持15秒，重复做2组就可以了。那第四个呢就是收下巴的练习啊，我们可以坐直平视前方，然后呢慢慢的把下巴向后收啊，就像做出一个双下巴的样子，那保持5秒钟放松。这个收下巴的练习呢重复10次，这个动作呢可以改善长期伏案导致的头前伸的姿势。谁经过的温柔。那第五个呢方法就是腰部扭转拉伸啊，坐在椅子上就可以做了。那我们坐在椅子上啊，身体呢缓慢的向左侧扭转，然后呢右手抓住椅子的左侧边缘，左手放在右膝盖上啊，保持15秒，感受腰部的拉伸。然后呢再换另一侧做就可以了啊，注意这个动作要慢，不要猛扭咱们的腰部。

那也希望以上分享的几个方法呢，能够帮助我们预防和缓解这个颈椎疼痛啊，对不对？腰椎疼痛这些小毛病哈。也希望大家呢，尤其是久坐的朋友啊，一定要学习好以上的这些姿势啊，能够帮助我们缓解，帮助我们去更加的健康的生活。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07生活家，我是雨泽。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分享精彩节目内容。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1: 生活里的话题有千万种，可能是大家都在聊的热门事儿，可能是你关心的健康圈，也可能是困扰你的小烦恼。
2: 不管是哪类话题，我们都想和你一起说实在的话，找有用的答案。
1: 生活家，聊你想听的，说你关心的。
3: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 adhiere.

在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皖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07生活家，我是雨泽。你会看见我看见云彩。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很多人都关心的话题啊，尤其是咱们爱美的女性同胞啊，就是头发的问题。大家有没有发现，一到换季，特别是这个夏秋之交啊，很多人就发现掉头发明显的变多了啊。在洗头的时候呢，下水道堵一把啊，梳头的时候呢，这个梳子上面缠一圈啊，包括这个枕头边上也到处都是头发呀。那很多人发现了啊，除了这个掉发之外呢，还有头屑多、头皮痒、头发油的这些问题，都非常的让人苦恼和烦恼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头发和头皮的健康啊，把那些常见的误区和正确的方法都给大家讲清楚。幸福不在远方。那首先呢，我们要纠正一个观念啊，就是头发的问题根源其实是在头皮的。受爱感受恨感受原谅，生命总那很多人呢，护发只关注这个发丝，对不对？谈到这个护发呢，各种这个护发素啊，各种保护头发的都用在头发丝上面，对不对？但是呢，却忽略了这个头皮。那其实这个头皮呢，才是头发的土壤啊。你想想，土壤不健康的话，头发它就长不好啊。那这个头皮呢，其实是面部皮肤的延伸呢、啊、比面部的皮肤更薄一些，但是呢皮脂腺比面部更加的丰富，所以呢这个头皮啊是更加的容易出油和滋生细菌的。那我们首先来说一说最让人焦虑的问题，脱发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苦恼呢？擦走。但是我们首先要明确啊，正常人呢每天掉50到100根头发其实是正常的啊，因为这是新陈代谢的自然过程，不用太过的紧张。但是如果每天掉发超过100根，而且呢持续了2-3个月以上，或者是明显看到发际线后移、头顶变得稀疏啊，这样的情况呢就需要重视了。那谈到这个脱发呢，它的脱发原因有很多啊，常见的有这几种。第一种呢是雄激素性的脱发。那什么叫做雄激素性的脱发呢？这个脱发呢也叫做脂溢性的脱发。那这也是最常见的。

0: 的一种脱发类型，比如说它和这个遗传呢，以及雄激素的水平有关。那男性呢，多表现为发际线后移或者是头顶稀疏；女性呢，多表现为头顶头发变细变稀。那这种脱发呢，需要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用药治疗。那常用的有什么呢？米诺地尔，对不对？很多人就是，在网络上买这个米诺嘛，对不对？去梳一梳啊，或者在脱发的地方去涂一涂啊。那男性呢，还可以口服这个非那雄胺呢。那这些都是经过临床验证的有效的药物，但是呢，一定要坚持使用。比如说你在网上买的这个米诺啊，你涂一天，涂两天不涂了啊，隔三差五的，三天打网两天晒鱼的，是不是？这个时候呢，肯定是效果不佳的。
1: 我的身边，世界不再休眠，我在等着你吹的风吹过来，等着沙漠。
0: 那第二种呢，又叫做休止期的脱发。这种脱发呢，通常是在身体经历了一些重大事件之后出现的，比如说高烧、手术、产后严重营养不良、精神压力大、熬夜等等，都会出现这种休止期的脱发。那这些因素呢，会让大量的毛囊同时进入到休止期，导致掉发增多。但是呢，这种脱发是可逆的，只要去除诱因，注意营养和休息，一般呢3到6个月就能够自行的恢复了。
1: 当你出现在我的身边，世界不再休眠，我在等着你吹的风吹过来。
0: 那第三种呢，就是斑秃了，是不是？表现为突然出现的圆形或者椭圆形的脱发斑，它的边界呢是很清楚，头皮也是光滑的，那俗称呢鬼剃头啊。那这个呢是和自身的免疫、精神压力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当然，这个大部分的斑秃呢是可以自愈的，但是呢严重的话就需要就医治疗了。那第四种脱发呢，叫做营养性的脱发，比如说缺乏蛋白质啊、铁、锌、维生素 D、B 啊这些，缺乏这些营养物质等等，都会造成这种营养性的脱发。那特别是很多人为了减肥节食，蛋白质摄入不足，头发就会大量的脱落啊。因为头发的主要成分呢就是角蛋白，身体营养不够的时候呢，首先它就会牺牲掉头发。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这个脱发的常见的误区啊。那误区一是什么呢？啊，比如说很多朋友说啊，你怎么脱发呀，是不是，是不是肾虚啊，对不对？这也是一个误区啊。因为很多人觉得一掉头发就觉得是肾虚啊，忙着吃各种补肾的保健品。其实呢，中医认为啊，这个脱发确实和肾虚有关，但是呢，不仅仅是肾虚，还有什么呢？还有血虚、血瘀、湿热等多种症型。而且呢，现代医学认为脱发的原因呢，更多和激素呀、遗传、免疫和营养有关。所以呢，一旦出现脱发啊，不要盲目的给自己补肾呐、啊，不对症呢，反而会出现更大的问题。所以啊，如果家中再有脱发的人员的话，就不要觉得啊，你是不是肾虚啊，或者怎么样的，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啊。那误区二呢，也是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啊，就是生姜擦头皮能够生发。这个说法流传的很广，是不是？但是其实呢，这个生姜擦头皮能够生发呢，它并没有科学的依据啊。而且呢，这个生姜里的姜辣素对头皮是有刺激性的，可能会造成接触性的皮炎，反而会加重脱发。因为目前呢，没有任何高质量的临床研究证明这个生姜擦头皮能够治疗脱发呀、啊，也不建议大家这个就是轻松的尝试啊，也不建议大家轻易的尝试啊，因为这个东西呢，确实如果擦不好的话，或者就是我们刚说到的这个姜辣素，确实对咱们的头皮是有刺激性的，而且辣头皮。

啊，是不是？那误区三呢，就是什么呢啊？很多人觉得掉发，是不是我头发洗多了？每天三遍头发，早上起来洗一遍头发，中午洗一遍头发啊，晚上洗澡的时候呢又洗一遍头发。那洗头越多，它头发就掉的越多吗？其实不是的啊。其实呢，洗头时掉的头发呢，大多已经是进入到休止期的了啊。就算不洗呢，也会自然的脱落。保持头皮清洁，反而有助于毛囊的健康。那这个洗头的频率呢，要以什么频率为标准呢？洗头的频率啊，要以头皮感受清爽，没有明显的瘙痒啊，没有明显的油腻啊，就可以了。那油性头皮呢，咱们可以每天洗一次啊，干性头皮呢可以这个两三天洗一次都是可以的。那很多人就是非常的爱美爱干净啊，爱美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有时候早上起来头发被压扁了，是不是他得洗一次头发弄个发型。那中午回去午休的时候呢，头发又被压扁了啊，起床的时候再洗一次。那晚上回家呢，要洗澡的时候呢又洗了一次。其实呢，这个对我们头皮的健康是不利的。那第四个误区呢，就是控油就能防脱发吗？其实不然呢。很多人觉得这个头发油就会掉发啊，于是呢就这个拼命的控油。但其实呢，这个油脂旺盛啊，更多的是外在的表现啊。雄激素影响头皮炎症才是脱发的关键。如果我们单纯的只是去控油的话，不解决根本问题的话，而且过度清洁会破坏头皮的屏障，反而会越洗越油的。所以为了我们头发头皮的健康啊，一定要把这四个误区给它摒弃掉啊。那误区一呢，就是脱发并不是就足以说明它就是肾虚啊，它和很多的因素都是有关系的，包括这个生姜擦头皮能够生发，也不建议大家轻易的尝试啊。那也希望呢，我们以上分享的内容啊，能够让大家拥有一头乌黑油亮的黑发，好不好？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07生活家，我是雨泽。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即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分享精彩节目内容。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生活里的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找个人聊聊就挺好。
3: 生活家不挑话题，咱们接着唠。

0: 在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挂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07生活家，我是雨泽。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这个喝水这个话题啊。很多人表示啊，我每天都在喝水，怎么就不会喝水了呢？是不是？
1: 刀包咕叽咕叽，什么病都能吃药，喝光喝饱自我。
0: 那说到这个水啊，水是生命之源嘛，人体70%左右都是水啊。但是还是那个话题，大家真的会喝水吗？每天到底该喝多少？什么时候喝？各种饮料到底该怎么选？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把喝水这件事儿彻底的讲清楚。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每天到底该喝多少水啊，把这个问题抛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挂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进行留言分享，来告诉雨泽这个答案啊，咱们每天到底该喝多少水呢？那我们说到这个喝水，一天八杯水这个说法是流传的很广，但其实呢，这个是过于简化的说法。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给出的建议是，在温和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男性每天喝水1700毫升就够了，成年女性呢每天喝1500毫升就可以了。那注意啊，这只是喝水的量啊，不包括这个食物当中获取的水分。我们每天呢，从这个食物当中也能够获取大约1000毫升的水，比如说从这个蔬菜里边、水果里边、米饭里边、汤里边，都是含有水分的。那很多人对这个数字不太敏感啊，那1500到1700毫升是多少呢？如果用普通的200毫升的杯子，大约就是7到8杯嘛，是不是？所以八杯水的说法也不算错。那前提是你的杯子是200毫升左右的，是不是？如果你的杯子是500毫升的，你再喝8大杯，我的天哪，那可能喝的比较胀了，是不是？那不仅仅是胀的问题了，如果你的杯子是500毫升的，那8杯就太多了。当然这个量呢也不是绝对的，因人而异，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比如说天气热出汗多的朋友，或者是运动了，咱们这个时候呢就要适当的增加饮水量。比如说夏天高温的环境下，咱们每天喝2000到2500毫升都是很正常的。那如果发烧了、腹泻了，也要多喝水补充水分呢。但是呢，如果心衰、肾功能不全有这些疾病的朋友啊，就要在这个医生指导下控制饮水量，不能喝得太多。那怎么判断自己喝够了没有呢？怎么判断自己这个水有没有达到我们身体的所需呢？啊，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这个尿液的颜色啊。正常的尿液呢是淡黄色的，像淡茶水一样。那如果尿液是深黄色，甚至是浓茶色一样啊，说明这个喝水就不够的，我们就该补水了。那如果这个尿液呢完全是无色透明的，那就说明你可能喝的太多了。所以呢，如何去把握一个度啊，我们要根据自己的杯子是多少毫升的啊，要根据自己可口的情况啊、体感啊，包括结合我们到底是低运动还是高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去全面集合在一起再去喝这个水。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时候喝水呢？怎么喝呢？因为很多人喝水的方式啊，就是想起来要喝水了，对不对？猛灌一大杯呀，想不起来就半天再喝。其实呢这是不对的啊，正确的喝水方式呢是定时、少量、多次。记住这6个字啊，定时、少量和多次。那为什么不能一次性的猛灌呢？因为一次性喝太多水啊，这个身体是吸收不了的，大部分在半个小时内就变成尿液排出去了，而且呢还会增加肾脏和心脏的负担， 严重的话呢，还有可能会导致水中毒，也就是低钠血症。所以呢，每次喝100到200毫升，小口的慢喝，隔一两个小时喝一次，这样的喝水方法呢才是正确的。那宇泽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喝水的时间表啊，大家可以参考参考啊。比如说这个，早上起床之后空腹喝一杯温水，在200毫升左右，补充一夜流失的水分，唤醒我们的肠胃。那注意呢，不要喝冰水啊，温水是最好的。那起来之后喝了之后呢，下一个时间点就是上午的9点到10点，工作间隙喝一杯水。这个水呢都是保持在200毫升左右啊。那上午9点到10点工作间隙喝完之后呢，就到午饭前了啊。午饭前半个小时喝一杯，不要饭后马上大量的喝水，这样的话呢会稀释胃液，影响我们的消化的。然后下午2点到3点午休起来再喝一杯，提神醒脑。下午的4点到5点再喝一杯，再喝一杯啊。晚饭前半个小时再喝一杯，睡前1小时再喝一杯。这样的话呢，我们把一天的这个饮水量分配到不同的时间段，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合理。当然这也只是一个参考啊，也不用说啊非得就按宇泽说给你们这个时间段严格按照时间来啊，也不一定。关键是什么？关键咱们是要养成这个随时喝水的习惯啊，千万不要等渴了之后才喝啊。因为你要知道啊，你就是明显感觉到渴了之后呢，就代表咱们的身体啊已经严重的缺水了。就是当你感觉到口渴的时候呢，身体已经处于这个轻度脱水的一个状态了啊，所以呢千万不要等渴口了再喝。

0: 那最后呢，给大家分享几个让喝水变得更加轻松的小建议啊，因为尤其是很多宝妈啊，这个说啊，我家孩子不爱喝水啊，每天身旁就给他备了一个水杯啊，这个早上去学校带了一个水杯，灌满了水，晚上放学回家之后又是满满的一桶带回来了，是不是？那给大家几个让喝水变得更轻松的小建议啊，第一个呢是准备一个喜欢的水杯。有研究发现呢，用自己喜欢的杯子会不自觉地喝更多的水，可以选择一个带有刻度的杯子，方便自己呢喝了多少。那第二个呢是把水放在看得见的地方，比如说办公桌上呀、床头、沙发旁都放一杯水，看到了就喝两口啊。你要是把这个杯子啊放在不起眼的地方，那也想不起来呀，对不对？
1: 春雨唤醒。
0: 那第三呢？如果实在是喝不下白开水的话呢，也是可以加一点点味道的，比如说泡一片柠檬啊，几片薄荷叶，几颗枸杞呀，或者是喝点淡茶水，增加水的风味啊。但是呢，不要加糖。
1: 能回答。
0: 第四个呢，就是设置提醒啊，我们可以在手机上呢设几个这个喝水的提醒，或者用带提醒功能的喝水 app，帮助我们养成这个喝水的好习惯。那总结一下，咱们成年男性呢，每天保持在1700毫升的水。同时呢，这个白开水呀是最佳的选择，茶和咖啡适量也是可以的。同时呢，这个白开水呀是最佳的选择，茶和咖啡适量也是可以的。牛奶、豆浆呢，每天都要有，最好是每天都要有。如果有条件的话，果汁要少喝，含糖的饮料呢，尽量是不喝的。

水怎么喝，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的内容。那这些每一件小事呢，都值得我们用心去对待，把这些小事做好了，健康自然就来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907生活家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生活加一点，幸福就多一点。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当中的陪伴。好了，我是雨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1: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0: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12点，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3: 我说，
4: 娓娓道来，
3: 你听，
4: 津津有味。
0: Magic Radio，
4: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5: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5: 汲取奋进力量，
6: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二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汤曙红创办读书会，民众抗日组织腊酒社，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3团的建立。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

汤曙红创办读书会。汤沟镇是一个水陆枢纽，处于东海、沭阳、灌云三县交界处，东西南三面分别为陆塘河、万公河、柴米河，北面有公路与沭阳县城相连，镇上布店、饭馆等应有尽有，单曹坊就有八个，十分繁华。全面抗战开始后，一些失学的学生、失业工人、知识青年纷纷回到汤沟，他们常常聚到汤沟小学唱歌、找书阅读。汤沟镇上的空气十分沉闷，汤沟小学却使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抗日氛围。一些青年教师和进步学生喜欢聚在一起，大声议论局势，谈战事的发展，论抗战的前途。1937年秋天，在汤曙红的倡导下，汤沟小学办起了读书会。开始只有十多名进步师生参加，读书会定期组织成员阅读进步书刊，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读书会发展到近百人。汤化达是汤沟小学读书会的会长，汤明霞是图书管理员，大家都将自己的书拿到学校，主要有大众哲学、抗日救国宣言、读书生活、青年、永生、妇女生活等。当时不管是谁拿来的书，只要是进步书籍，大家都争着阅读。读书会不仅将进步书籍、杂志介绍给读书会的成员阅读，并印发抗日传单，深入农村进行宣传，教唱抗日歌曲。每逢集市，汤曙红便组织读书会成员敲锣打鼓，走上街头高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道理，为激励整个汤沟乃至周边更多的民众积极参与抗日。1937年十一月的一天，汤曙红起草了《告同胞书》。他对读书会的青年们说：“日本侵略者已经打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这些中华民族的子孙应该怎么办？在外强面前，我们的祖先没有屈服过，我们更不应该屈服。我们要团结起来，不做亡国奴，跟侵略者拼，坚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这是我起草的告同胞书，同意的在上面签个名。说吧，他就铿锵有力地高声朗读起告同胞书来，热血青年们纷纷在告同胞书上签名。不久，汤曙红就创办了由他任团长的汤沟剧团，先后排演了《宛平战斗》《血战卢沟桥》《古城怒吼》《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剧目，到集市、农村巡回演出。在读书会和剧团的宣传影响下，汤沟、莲武、立荡等乡村陆续成立了抗日自卫队、青年救国会、儿童团等进步组织。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民众抗日组织腊酒社。1937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震惊了国内外，同时也激荡着灌南地区热血青年的心。灌南地区早期中共党员孙存楼、吴永嘉、张小鲁、吴冰书等人经常聚集在一起，谈论着前线的战事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并积极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根据当时灌南地区反动势力比较强大、群众觉悟不高的现实，孙存楼、吴永嘉、张小鲁等人决定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采用社会传统拜把子和结社的形式组建民众抗日团体，大家分头串联，四处奔走，很快联络了一批爱国青年，确定结社的地址在张湾的张祠堂，现灌南县三口镇张湾社区，并决定于农历腊月初九召开结社会议。社名因首次集会的日期为腊月初九，所以就定为腊酒社。1938年一月十日，农历腊月初九这一天早晨，来自上马台、大吴庄、五里槐、管庄、田楼、响水口等地90多位进步青年涌入张祠堂，其中有50多位带了武器。
这些进步青年由教书的知识分子、农民自卫组织骨干、开明士绅等组成，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这一天正值逢集，会议的召开吸引了当地很多老百姓的围观。结社会议上，吴永嘉、孙存楼分别讲话，向所有与会者和围观群众介绍了当前的抗战形势，告诉大家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号召大家不要做亡国奴，誓死守卫自己的家园。会议还给社员布置了任务，要求社员在群众中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每个人发展3名社员，并号召群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扩大武装力量，团结抗日。会议推选孙存楼、吴永嘉、张小鲁和吴冰书4人为结社召集人，同时编印了腊酒社同事录，登记了社员的姓名、性别、年龄、住址等信息，以便加强联系。会议一直开到中午过后。此次会议在当地群众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纷纷奔走相告，一时间腊酒社成员成为群众心目中的抗日勇士。由于当时中共党的组织被破坏，所以腊酒社成为灌南地区第一个民众抗日组织。它的成立既起到宣传抗日、唤醒民众的作用，又为以后的武装抗日奠定了基础。后来腊酒社中绝大多数成员都成为革命斗争的骨干，在海曙乃至全国的革命斗争中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最后请听第3个故事，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3团的建立。1939年3月1日，日军占领响水口、新安镇等地，面对日益严峻的抗日斗争形势，为更好地打击日寇，中共山东分局决定把灌南地区周围的人民抗日武装统一组织起来。1939年4月10日，中共山东分局委派的海曙中心县委书记张克兴在沭阳李恒庄东南的陈庄召开建军大会。张克兴宣读了中共山东分局的命令，正式将东灌沭边区人民抗日自卫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3团，团长汤曙红，副团长张克兴，政治委员周瑞莹，政治处主任陈飞，政治处组织股长柳锡山，宣传股长吴书，吴立怀战斗后上任，民运股长吴永嘉，秘书吴振亚，卫计刘化伦，团参谋处作战参谋江默清，情报参谋汤增同，联络参谋沙朝松，秘书李时清，军需汤秉仪、汤国平，全团1500多人枪，共设4个营、12个连，团部驻汤沟。第一营由沭阳汤沟乡李恒庄抗日自卫队改编，营长汤良志，教导员王世林，第一连连长陈俊林，指导员汤化达，第二连连长钱旭峰，指导员钱旭烈，第三连连长潘龙昌，指导员杨伟大，主要活动在汤沟、李恒一带。第二营以灌云沿河东抗日游击队改编，经张店、北陈集一带，营长田宝湖，教导员吴书，吴立怀战斗后调团政治处宣传股，教导员一职由余杰之接任。第一连连长宋良章，指导员孙贵竹，第二连连长方立凡，指导员周志贤，主要活动在张店、陈集和新安镇一带。第三营以沭阳胡集、前集抗日自卫队及国民党沭六区区长江建农带过来的区中队合编而成，营长江建农，教导员周江平，该营下设3个连，主要活动在沭阳前集、胡集、塘沟一带。第四营由中共海西支部领导的青年救国武装队高刘镇和延吉地区自卫队及原国民党沭三区区长韩彦庚带来的一个排合编而成，营长周小江，副营长

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1: 愿你醒来有晨光。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红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2: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听音乐是一个人的隐私，你知道你的同事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和谁谈恋爱，但是你不知道此刻在他的耳机里是什么音乐，不知道他的最爱是哪一首。今天你最爱哪一首？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 151-6138

0: 0781-138-1244-9755。
1: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0: FM 90.7，从灌篮起飞的最美声音。
1: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警惕伪装成零食、电子烟的新型毒品，切勿被花哨外表蒙蔽双眼。合成毒品毒性猛烈，一次尝试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身心伤害。来路不明的饮料、香烟、新奇物品坚决不收，绝不触碰。主动检举涉毒线索，全民携手抵制毒品，共建平安无毒家园。
2: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0: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需要很多转折让你认可，多希望拥有你我能快乐，这种快乐心情不会变坏的，我的坏毛病我全都要卖了，我从未在意言语，我在你眼里就好像是空气，就站在原地等你，不瞒你，等不到也无所谓，不放弃，到哪里才能找到你，会不会是他的演唱会里，到哪里才能找到你，是不是你放不下。

音乐里喊着 forever hiphop hiphop 至死，但你们是否真的要了解 hiphop 的本质？一群三脚猫只会曲起糟粕，乌烟瘴气像永远挤不完的粉刺，不提升自己实力只一味与人争执，这难道就是你们口中所谓的真实？前人传递的 peace and love 到现在却培养出一群自以为是的喷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0: 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喜欢距离的美感，有了距离才有了期待。就像上班时期待度假，离别时期待重逢，听广播时期待电波那一端的心意相通。今天你期待了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美好生活，音乐相伴。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午后，我们又如约而至。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各位可以在抖音号里搜索灌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歌曲、想要聆听的歌曲，或者您近期单曲循环的歌曲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那除了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进行歌曲点播之外呢，还可以通过关注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也是可以进行留言分享的。那么在点歌的时候呢，建议大家把这个

歌手名和歌曲名一起打出来，因为一首歌曲呢有很多不同歌手的演唱版本啊。您想听哪个版本的什么样的歌曲，是哪个歌手演唱的，歌手名加上歌曲名发送到我们的抖音平台，或者分享到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平台上面，就可以这个点歌成功了。

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除了可以分享音乐、欣赏音乐之外，还可以送上美好的祝福。如果您近期想对身边的朋友、爱人、家人、亲朋好友等等啊，送上美好的祝愿或者祝福的话呢，都是可以将您的祝福语分享到咱们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平台上面，或者直接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我们会通过抖音平台，会通过这个灌南综合广播907的收音机平台帮大家的祝福送出去。那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您的每一次点赞和分享就是对我们节目最大的鼓励和支持了。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下午的点播情况啊。神探点播了一首许巍演唱的《蓝莲花》，同时呢，我们的探案王者点播了一首成龙的《壮志在我胸》，我们的梦中人宝宝点播了一首张宇的《用心良苦》，没有问题，我们稍后呢，一一的给大家安排。那首先第一首歌曲呢，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来自神探点播的许巍的《蓝莲花》。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神探点播的许巍的《蓝莲花》送给我们的神探啊，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来分享大家点播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凌云壮志探案王者点播的一首来自成龙的《壮志在我胸》，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成龙的《壮志在我胸》，来自凌云壮志探案王者的点播啊。我们把这首歌曲呢也送给你，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振作疲惫的精神。
0: 那此时此刻呢，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呢，也可以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呢、啊。
1: 习惯一个人。
0: 我们来关注一下爱如空气宝宝说，我点一首《只要有你》，孙楠的，没问题，应该是孙楠和那英演唱的，是不是？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少年包青天的主题曲，厚德载物说故乡的情没有问题，稍后给你们安排啊。那大家此时此刻的时间，依然可以在抖音号里搜索灌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收听和观看。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歌曲、想要聆听的歌曲，抓紧时间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梦中人宝宝点播的张宇的《用心良苦》，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张宇的《用心良苦》，来自我们梦中人宝宝的点播啊，送给我们梦中人，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 Andy 欧阳啊，说点播一首《祸》没有问题。厚德载物说，多年离开家乡，家乡变化太大了，好思念家乡。李吉仁向家乡人问好，祝福老家更加的美好。有几分交集，就像我们爱如空气说的啊，有空多回家看看啊。现在家里发展的非常的好，强富美高新冠男，欢迎我们的厚德载物经常回家来看一看，好不好？爱如空气说啊，舍得舍得低马的嘞，混个舍得只有低呀，犀利呀，真的幸福力量，谢谢我们的爱如空气宝宝，再次感谢。因为我看到这个屏幕上飘的小星星啊，飘的小赞赞，那绝对就是爱如空气一直在点赞了啊。那也希望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啊，跟我们的爱如空气学习好不好？跟我们的这个粉丝代表啊，粉丝标兵学习啊，给我们的直播间一定要点点赞，点点关注啊，将我们这个直播间屏幕上的小赞赞飘起来。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我们的爱如空气宝宝呢，点播了一首《只要有你》，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好听的歌曲。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只要有你》，来自这个孙楠和那英版本的，送给我们的爱如空气宝宝啊，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爱如空气说啊，再熬一年他就解脱了啊，一想到家啊，一想到我们的电台，有很多亲切的一些感受啊。我觉得啊，就是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的这种感情啊，如果能够在身边有自己的一些家乡人在，或者呢，即使身边没有真真实实的家乡人在旁边，但是呢，偶尔能够听到家乡的一些事情啊，或者是家乡人的一些声音，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我觉得这个爱如空气应该就想表达这一点吧。对，就是在异国他乡的时候啊，听到家乡的一些人事儿，对不对，都会觉得很幸福啊。没关系啊，咱们灌南综合广播呢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啊，包括雨泽和夏梦呢也都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那还是希望我们的爱如空气呢，在外面一定要以自身的生命安全为主啊，一定要健康第一，安全第一，好不好？在健康安全的情况下呢，多赚点钱回家啊，这个能够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好一些，好不好？那还未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

这个秋天到了嘛，这个秋天对应的是悲字，悲秋啊。那秋天呢，容易让人这个，多愁善感一些啊。所以呢，最近的心情怎么样呢？或者最近遇到哪些比较这个开心的事情，或者难过的事情，也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那爱如空气说啊，外面挣钱灌兰花挺好的，绝对了，别办呐！侬灌兰花说绝对的，别办呐，也算是给家乡做了一份贡献了，是不是？拉高了咱们家乡的 GDP 呀、啊。拉高了咱们家乡的消费水平啊！我们的爱如空气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青春奋斗"啊，说点播一首王菲的《如愿》，没有问题，稍后给你安排。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整点广告啊，广告很短，不要走开。那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分享大家点播的歌曲，一会儿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4: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 FM 907音乐下午茶，
5: 音乐下午茶。
3: 好的，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90.7灌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907音乐下午茶，我是雨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不耽误大家听歌的时间。厚德载物点播了一首《故乡的情》啊。那我刚刚搜索了一下呢，这首歌有《故乡情》和《故乡的云》。那这个故乡的情呢，还是没有搜索到的。我们厚德载物有没有在我们的直播间呢？

那么厚德载物宝宝，如果在我们直播间的话呢，抓紧时间回复雨泽一下啊，你点播的这一首《故乡的情》到底是故乡情还是故乡的云呢？一起来摇呀摇太阳。我们如果听到的话，抓紧时间回复雨泽一下啊。我们接下来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 Andy 宝宝呢点播了一首《祸》这首歌曲，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来自黄绮珊的《祸》，是来自我们 ND 宝宝的点播啊。那送给我们的 ND 宝宝，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也感谢我们爱如空气宝宝的大大的点赞呢、啊，感谢你对我们直播间做出的贡献呢、
1: 破一些小的故事。
0: 那我们的厚德载物有没有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啊，到底是故乡的云还是故乡的情呢？啊，抓紧时间回答雨泽啊。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

我们的青春奋斗吧，这位朋友点播了一首来自王菲的《如愿》，也是一首非常沁入心脾的歌曲啊，听着能够让你非常的进入到这个整个情景当中的一首歌曲。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来自王菲的《如愿》。

好的一首《如愿》，来自我们奋斗青春的点播啊，送给你，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把这一首费翔的《故乡的云》送给我们的厚德载物啊。正好我觉得这个《故乡的云》呢，也非常契合爱如空气的心情啊，对不对？就是不仅仅是故乡的云，故乡的每一寸土地呀、啊，故乡的每一个人呢、啊，故乡的每一件事儿啊，我觉得，对于爱如空气来说呢，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可望而不可及的那种感觉吧。因为目前毕竟是在外地嘛，是在外乡嘛，是不是？那么就把这一首来自故乡的云啊送给我们的厚德载物，同时也送给我们的爱如空气宝宝，希望在外的在他乡的灌南的朋友们啊都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一起来听这首费翔的故乡的云，

好的，一首来自费翔的《故乡的云》送给我们的厚德载物，同时呢也送给我们所有在他乡的灌南的朋友们，希望你们在外呢都能够照顾好自己，平安健康和快乐。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雷子烧鸡公啊，说主播你好，来一首《护花使者》可以吗？当然可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雷子烧鸡公送来的两个大啤酒啊。护花使者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啊，节奏非常的欢快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这个播放雷子烧鸡公点播的这一首来自李克勤的《护花使者》，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李克勤的《护花使者》送给我们的雷子烧鸡公这位朋友啊，也感谢我们雷子烧鸡公送出的两个大啤酒啊，也祝福我们的雷子烧鸡公的生意也是越来越红火，能够一路长虹。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既然听到了李克勤的歌曲啊，其实李克勤呢还有很多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那还有一首歌曲呢，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相信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啊。对了，没错啊，就是这个《月半小夜曲》，包括这个《一生不变》啊等等，都是李克勤的经典曲目。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把这一首来。

好的，伴随着这首李克勤的夜半小夜曲啊，我们的今天的907音乐下午茶节目呢到此又要接近尾声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一起在直播间听听音乐，插插寡，聊聊天啊、一个下午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那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点赞和关注啊，再一次谢谢各位。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的2:30到3:30的时间啊，喜欢音乐的朋友可以在每个工作日的时间段啊，可以锁定收听。当然咱们冠南综合广播907呢还有其他的一些非常精彩的节目啊，比如说在下面的时间当中5:30到6:30还有晚高峰的节目啊，大家也可以尽情的收听。那今天的907音乐下午茶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雨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1: Magic Radio Here。
2: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3: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0: 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

0: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

0: 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0: 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FM 90.7，从冠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2: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3: 这里是 FM 90.7，生动冠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2: 汲取奋进力量，
3: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冠南答卷。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0.7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冠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二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汤曙红创办读书会，民众抗日组织腊酒社，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的建立。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汤曙红创办读书会。汤沟镇是一个水陆枢纽，处于东海、沭阳、灌云三县交界处，东西南三面分别为陆塘河、万公河、柴米河，北面有公路与沭阳县城相连，镇上布店、饭馆等应有尽有，但曹坊就有八个，十分繁华。全面抗战开始后，一些失学的学生、失业工人、知识青年纷纷回到汤沟，他们常常聚到汤沟小学唱歌、找书阅读。汤沟镇上的空气十分沉闷，汤沟小学却使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抗日氛围。一些青年教师和进步学生喜欢聚在一起，大声议论局势，谈战事的发展，论抗战的前途。1937年秋天，在汤曙红的倡导下，汤沟小学办起了读书会。开始只有十多名进步师生参加，读书会定期组织成员阅读进步书刊。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读书会发展到近百人。汤化达是汤沟小学读书会的会长，汤明霞是图书管理员，大家都将自己的书拿到学校，主要有大众哲学、抗日救国宣言、读书生活、青年、永生、妇女生活等。当时不管是谁拿来的书，只要是进步书籍，大家都争着阅读。读书会不仅将进步书籍、杂志介绍给读书会的成员阅读，并印发抗日传单，深入农村进行宣传，教唱抗日歌曲。每逢集市，汤曙红便组织读书会成员敲锣打鼓，走上街头，高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道理，为激励整个汤沟乃至周边更多的民众积极参与抗日。1937年十一月的一天，汤曙红起草了《告同胞书》。他对读书会的青年们说：“日本侵略者已经打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这些中华民族的子孙应该怎么办？在外强面前，我们的祖先没有屈服过，我们更不应该屈服。我们要团结起来，不做亡国奴，跟侵略者拼，坚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这是我起草的告同胞书，同意的在上面签个名。说吧，他就铿锵有力地高声朗读起告同胞书来，热血青年们纷纷在告同胞书上签名。不久，汤曙红就创办了由他任团长的汤沟剧团，先后排演了《宛平战斗》《血战卢沟桥》《古城怒吼》《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剧目，到集市、农村巡回演出。在读书会和剧团的宣传影响下，汤沟、莲武、立荡等乡村陆续成立了抗日自卫队、青年救国会、儿童团等进步组织。

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民众抗日组织腊九社。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震惊了国内外，同时也激荡着灌南地区热血青年的心。灌南地区早期中共党员孙存楼、吴永嘉、张小鲁、吴冰书等人经常聚集在一起，谈论着前线的战事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并积极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根据当时灌南地区反动势力比较强大、群众觉悟不高的现实，孙存楼、吴永嘉、张小鲁等人决定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采用社会传统拜把子和结社的形式，组建民众抗日团体。大家分头串联，四处奔走，很快联络了一批爱国青年，确定结社的地址在张湾的张祠堂，现灌南县三口镇张湾社区，并决定于农历腊月初九召开结社会议。社名因首次集会的日期为腊月初九，所以就定为腊九社。1938年1月10日，农历腊月初九这一天早晨，来自上马台、大吴庄、五里槐、管庄、田楼、响水口等地90多位进步青年涌入张祠堂，其中有50多位带了武器。这些进步青年由教书的知识分子、农民自卫组织骨干、开明士绅等组成，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这一天正值逢集，会议的召开吸引了当地很多老百姓的围观。结社会议上，吴永嘉、孙存楼分别讲话，向所有与会者和围观群众介绍了当前的抗战形势，告诉大家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号召大家不要做亡国奴，誓死守卫自己的家园。会议还给社员布置了任务，要求社员在群众中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每个人发展3名社员，并号召群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扩大武装力量，团结抗日。会议推选孙存楼、吴永嘉、张小鲁和吴冰书4人为结社召集人，同时编印了腊九社同事录，登记了社员的姓名、性别、年龄、住址等信息，以便加强联系。会议一直开到中午过后。此次会议在当地群众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纷纷奔走相告，一时间腊九社成员成为群众心目中的抗日勇士。由于当时中共党的组织被破坏，所以腊九社成为灌南地区第一个民众抗日组织。它的成立既起到宣传抗日、唤醒民众的作用，又为以后的武装抗日奠定了基础。后来腊九社中绝大多数成员都成为革命斗争的骨干，在海曙乃至全国的革命斗争中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3团的建立。1939年3月1日，日军占领响水口、新安镇等地，面对日益严峻的抗日斗争形势，为更好地打击日寇，中共山东分局决定把灌南地区周围的人民抗日武装统一组织起来。1939年4月10日，中共山东分局委派的海曙中心县委书记张克兴在沭阳李恒庄东南的陈庄召开建军大会。张克兴宣读了中共山东分局的命令，正式将东灌沭边区人民抗日自卫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3团，团长汤曙红，副团长张克兴，政治委员周瑞莹，政治处主任陈飞，政治处组织股长柳锡山，宣传股长吴书，吴立怀战斗后上任，民运股长吴永嘉，秘书吴振亚，卫计刘化伦，团参谋处作战参谋江默清，情报参谋汤增同，联络参谋沙朝松，秘书李时清，军需汤秉仪、汤国平，全团1500多人枪，共设4个营、12个连，团部。

五汤沟。第一营由沭阳汤沟乡李恒庄抗日自卫队改编，营长汤良志，教导员王世林，第一连连长陈俊林，指导员汤化达，第二连连长钱旭峰，指导员钱旭烈，第三连连长潘龙昌，指导员杨伟大，主要活动在汤沟李恒一带。第二营以灌云沿河东抗日游击队改编，经张店、北陈集一带，营长田宝湖，教导员吴书，吴礼怀战斗后调团政治处宣传股，教导员一职由余杰之接任。第一连连长宋良章，指导员孙贵竹，第二连连长方立凡，指导员周志贤，主要活动在张店、陈集和新安镇一带。第三营以沭阳胡集前集抗日自卫队及国民党枢六区区长江建农带过来的区中队合编而成，营长江建农，教导员周江平，该营下设三个连，主要活动在沭阳前集、胡集、塘沟一带。第四营由中共海西支部领导的青年救国武装队高刘镇和延吉地区自卫队及原国民党沭三区区长韩彦庚带来的一个排合编而成，营长周小江，副营长刘西九、盛志明协助种植工作，下设三个连，第一连连长仲树南，指导员沈宝泰，第二连连长赵贤，指导员王有言，第三连连长张少焕，指导员吴永昌，主要活动在沭阳北房山、安丰山、延吉一带。当时到陈庄参加建军大会的只有一二营的700多人枪，三四营由于路远，只派代表参加了建军大会。会上当场分发了张克兴从山东带来的布置白底蓝字的八路臂章，并于五月底六月初给每人发了2套军装。为宣传抗日，唤醒民众，三团政治处还在汤沟街办起了游印小报，李超然、汤海南、周子红任编辑，后改为石化报，报社搬到孙若曦家所在的柴庄，由沙恒、冯化负责办报工作。报纸主要是转载一些抗战新闻、八路军抗日胜利的消息，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了配合宣传工作，三团政治处还专门成立了宣传队，队长冯国柱，副队长汤化陶，队员有40余人。三团政治处宣传队的主要任务是分散到沭阳、东海、灌云三县的边缘地区，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扩大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动员人民群众抗日保家卫国。三团的成立对于加强党对地方武装的领导，统一地方武装共同抗日起到了积极作用。成立后，三团一面抓紧自身的军事政治素质的训练，一面深入发动群众伺机打击日寇，先策划了火烧义泽桥、奇袭吴礼怀、至歼贾西福等多场战斗，使敌人闻风丧胆。1939年7月，团长汤曙红遇害牺牲。汤沟事件发生后，三团为避免更大损失，全团集中向西，向南进支队主力靠拢，部队集结于五华顶，完成了整个三团的军队整编工作。9月，杨志雅接任三团团长，杨纯兼任三团政委。1939年底，苏皖纵队成立，三团随南进支队并入苏皖纵队序列，正式上升为主力部队，三团番号消失。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告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21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广高峰。

0: Hey, one, two, three, go！ 我想要带你出发。
1: Hello， 各位听友们，下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我们 90.7 收听907晚高峰节目。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又到了晚高峰时段了。这个时间段是不是已经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还是正在收头，就是收拾手头上的工作准备下班呢？属于我们的自由时间也是来了，这晚高峰呢不仅是归途，也更是一个沉淀自我、聆听内心的一个好时间。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我们希望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欢乐啊，能够帮助各位听友们卸下白天的工作疲惫。我们在907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热点，同时在节目的下半部分最后时段啊，也会跟大家来说一些生活趣事，也希望在907晚高峰的最后时段啊，能够给大家送去一份欢乐。

今天呢也已经是8月20号了，离孩子们开学的时间呢也是越来越近了。那么在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的开场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孩子在家哈，你是如何跟他斗智斗勇的呢？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你家的孩子在暑假期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号下方呢，可以来给我们留言，搜索在微信当中呢，搜索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给我留言，我也是能够随时关注到大家的信息。说到暑假期间孩子们的一些状态啊，就是一放假的那个状态，孩子呢就像变了个人，凌晨一点不睡觉，早饭喊了无数遍，被窝里只传来一句不要管我，想收手机，这话刚出口，房门砰的一声就关上了。就是很多家长呢会把这些情况啊，就是归结为懒，不听话，沉迷手机，越管越气，越气越要管。但是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可能颠覆认知的事实，就是孩子的这些表现呢很可能是一种心理上的适应障碍，俗称假期综合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会影响身心健康吗？那么对于我们家长朋友来说又该如何去应对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或许时间追过往事都褪色，说到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一些现象啊，有一些家长朋友就会问，怎么了？怎么这样呢？不就是放个假吗？就是孩子放假想要补觉啊，想要玩两天，其实这个状态呢还是挺正常的。但是如果说出现这些情况，各位家长朋友就要留心了。比如说看时长吧，就是这种状态持续久了，考完试猛睡两三天，这是身体的自我修复，正常。但如果说这种作息紊乱超过两周，那就需要高度警惕了。第二呢，就是看兴致啊，对喜欢的事情是否有兴致。正常放松的孩子呢，补足觉，休息够了，依然会对旅游、运动、找同学玩感兴趣。但是如果孩子因为作息紊乱，对原本喜欢的事情啊，都提不起兴趣了，天天呢只是躲在家里不跟人交流，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关注了。第三步呢，就是看生活日常起居呢是不是受影响。如果说孩子的情绪低落啊，焦虑已经影响到基本生活，比如说吃饭不香，拒绝社交，一提开学就恐慌，那就不是简单的假期综合征反应了，建议大家要引起重视哈。需要的话呢，咱们是可以寻求专业的评估的。

0: 那孩子为什么情绪会低呢？暑假不就该开开心心的吗？孩子怎么反而会郁郁寡欢呢？还有几个容易被家长忽视的原因啊。第一呢，就是对未来的焦虑跟迷茫，比如说上学期啊没有考好，新学期的压力大，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漫长的假期呢，反而给了这一些情绪发酵的空间，就是孩子看似在躺平，其实可能是在内耗。还有就是天气呢比较炎热啊，也会减少大脑当中多巴胺、内啡肽等等这些快乐因子的分泌。说白了，天太热，我们人呢本来就容易情绪不高，这是生理反应，不是孩子故意要跟你对着干的。另外呢，就是假期毕竟时间比较长啊，长期作息紊乱，它是会直接破坏人体的生理节律，该分泌褪黑素、助眠激素的时候，孩子呢精神得很，该清醒的时候他却在补觉，这时间长了，这大脑功能紊乱，记忆力和注意力下降，甚至是陷入焦虑和抑郁的情绪。那关于管理手机的这个事情啊，就是一提到手机，我相信大家的第一反应呢就是没收，不能让孩子看手机。但是事实上，没收手机呢往往是治标不治本啊，就是孩子呢反而是更加的烦躁，更对抗。就是心理学上呢有一个禁果效应，你越禁他越渴望，与其硬碰硬，不如试试分龄去管理。那么对于十岁以下的孩子，用激励机制啊代替禁令，比如说设定一个清晰可以达成的小目标，今天手机游戏呢控制在2个小时内，按时停下来，就奖励一次去游乐场玩。那目标呢还可以拆解啊，如果说今天比昨天少玩5%也有奖励，让孩子在进步当中呢获得成就感，而不是在禁令当中呢产生逆反心理。同时啊，大家在日常呢也要多增加亲子共处的户外活动时间，就是孩子呢他不是爱手机，是除了手机根本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那么对于12到16岁的青春期孩子呢，咱们还是要建立契约关系哈，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他的自我意识还是非常强的，另外就是需要的就是尊重跟平等，就是你越命令他，他是越叛逆。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咱们坐下来像合作伙伴一样商量，一起制定手机使用的原则和框架哈。比如说每天总时长是多少，最晚几点关机，哪些场景是不能用的，这些呢都跟孩子聊清楚哈。就是在框架之内让孩子呢自己去掌控，他需要这种我说了算的感觉，这也是一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啊。就是你守住了底线，他学会了自律，这才是双赢。那么在假期当中呢，就是跟孩子接触的时间比较长啊，有一些相处的过程当中也会出现一些吵架的情况哈。就比如说管理手机，你越管孩子呢越不听，就是时间长了也是影响亲子关系哈。亲子关系紧张，说什么那都是不在一条线上。那怎么减少吵架呢？就是假期呢真的不是战场，他也可以是修复亲子关系的一个黄金窗口，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啊。第一招呢，就是我们家长呢先自我觉察，矛盾爆发之前呢，先问自己3个问题：我对孩子的要求是不是过高了？我是在帮他，还是在输出自己的焦虑？孩子是真的生病了，还是需要时间放松？如果答案是前者，请降低期望值，允许孩子适度休整。第二呢，就是冲突爆发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先物理隔离。如果已经吵起来了，最好的办法不是赢，而是停，立刻走开，保持冷静，暂时不说话，等双方都平静下来再坐下来沟通。情绪上头的时候，说的话啊，10句有9句是后悔的。 沟通的时候呢，也要先看见情绪再去解决问题，不要一上来就指责孩子，先观察孩子当下的情绪是紧张、焦虑还是平淡或者是抑郁，然后呢，尝试理解他情绪背后的原因，把你怎么又这样换成我感觉你今天好像不太开心，能和我聊聊吗？前者呢是审判，后者呢是邀请，孩子像不像你敞开心门，往往呢就差这一句话。就是很多家长朋友对假期综合征的反应啊，比孩子呢还要强烈。所以请大家记住哈、啊，我们家长自己首先呢要做好调节，做好心理预期。孩子的作息乱了，就是你的生活节奏呢，其实也会被打乱的。就是你同样处在一个适应期里，接纳这种暂时的混乱，不要跟自己较劲儿。就是大家呢还是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哈、啊，不要整天围着孩子转。你有自己的爱好、社交跟工作，就是当你自己平静而松弛，孩子呢反而会感到放松。那父母的情绪呢，永远是家庭的定海神针。我们要不要跟孩子做朋友呢？其实这取决于自家孩子的需求哈、啊。就是自我意识强的孩子是需要空间跟尊重的，那依赖性强、胆小的孩子是需要更多的陪伴和引导。但是无论哪种哈、啊，都要跟孩子平视对话。就是当你成为他愿意倾诉的那个人，你才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他可能正在经历的心理危机。所以呢，假期虽然说已经要结束了，我们还是要意识到这是孩子的一个充电期哈，也是亲子关系的一个考验期。希望大家和孩子哈、啊、都能过一个吵得少、聊得多的暑假。所以家在节目当中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你家孩子暑假哈、啊、有没有什么跟你斗智斗勇的故事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下方来跟我分享。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接下来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晚高峰
2: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地址冠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4: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孩子暑假期间会有很多，比如说情绪低落的时候哈、啊，还有就是你跟孩子之间啊，也会有一些亲子冲突哈、啊。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在假期当中怎么跟孩子少吵架，还有就是遇到孩子有假期综合征，我们该如何应对哈、啊。那刚刚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话题，就是你家的孩子在暑假期间有没有那种跟你斗智斗勇的故事呢？大家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好啦，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号上各位听友们的留言。暑假呢也已经过了一大半啊，不少家庭呢可能在这暑假期间每天呢都在上演亲子博弈啊，什么玩手机啊、写作业啊、睡懒觉，家长跟孩子之间真的是来回拉扯吧，处处呢也都是斗智斗勇。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一位听友的留言啊、他说我家最大的争论啊，就是手机规定每天只能玩一小时，孩子呢学会各种套路啊，就是作业呢写两笔就说要查资料，查着查着就刷短视频，我偷偷去看啊，还假装把页面切到学习软件，演技是一套一套的，每天呢跟这个演谍战片一样。其实这个画面啊，我相信很多家庭呢也都是有的，不少家长呢应该也都是遇到过同款的伪装学习哈。孩子的这小聪明啊，全都用在了怎么争取玩手机时间上。其实也不用完全硬碰硬啊，与其天天躲猫猫抓现行，不如跟孩子好好的约法三章啊，到点就收，互相遵守，也能够少一些这种拉扯。继续来关注到我们另外一位朋友哈、叫老周。这位朋友也说，哎呀，暑假作业主打一个极限冲刺哈，前面天天放飞自我，每天疯玩，这临近开学这一段时间啊，他也是突击啊，软硬兼施都没用，催多了孩子还闹情绪，自己那一阵子啊天天压着火。这个呢绝对是家庭暑假期间的保留项目啊，不到最后一刻绝对不行动啊。很多孩子呢没有时间观念，就是看不到作业的压力，就是家长呢也不要一味的催促啊，到点他自己就急了。也可以陪着孩子呢把作业拆分到每一天，哎呀，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还可以赶一赶的，少量完成总比开学前两天熬夜赶工要强啊。另外呢，继续来关注到一位朋友啊，叫海哥。这位朋友说，我为了限制孩子看电视，偷偷把遥控器给藏起来，万万没想到孩子自己上网搜教程，用手机遥控电视，我直接是大败而归，属实斗不过这小朋友。现在的孩子啊，确实接触网络比我们小的时候要多啊。我们小的时候可能也就是看个电视吧，就是各种小办法，那也是层出不穷。藏设备已经行不通了，赌不如输，好好沟通才是更管用的办法。继续来 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哈、叫方姐，这位朋友他说，哎呀，斗智斗勇已经累了，他已经变得佛系了。他说一开始呢确实是天天盯着写作业，盯着作息，天天在家吵啊，后来想开了，只要大方向不跑偏，允许孩子睡懒觉啊，适当的摆烂，放过孩子也放过自己。确实啊，很多家长暑假呢都是在焦虑内耗啊，总希望假期呢能够弯道超车。但是暑假呢本来就是用来休整的，大家也不必把这弦绷得太紧，张弛有度啊，亲子关系和睦，这比什么都要重要。Slow steps on。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有很多听友跟我们分享了这样的一个，就是暑假期间孩子在家与家长的斗智斗勇的这些小故事哈。就是看了这么多，聊了这么多，就是仿佛也是看到了很多家庭的暑假啊，就是暑假里家长跟孩子之间的这种你来我往的博弈啊，真的是家家都有。有的呢是小闹剧，有的呢也会闹得是鸡飞狗跳。当然其实没有多少完美的假期哈、也没有完美的家长，就是有拉扯，有小矛盾，这才是我们真实的亲子日常。大家呢也不用去追求事事完美，多一点理解，少一点对抗，好好去享受剩下的暑假时间。好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呢，各位听友们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聊一聊你家孩子在暑假期间和你斗智斗勇的一些小故事。好了，在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还有此刻城区的路况。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很多朋友的下班时间，那我们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城区的路况哈。那晚高峰的车流量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集中的。那刚刚呢我也是关注了一下桥东跟桥西的具体路况。桥东这一边呢来关注一条车多缓行路段，是在西湖东路这一边，也就是在与新东南路相交的路口。西湖东路一直向东延伸，一直到与英雄南路相交的路口。那么这一段路呢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的现象。还有需要关注到的一段车多缓行的路段是在哪儿呢？是在新兴北路这一边，在与军民路相交的路口。新兴北路一直向北延伸，那么这一段路呢也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桥西。桥西呢在此刻来关注到的是幸福南路。幸福南路呢在中专的这个位置哈，幸福南路向南延伸也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的现象。所以大家在这边开车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保持合理的车距。好了，在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关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具体的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呢搜索“关南综合广播907”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给我留言，我也是能够随时关注到你们的信息。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江苏省以及本地的天气情况哈。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未来三天呢，江苏天气格局将维持与热同台的态势。那逐渐受东风气流影响，全省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那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左右，空气湿度是偏大的，体感呢也是较为闷热。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明天白天江苏全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江淮之间和苏南部分地区呢雨量中等。那22号白天全省是阴有阵雨或雷雨，沿江以北东部和苏南地区雨量中等。另外在气温方面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因为近期呢副热带高压有一些虚胖哈，就是很多地方呢都是隐形的高温。 即使说气温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线，但是配合较大的相对湿度吧，体感温度呢仍然会轻松突破35度的，暑热甚至是贯穿全天。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呢，温度相对来说体感上还是比较热的，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暑和降温的工作哈。另外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在昨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那目前预报其最强或达超强台风级，那未来5天呢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但后期路径不确定性大。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一直关注着哈。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本地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具体到本地，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偏东风4到5级，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

0: 好了，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到了我们本地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哈。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聊一聊安全行车的事情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总是跟大家提到啊，大家开车呢注意力一定要集中，无论是开着汽车还是骑行三轮车，大家呢都是要注意力集中，尤其是在平交路口是最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那么在最该仔细观察认真看路的时候啊，一个进入路口没有按标志让行，一个埋头顾此失彼，事故呢就这么猝不及防的发生了。那么在8月12号下午15:34的时候，胡某驾驶一辆三轮电动车由北向南行驶路口处，没有按照路口让行标志让行，直接驶入路口，与驾驶电动两轮车由东向西行驶的宋某相撞。那事故呢也是造成双方车辆不同程度的受损，那胡某、宋某不同程度的受伤了。那经过交警的调查，电动三轮车驾驶人胡某进入路口没有减速让行，这是造成事故的一方面原因。还有就是电动两轮车驾驶人宋某在骑行过程当中低头看手机，没有注意观察路况，这也是事故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事发的时候呢，两个当事人哈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没有信号灯，交叉路口风险突出，广大骑行者途经这一些地方啊，还是要务必提前减速，仔细去观察道路动态与交通标志标线，礼让享有优先通行权的车辆，确认安全之后呢再通过。另外呢，在骑行途中啊，大家低头看手机，这个看似微小的习惯却会直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埋下重大安全隐患。分心驾驶的危害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经常跟大家提，会妨碍我们驾驶。分心的时候呢，容易单手握把，难以有效控制车速、车距和行驶方向，增加车辆的失控风险。另外呢，也就分散注意力哈，对路面的状况呀、交通信号、其他车辆和行人的观察就减弱，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呢，反应又迟钝了，应变能力还下降了。另外呢，视野也变窄了，那注意力集中在手机或者是其他事物上，忽略了周边环境，无法及时发现潜在的危险，比如说突然出现的车辆、行人或者是障碍物。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啊，骑行我们也一定要按规定去佩戴安全头盔，这事故猛如虎，警钟要长鸣。所以呢，为了自己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请摒弃交通陋习，遵守交通规则，拒绝侥幸心理，平安才是我们回家最近的路。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

0: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广高峰。

好了，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跟各位听友们来关注热点。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就是现在生活当中啊，你会发现很多孩子哈、会依赖 AR。发动了引擎，今天天气真好。那么在这里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有多久没有放下自己的手机，好好的听孩子说说话，或者是听身边的家人聊一聊今天发生的趣事呢？最近啊，我也是关注到一组数据啊，就是这一组数据看完了之后呢，心里还挺不是滋味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研了全国8500多名中小学生，发现有接近一半的孩子在遇到烦恼的时候会选择向 AR 倾诉，而不是找身边的人，甚至有21.5%的孩子明确表示只想和 AR 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就是这个调查呢，不禁让我们深思，为什么在这个万物互联的时代啊，我们的孩子却越来越愿意把心事说给一个没有温度的机器听呢？其实我们站在孩子的角度去考虑啊， AR 确实是有着真人无法比拟的优势哈、比如说他24小时在线，信息秒回，而且呢他永远情绪稳定，不会因为你的一句吐槽而不耐烦，而且他还会全盘接收你的负面情绪，还会顺着你的话说，就是给你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就是不要说孩子了，有的时候我们成人在情绪不佳的时候也会去跟 AR 简单的聊一聊。就是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 AR 呢就像是一个绝对安全的树洞，一个永远都不会泄密还能够疏导情绪的完美朋友。但是这种完美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陷阱，就是我们试想一下哈，当孩子习惯了 AR 这种永远顺从全盘肯定的沟通模式，然后呢再回到现实生活当中，面对父母面对老师的这种忠言逆耳，就是逆耳忠言哈。然后呢在面对同学朋友之间的摩擦，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们可能会变得极度的不耐烦，

0: 觉得你们都不懂我，甚至还会逐渐丧失处理真实人际关系的能力。那更加可怕的是什么呢？ AR 给出的回答有的时候是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成年人是很难分辨 AR 是在认真作答还是在幻觉输出，更何况是心智尚未成熟，辨别能力比较弱的未成年人呢？其实说到底啊，孩子沉迷 AR 真的是因为 AR 太好玩了吗？报道当中呢也是提到了一组非常扎心的数据，就是当被问到今天有没有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八成家长回答有，但是只有两个孩子的回答是肯定的。只有两成孩子的回答是肯定的，就是这中间巨大的落差就是问题的核心。就是很多时候吧，我们家长朋友是忙于工作啊，忙于生计，就是不知不觉当中把这个陪伴的责任外包给了电子产品，手机或者是 iPad， 甚至是外包给了 AR。 就是当孩子想分享学校趣事或者是今天的一些暑假趣事吧，可能我们只是敷衍的了一声，再加上对吧，下班了之后呢，本来就忙碌了一整天，根本就没有时间跟孩子去多沟通啊，或者是今天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就更没有时间听孩子分享他的趣事了哈。就是当孩子想倾诉委屈的时候，我们可能脱口而出的就是，哎呀，不要想那么多，快去学习。就是当现实当中的情感缺口无法被填补， AR 呢就成了那个趁虚而入的代偿品。所以各位听友们， AR 呢可以是工具啊，也可以是我们的助手，但是它永远不能成为孩子情感的归宿。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说你发现孩子经常跟 AR 聊天，那这个时候呢你要足够的去重视孩子哈。重视什么呢？重视与他之间的沟通。就是真正的成长呢是需要碰撞的，是需要经历误解、争吵、和解这个真实的人际互动的。而就是真人关系带来的这种感官和情感上的输入哈，是任何程序化的响应都替代不了的。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也是要跟各位听友们家长朋友哈聊一个小小的建议吧。就是今天晚上回家我们一定要放下手机，不要试着了，是一定要放下手机，哪怕只有10分钟，看着孩子的眼睛，就是看着他的眼睛，认真的问一句，今天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想跟爸爸妈妈说呢？所以大家下班之后啊，也一定要有更多的孩子，就是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孩子哈，多与他们沟通，不要让我们的爱输给了冰冷的算法。对于孩子来说，最亲近最到位的陪伴从来都不该是 AR， 而是你。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尤其在暑假期间呢，就是孩子长时间在家，那各位家长朋友又忙于生计哈，可能更疏于与孩子之间沟通吧。希望我们都能够在真实的爱里温暖彼此。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关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会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那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一刻环节，来跟大家聊一聊生活趣事。
1: 今月祝福你聪明，祝福你今日起，两月两户本里去，祝福你今日起，三月的户女生气，祝福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晚高峰。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3: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4: 准备好了吗？

怎么了？你说我，我也不会听，我也不会改，我不会改，我就是这么菜，怎么了？嘿嘿嘿嘿。

好了，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生活趣事哈。这个时间段呢，是大家下班路上的解压神器哈。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聊一聊生活趣事吧，希望给大家的下班路上加点笑料。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一直跟各位听友们聊到啊，就是下班之后呢，咱们还是要把时间呢，多放在孩子身上啊，多陪陪孩子。说到带娃呢，今天也是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趣事哈，不知道各位爸爸妈妈有没有同感？这不，一家三口啊，在一个周末啊去逛公园，孩子呢就指着树问爸爸：“这叫什么树啊？”爸爸说：“不知道。”孩子呢又指了鸟问爸爸：“这叫什么鸟？”爸爸还是说：“不知道。”就是很多时候啊，孩子的好奇心真的是挺强的，就是他问那么多问题，很多家长朋友真的是一问三不知。这个时候呢，妈妈在旁边就忍不住了，对孩子说：“你就不要问了。”结果你猜爸爸怎么说？爸爸说：“你不要妨碍孩子提问嘛，爱因斯坦说过，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0: 我觉得爸爸呢也可能是在装的，他知道但是他得装，他在保护孩子好奇心哈，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点赞的哈。毕竟呢在亲子陪伴当中，比起一个无所不知的百科全书，一个愿意陪孩子一起探索未知的爸爸，我觉得来的要更加珍贵。当我们回答不知道的时候呢，孩子这个时候啊也会去探索答案啊，用尽各种方式，这样来的印象会更加深刻一些。那说完了带孩子啊，咱们来聊一聊年轻人的感情啊。最近呢有个小姑娘小芳失恋了，回宿舍啊一脸沮丧，朋友就问她怎么了，她说她拒绝让我当备胎。朋友一听，这男生还不错，对你挺负责的。结果呢小芳冷哼了一声说他叫我当千斤顶。朋友懵了，啥意思啊？小芳说就是连备胎都没当成，只是换胎的时候才需要的。
1: 你别笑。

这比喻真的是越来越硬核了。这备胎呢，好歹还是在后备箱里，这千斤顶啊，那是用完就扔回之后备箱吃灰的那种用途啊。所以呢，各位单身的朋友啊，谈恋爱可以，但是千万不要让自己被别人当成千斤顶啊。咱们要做那个掌握方向盘的人。其实生活当中呢，转折神转折啊是无处不在。就比如说有一次去买个葡萄，老板呢信誓旦旦说超甜，不甜不要钱。结果呢，朋友尝了一口，酸得五官都皱在一起了。老板面不改色地说这是酸甜口的，有初恋的味道。朋友立刻怼回去了，他说我初恋没这么酸，你这是失恋了。

好啦，在今天的开心一刻最后环节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一些生活趣事啊。希望刚刚在节目当中的这一些幽默段子能够给大家送去一份好心情。那不管你是正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刚刚到家，也都祝大家今天晚上呢有一个愉悦的心情。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听友们说再会了。907呢会在明天早上8点到9点继续为大家带来早高峰节目。那晚高峰呢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0: 湖泊等自然景观，以及筑路精神、红色记忆、藏地文化等人文景观。
1: 最后要来说的这个五纵呢，是可以带大家去遇见山水古韵的。纵一呢，串联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可以体验自然与人文的传承。
0: 纵二是串联起了泰山、九华山、黄山、三清山、龙虎山及武夷山等多处世界自然文化遗产。
1: 纵三也特别丰富哈，串联了太行山、秦岭、巴山、武陵山、神农架等山岳风光，以及张家界、凤凰、凯里、荔波、巴马等知名景区与特色城镇。
0: 纵四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沿线拥有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的长征文物和红色文化资源。
1: 最后这个纵五啊，依托的是国道214，串联了青海湖、香格里拉、苍山洱海等资源，也是连接唐帆古道、茶马古道的重要自驾旅游廊道。
0: 从短途周边游到跨区域的长途旅行啊，这一条条路线好家伙串联起了山河胜景与人文印记啊。大家呢记得要收好这份自驾攻略，提醒大家这是交通运输部最新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也祝愿大家可以一路驰骋，尽览大美中国。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3: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了，
2: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4: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5: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6: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5: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4: 徐文强表示，目前

0: 以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1: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0: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4: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3: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4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5: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3: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6: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9: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8: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9: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8: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 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

0: 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1: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2: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3: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4: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3: And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2: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5: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6: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7: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9: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8: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10: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1: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2: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11: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3: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14: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5: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14: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

0: 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十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3: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2: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
3: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2: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5: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7: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6: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8: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

0: 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1: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2: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呢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5: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 11.6 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 40.05 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 32.27 万亿美元和 7.78 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7: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6: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 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5: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 27.2 万人。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5: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广西西南部、海南西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海南西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点05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5度、东经95.62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据此前消息

0: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水网骨干工程，也是淮河流域防洪体系的战略性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淮河洪水入海出路。 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由于基辅政权的立场，目前不存在乌克兰冲突和平解决的前提条件。他指出，欧洲国家支持乌克兰的疲劳趋势确实存在，但不应夸大。欧洲仍有一批核心国家，如英国，正在提高对这场冲突的直接参与度，极力遏制这一趋势。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0号通报， 当天在也门穆卡拉以东约136海里处 发生一起疑似劫船事件。据通报，一艘正在亚丁湾向西航行的游轮发出求救信号，称有一艘未经授权的船只正在接近。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最新消息确认，该游轮已被6名武装人员登船控制，目前 武装人员控制船舶并改变其航向，正将游轮驶往索马里方向，有关当局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 已于今天16点停运， 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早上， 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停运期间，所有车辆均无法过海，请海南各市县过海车辆就近在当地等待，不要前往海口聚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0号，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一则男子轻信 AI 鉴定野蘑菇无毒，食用后却险些丧命的新闻引人关注。 你说没有风险意识吧，嗨，人家还特意拍了照，请人工智能看了看，他说的无毒我才吃的。 很遗憾，AI不是护身符， 食用后不久，当事人就出现了剧烈腹痛等情况， 最终被紧急送入ICU抢救， 才捡回来一条命。有人说这说明人工智能不靠谱，都怪他。 要我说，这个锅不该AI来背。 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意在提醒人们面对知识时不可盲从，再好再全的知识也得靠自己的脑子经过独立思考、风险甄别和理性判断才能真正使用。虚拟的人工智能说到底是来提供助力服务的，而不是在现实世界中来彻底代替人脑的。 更何况AI图像识别的本质是基于海量图片数据的概率匹配， 它无法进行微观层面的毒素检测，也无法应对自然界中极其复杂的变量。仅凭受光线角度影响的照片，人工智能根本无法做到精准鉴别。将关乎生死的食品安全寄托于虚拟的算法，这是自己在拿生命开玩笑。更值得警惕的是，人工智能在回答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表现出顺从性。当用户带着侥幸心理去询问的时候，它可能会迎合这种倾向，给出看似笃定实则危险的结论。所以在涉及生命安全的高风险领域，保持敬畏之心吧，别有侥幸心理。 而面对AI的时候，更要懂得在虚拟和现实之间划定边界，让它成为激发灵感的催化剂，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神。新闻有观点，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好奇过外国游客来中国出门逛街怎么付钱，能不能也像咱们一样掏出手机就扫码？ 今年啊，是APEC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在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的电子钱包之一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今天正式上线，这意味着东南亚

0: 游客来华无需下载国内支付应用，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可以像在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扫码消费。接下来就让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带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份一部手机游中国的便利。
1: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2: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3: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两年前，两国之间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1: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十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4: Yes, that time I need to carry money all the time.
5: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1: 所谓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6: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7: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无需担心下载新应用，无需担心汇率的问题，更无需在开始支付前操心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1: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窗，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7: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实际上对于使用购物支付的用户来说，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这样一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0: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随之不断推进。看似简单的外包内用服务，背后是我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即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是这一突破，有效破解了跨境支付长期存在的标准不一、多头对接等痛点，为境外来华人员提供了更顺畅的支付体验。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

0: 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1: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这个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这个对接的成本啊。另一个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啊，来提高那么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这个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0: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用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
2: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 WeChat Pay Hong Kong， 美国的 PayPal， 韩国的 Hana Pay 跟 Travel Wallet， 越南的 Momo 跟 Zalo 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中。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与亚太共享发展机遇的真实缩影呢？
3: 从换汇麻烦、带现金不踏实，到掏出手机扫一扫就能走遍大街小巷，跨境支付的门槛正在一点点消失。对外国游客来说，少的是折腾，多的是自在。对国内商家来讲，迎来的不只是外国朋友，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技术打通的不只是支付链路，更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让每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像在自己家门口一样轻松付款，这份便利当中藏着中国服务的温度和开放的诚意。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家里有准大学生的朋友，您家孩子去学校报到的车票订好了吗？开学季临近，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筹备报到行程。为了助力高校新生顺利入学，河南今天启动了2026年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以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为大家铺就一条温暖的求学路。今年的免费乘车线路覆盖哪些地方？跟往年相比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河南台记者刘佳、夏平带您了解具体情况。
5: 家住河南南阳的杨逸璇今年考上了位于郑州的一所高校，九月初就要前往学校报到，这是他第一次离家求学，计划携带电脑、被褥等不少行李。得知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开启后，他第一时间就在线上进行了报名预约。
6: 小程序操作简单便捷，家门口就近上车，直达校门口，省下路费，也不用拖着行李奔波换乘，带来很大的便利。
5: 这是河南道路客运联网售票平台豫州行连续第四年推出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助学活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季金磊介绍，
7: 活动的主要面向群体是以高校新生为主，凡是2026年度被各中大专本科院校录取的高校新生，包括这个研究生、博士，只要凭录取通知书和本人身份证，在8月20号到9月20号期间，都可免费乘坐今年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中的线路进行赴校报到。此外呢，我们还会额外赠送新生2个5元乘车红包，在下次乘车订票时可直接进行减免。
5: 相比往年，今年活动线路更多，覆盖面也更广。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陈浩说，今年免费乘车线路扩展到41条，覆盖全省18个地市、25个县区，并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活动范围。
8: 像省内热门线路，郑州至开封、平顶山至郑州、鹤壁至郑州等等，安排的都比较密集。今年新开通的便民快巴郑州到南阳，也首次纳入免费范围，学生出行

0: 选择更加多元便捷。今年还首次将五条跨省线路纳入到活动范围，比如说往山西方向的郑州至临汾、郑州至长治，往山东方向的郑州至东岷、台前至济南，还有故事到安徽阜阳。这五条线路让省外就读的河南学子同样感受到家乡的温度。
1: 截至今天17点，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首日，豫州行后台已陆续收到数百条新生乘车申请，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加急审核处理相关信息，确保每一位学子都能尽快享受到免费出行权益。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由于开学季客流集中，建议新生提前上传材料完成审核，尽早锁定座位，具体班次信息以平台实时查询结果为准。
2: 从家门口到校门口一站直达，省下的不只是几十块钱车费，更是拖着行李来回换乘的折腾。今年的线路更多了，还首次把跨省线路也纳了进来，连去外省读书的河南孩子都能感受到家乡的这份心意。这样的公益行动连着的是每一个普通家庭的欢喜和期待。马上要出发的准大学生们，记得提前上传录取通知书，锁定座位，也祝同学们一路顺风，开学顺利。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好奇过，骑手在商场里取餐为什么总要等那么久，这时间啊，能不能再省一省？江苏南京的新街口周边商场繁多，外卖车辆如何停放，取餐送餐如何不绕路不超时，一直是骑手关注的问题。为此，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将治理端口迁移到商圈内部，联合外卖配送企业和商业综合体设立骑手友好中转站，有效提升骑手配送体验和周边交通秩序。这取送分离的新办法到底能帮骑手省下多少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4: 根据平台数据统计，南京新街口商圈每天要送出 3.2 万份外卖。中午时分，在南京新街口商圈的骑手友好中转站附近，记者看到不少外卖骑手在规定的停放区域停下车辆后，便快步走下楼梯来到外卖中转站取餐。从小哥停车到取到餐品上车离去，全程用时不过一分钟，体验丝滑有序，基本不用等待。
5: 米城二号跟米城三号，来米城三号。
4: 另一边，几位穿黑色制服的跑楼员小哥正把从商家拿来的外卖送至中转站。记者随即跟随了一位跑楼小哥来到商场8层的餐饮层进行取餐时，发现出餐不及时和商场内电梯难等结构复杂，导致绕路耗时，成为造成外卖小哥在商圈路面上不顾安全倒计时狂奔的主要原因。商场端配送员耿继超说，
6: 我们是到8楼，
7: 他这个电梯有点难等，
8: 餐多的话然后咱们就拉着车去。
9: 一般从商家出餐到你们来取餐会给你们多长时间？
8: 他们基本上都是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取到手的咱们就可以往楼下送，要不然骑手等的时间很长的话就不太好。
4: 跟着耿继超的脚步，记者发现有了商场取餐这一环节，外卖小哥的配送起点被统一转至中转站进行计算，而从前在商场内等餐取餐的用时则被省了下来。骑手唐文，
10: 我们要上去的话至少要10分钟，如果说遇到周末的话，我们上去的话就更费时间，还要去商家等餐。但是如果现在有了这个取送分离点的话，大大的节约了我们在上楼去取餐的一个时间，就是整体的一个订单的时间，我们就大约能节约5到6分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毛汉奇，
11: 让骑手在送餐过程中节约他的时间，在路上的等红灯，还有不逆行、不走快道，给他节约一些时间。
4: 同时，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还在新街口范围内设置17处骑手专用停车点，其中6处停车点进行了护栏、花箱内移、增设缓坡的改造，方便骑手一站式停车，大大缩短了取送餐停车的绕行距离和占用时长。下一步，南京交警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和企业探索推动等灯不计时机制，更好服务新就业群体。毛汉奇，
11: 这次骑手对他们的一些智能头盔，在他的取送单过程中不用在车上来去触碰他的手机，而是用过头盔来进行接单啊，我们把一些交通安全因素都融入到这个里面当中，来推送我们红灯不计时，继续来推动对骑手安全的护航行动，这样的话来保证真正的骑手也获得感和体验感。
2: 从前骑手在商场里等电梯找商家绕来绕去，现在有了专人取餐统一中转，停车到取餐一分钟搞定，剩下的五六分钟换来的是路上不用再闯灯逆行。交管部门也没有一味的管和罚，而是把服务送到了配送链条的最前端，骑手的时间松绑了，路上的安全也就多了一分，外卖送得顺了，咱们等餐的体验自然也就更好。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商圈借鉴。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最近啊，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办公桌或者家里摆放着一些不规则形状的废弃砖头，上面还有一些泥巴和绿草，别奇怪，嘿，这是年轻人之间一种新奇的爱好，叫做养砖头。所谓养砖头，就是散步的时候在路边、河滩、拆迁的空地捡一块旧砖，外卖盒充当托盘，清水日日喷洒，静待砖面慢慢的滋生苔藓。有网友说了，养猫养狗的见得多了，第一次见养砖头的，这种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戳中年轻人？养砖头到底养的是什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观察。
12: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飞飞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他能产生共鸣。在他眼中，那一抹绿意盎然毛茸茸的苔藓看着十分治愈，
13: 呈现的感觉就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呢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
12: 杨飞飞告诉记者，如果不追求品种，养苔藓几乎可以说是随手可得，养成后还可以利用日常容器来创作造型，花费也不多。
13: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也随手可得吧，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12: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工作时是一块高效奔波的砖，下班后是一块安静蜕变的砖。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民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与此同时，他低能耗的付出也满足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
14: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只是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课题，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付出爱的义务。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它其实也满足了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掌控感。人际关系相对来说呢比较复杂，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是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力的抚慰。
12: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察军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爱好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回馈，带来一种心理满足，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14: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自然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如果自然的充满电，我个人觉得呢，它是一个健康的解压。你养完以后呢，内心感觉到平静了，还有满足感了，回到现实当中去的时候，解决问题，你精力充沛，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2: 在社交媒体上，一些博主分享养砖头的攻略，从捡砖、处理到养护都有详细说明，甚至还有进阶玩法和避坑指南。砖头真的能养起来吗？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继续来听报道。
12: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晴告诉中国之声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

0: 第一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1: 苔藓植物的植物体的表层，它没有那种像维管束植物这样厚实的角质层，它可能有一些微微的蜡质，那么它是主要以透过身体的水直接吸收进去了。那么如果环境里面存在污染物的话，它其实会直接影响它的细胞里面，这样的情况它是耐受比较低的。一般来说，我们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0: 左琴建议挑选砖块时要避开这些可能污染的因素，砖块上已有一定的绿植，加上适宜的养护，才有可能长出苔藓。即便捡回的砖块已长出苔藓，也不代表它绝对安全。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2: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对于这些植物来说，你放在里面浸泡对植物没影响，但是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谱的杀菌剂再浸泡一下，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0: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刘禹锡说，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叶绍温说，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白居易说，默默斑斑石上苔，幽芳静绿绝仙哀。左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1: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拉近了城市里的人和自然的距离，也许也激发大家以后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好奇心。
0: 温从发提醒，砖头上的苔藓或其他植物并不好养，养成你想要的样子成功率很低。但另一方面，苔藓又是一种神奇的植物，有时你并不管它，它变得干枯发黄，过段时间一场雨水后，它又变绿焕发生机。这种起死回生的过程令人惊喜，给人力量。
2: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啊，可能蛮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个，我希望看到一些桌面上有一点生命力很顽强的东西，我不用过多的去伺候它，然后甚至体验到它死掉了之后重新它又能活回来，其实就体验这么一个过程吧。
3: 养砖头之所以成为潮流，一方面是它不用花钱不用费心，适合工作节奏快心理压力大的年轻人，另一方面中国人自古就有亲近自然的传统，看着那点绿意一点点的冒出来，从无到有的过程本身就足够治愈。不过虽说是低成本低门槛，专家也提醒了，砖头上的苔藓也不一定那么好养，安全风险同样不能忽视。在这个前提下，哪天你在路边看见块顺眼的旧砖，不妨捡回来试试。说到底，养砖头养的那不只是一抹绿，更是一份等待发芽的心情。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7: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8: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6: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9: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0: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6: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1: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 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6: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常去的城市公园，除了散步锻炼，还能听音乐会、喝咖啡、逛市集吗？城市公园建好之后，如何长效运营，这是不少城市面临的共同考题。截至2025年底，湖北武汉已经建成了大大小小的公园1050个，是名副其实的千园之城。当地创新探索公园加运营新办法，引入社会力量，在坚守公益底色的前提下，植入多元消费业态，推动城市公园从单纯依靠财政输血转向市场化自我造血，为国内城市公园的建管运一体化提出实践样本。公园怎么既守住公益底色，又实现自我造血？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湖北台记者罗金玉、张君元一起去看一看。
4: 每周五到周日晚上，只要天气晴好，武汉江夏中央大公园的草坪音乐会就准时上演。晚风吹动美妙的旋律，上千市民游客席地而坐，跟着乐队自发合唱，一场场户外音乐大 party 成为不少人的美好记忆。武汉市民何女士：
12: 现场有乐队，然后大家一起合唱，就觉得氛围特别的好，从就是下午一直待到晚上。
4: 市民游客体验感的提升背后是公园运营思路的转变。江夏中央大公园早在2019年就建成开园，湖草相应，配套齐全，但长期依赖财政支出，运营压力不小。2025年，江夏文旅集团引入社会资本，在园内打造天空之城 IP， 植入户外演艺、轻餐饮、潮流休闲等新业态，一样的美景有了不一样的味道。武汉市江夏国资集团招商运营部负责人王金展：
13: 引入轻餐饮的业态和文化消费场景的业态，让公园提升自我造血的能力，为市民和游客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消费场景，实现一举多得。
4: 运营方算了一笔账，草坪音乐会带动周边消费，让餐厅和咖啡店客流稳定，月营业额能做到40多万元，可以覆盖演艺成本。作为回报，运营方负责安保、保洁、草坪养护等工作，公园的日常维护实现可持续。武汉市江夏天空之城运营项目负责人梁文武：
14: 一年在安保、保洁、草坪维护大概在20多万的费用，人来了你才会有消费，我也愿意在这方面去花费这些运营成本，它是一定是一个良性循环的。
4: 这套运营思路在武汉老牌公园解放公园也得到运用，这座曾面临场地利用率不高、业态老旧、年轻客流偏少等问题的老字号公园，采用国资搭台、社会赋能的模式，盘活老旧运动场地，叠加书店、茶咖、园艺等休闲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武汉市解放公园管理处副主任胡芳：
15: 对于有些项目基础比较弱，然后使用坪效比较低，然后改造资金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投入少量的资金，对这个场地、这个项目的基础进行改造，进行了公开招租。那么要求这个承租方是带这个地面以上的改造方案和资金进场，保证了我的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4: 公园做商业化运营，如何守住公益底线？解放公园设置了刚性机制，商业规划不占用公共绿地，为市民预留免费休憩空间，所有商业场景免费开放打卡，公益底线加持市场化运营，老公园焕发新生。胡芳：
15: 年轻游客由原来的10%上涨到了40%左右，商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从4年前的1000多万，现在可能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
4: 目前武汉50多个城市公园已经有经营服务项目近400处，今年武汉还在开展公园加行动，将公园与花市、市集、文旅、艺术、科普等服务功能融合，全年计划举办公园文化活动600场以上。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公园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徐雅玲：
16: 结合城市更新，统筹公园地上地下资源，推行一园一策，分类打造特色消费场景，释放公园资产价值潜能。
3: 公园不再只是看看树、散散步，还能坐下来喝杯咖啡、听场音乐会。这样的变化让老公园有了新活法，也让年轻人愿意走进来。关键的一条是，商业归商业，公益不能丢，绿地不占，免费空间不减，市民才买账。公园有了自我造血的本事，财政压力小了，服务内容多了，最终受益的还是咱老百姓。这样的公园家，家的值。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视线转向国际，美债总额创新高，引发广泛担忧。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有分析说，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美债如何在创新高的道路上一路狂飙？背后是怎样的深层财政困境？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采访，来听听他的分析。
17: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从建国之初的7100万美元到如今突破40万亿美元，美债规模在两个半世纪中呈指数级扩张，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规模。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收支严重失衡，既有浅层原因，也有深层原因。
18: 浅层原因呢，主要是财政赤字常态化叠加利息的复利抬升，财政收支缺口呈现常态化扩大化，加上呢近期处于高利率环境，大量的低息旧债到期，需要以高息的新债来置换，就形成了债务利息更高、赤字到更多债务的螺旋。深层原因呢，包括的支出的刚性，还有国内政治等因素。联邦政府支出包括强制性支出、可自由支配支出两类，加上呢利息支出。联邦预算当中60%以上是社会保障、联邦医保等等法定的强制性支出。随着人口老龄化、通胀水平增长，是无法通过常规的财政来压缩调减的。那么债务利息支出呢，也是属于不可削减的刚性支出。两类刚性支出叠加呢，挤占了大部分的财政资源，可自由裁量的支出空间是萎缩的。同时呢，两党形成结构性的政策惯性，共和党长期是倾向减税不压缩支出，民主党长期倾向增加支出，难以推动增税，导致了财政的失衡持续累积，缺乏自我修复的机制。
17: 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19: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17: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
3: 当地时间19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此举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吗？美债持续膨胀将如何加剧全球金融风险？继续来听李富一的解读。
17: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 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观察。

0: 此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
1: 美国财政部此举的目的呢，在于修复债券市场的机制。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过去打的长期借条在二手市场上不好转手了，于是呢，掏钱把旧的借条买回来，让市场流动起来，可以疏通交易管道。这个钱呢，也不是印新的美元，而是把自身的一般账户的存量存款，或者是财政部发短债借的钱放出去，没有新增基础货币，因此不像美联储 QE 那样啊，通过投放货币压低长利率刺激经济。这次将单次操作上限翻倍至40亿美元，相对于近40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市场来说呢，规模非常有限，在边际上是有助于减少长端的流通的存量，缓解压力的，但是长期来说影响有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
0: 美债被视作全球金融定价锚与跨境资本流动核心风向标，40万亿美元巨额美债将通过推高融资成本、扰动跨境资本、削弱市场流动性等方式向外输出风险，带来全球性、持续性连锁负面冲击。在李富一看来，美债持续膨胀将从几个方面加剧全球金融风险。
1: 第一个风险呢，是全球资产定价锚的动摇。截至8月呢，美国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啊创下了新高，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基准呢，长端利率持续上行，会推高各国的房贷呀、企业借贷呀等等这些融资成本。那么全球投资者对美债的无风险资产的这个信心也是在持续削弱的，挂在美债收益率上的资产都要重新估算啊，这个会导致全球资产定价体系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受到冲击。那么其次呢，就是跨境资本流动也会受到影响。美国维持高利率环境叠加美债供给的大量释放，持续的吸引全球资本向美元资产去流动，也会影响其他的经济体的货币的汇率稳定性，抬升部分新兴市场的融资成本，收紧全球的整体的一个金融条件。那么再就是呢，债务增速远超过经济的承载，无序的扩张也会稀释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的信用体系，信用的内生动力呢是会减弱的。
2: 40万亿美元的里程碑是一声刺耳的警钟，清晰地揭示了美国财政结构失衡的顽疾。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的应对之策虽能暂时缓解压力，但本质上是杯水车薪。这40万亿美元的债务未来不仅会渗透到整个经济体系，最终影响到人们的钱包，还将通过美元霸权向外输出风险，对全球金融稳定与世界经济复苏构成持续威胁。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咱们在餐厅吃饭都经历过排队等号，那您有没有去过那种特别特别火要排几个小时大队的餐厅？有没有遇到或者找过黄牛加钱买号？现在的餐饮黄牛据说有了新的生态，不再蹲点，不再赚辛苦钱，而是规模化、产业化、平台化的去经营一门关于等待的生意。怎么做到的？根据媒体调查，完整的倒号产业链可以分为三个环节：号源获取、渠道分销、终端变现。线上，他们利用多个手机号注册餐饮品牌的官方小程序和会员账号，在门店放号的瞬间，用多部手机同时手动抢号。有些职业黄牛甚至使用脚本工具实现毫秒级响应。线下，他们通过微信群招募大量兼职人员，还不能是随便招，得18岁到40岁，穿得时尚得体，看起来像正常吃饭的客户。而且分销渠道也流行走线上，某鱼、某书、某宝，只要搜索代排队、代取号等等关键词，大量服务链接赫然在列。部分卖家的累计销量超过1000单，按照平均单价50元计算，单平台累计收益就能超过5万元。整条产业链运转之流畅，分工之明确，利润之丰厚，已经远超传统黄牛的想象。当然也有人讲，有需求才有市场，这也不是救死扶伤的医院看病的号源，谁愿意加钱吃饭那是自愿。周瑜打黄盖，嗨，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相关话题今天我也对话了经济学者盘和林。
4: 根据公开报道，截至去年底，全国餐饮门店数量超过770万家。当物质供应已经极大的丰富，有700多万家餐厅在抢着做生意的时候，一顿饭的排队号本来是免费的号，您觉得为什么它能成为一门暴利生意？
5: 黄牛它吃的是稀缺餐饮号的这种溢价红利，黄牛没有错过任何一个稀缺资源的再定价的机会。门票稀缺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有

0: 黄牛去炒门票，当年的话地产稀缺的时候也有黄牛去炒楼花，所以的话只要是稀缺资源无法用固定定价的话，出现黄牛的话就是一个普遍现象。黄牛的话只是取走了其中的溢价的部分，而采用浮动定价的领域的话，黄牛就很难介入。我们可以看到在生活中也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机票，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机票的价格是浮动的，黄牛拿到的溢价的机会就很少。换句话来说，稀缺商品的话它必然会有溢价，溢价的话要么商家拿到要么黄牛拿到。刚刚你说到的话，那个餐饮的话它可能700多万家，但是常规来说一般的它不会被黄牛关注，但是有些的很稀缺的这种餐饮的这种号的话，可能就是这种排队啊，就会被黄牛去利用。在经济学里面对黄牛这个群体实际上也有支持也有反对两波意见。反对的话认为黄牛是稀缺资源的这种垄断者，会制造不公平。支持的话认为黄牛的话为这种稀缺资源提高了这种匹配效率，通过价高者得，然后让更想得到资源的人优先获得。实际上还有一种中立的观点认为，就是说在必需品或者刚需品的这种领域的话需要打击，而非必需品的话或者讲那个可选择这种消费品领域则不必要打击黄牛。
1: 调查显示呢，一些餐饮品牌和黄牛之间存在着某种共生博弈，就是在打击黄牛与放任黄牛之间摇摆甚至默许配合，因为也许一家永远排不到号的餐厅那可能才是大家心目当中所谓最好的餐厅，但是当等待成为商品，这真的能成为一种生意吗？
0: 问题肯定是有的，因为消费者的这种非理性也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无可奈何的是这种流量主导的生意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杜绝的，或者的话说打击的成本很高。社交网络的这种分享已经成了很多消费者的必需品，简单的说不显摆会难受。你看我们现在有时候一吃饭很多人拿出来的是拍照，而这个时候的显摆的这种成本啊，它就会不断的抬高，就好像我们生活中的这种奢侈品获得身份认同。而在互联网时代正在奖励流量，有流量就能够赚钱，但是它也有危害，比方说它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公平，还比方说它会制造虚假的这种繁荣，甚至也会存在劣币驱逐良币。你比方说有时候他就去关注流量而不关注做饭的这种质量或者餐饮这种质量，但无可奈何的是真正需要改变的其实不是餐饮方面的责任，而更多的话是消费者追逐流量这种非理性行为。
2: 据报道2025年餐饮行业的热门趋势是漂亮饭和山野风，核心的传播逻辑是以晒为起点，通过菜品和环境的高颜值激发用户的社交分享，一个餐厅的价值已经从好吃变成了好拍。当吃饭从一种味觉体验变成一种社交货币，当排队从一种等待变成一种打卡仪式，黄牛就有了最肥沃的土壤，而且他们成本几乎为零，被抓的概率又极低，即便被抓处罚也不过是几百块钱的罚款或者几天的拘留。相比之下，一个号卖几百块的利润似乎足以覆盖所有的风险。组织形式还越来越隐蔽，线上通过加密聊天群组联络，线下采用单线联系现金交易，执法部门即便锁定了嫌疑人，取证链条也极其漫长。这个事儿法律上能管吗？好管吗？今天我也和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岳深山律师聊了聊。
1: 近期呢，多家网红餐厅出现了黄牛批量取号、加价倒卖的现象，部分黄牛已经被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行政拘留。从法律角度看，您如何界定代牌取号转卖这种行为的性质？它和那种传统的黄牛，比如倒卖火车票、医院的号源倒卖，您觉得有区别吗？
3: 代牌取号然后再进行加价转卖的这种其实是一种倒卖号源，那它跟我们平时所讲到的火车票啊或者是这个医院的这个挂号的这样的倒卖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区别的。它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说像火车票啊或者说是医院的这个号，它是一个有面额的有价值的可以量化的一种有价的票证。那倒卖它的话我们说是可以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3条，那情节严重的像车票船票这些的话还可能会触及到刑法的227条。但是我们说像餐厅排队号这个是免费发的没有面额，基本上来讲我们说现在还不能够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3条来进行处理，也就是说倒卖有价票证的这样来处理。但是是否是存在空白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具体来分析，因为理论上来讲的话我们说从民法的这个角度来讲，民事行为的话呢一般来讲 还是属于把握。

0: 禁止即可为。那就像说如果说我雇佣一个人替我去做一件事情的话呢，这个是属于个人劳务，那理论上来讲如果不存在着违法或者犯罪行为的话呢，那这就是一个合法的行为。那但是如果说在这个其中它存在着一些比如说是聚众扰乱了社会秩序啊，严重影响到餐厅的这种经营行为，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他的一些黄牛的话呢，确实大量的聚集啊，或者说是积压在门口啊等等行为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会扰乱到社会公共秩序，那这种情况的话呢，他就属于是违法行为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可以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的扰乱公共秩序的这个违法行为来对他进行一个处理。
1: 您看啊，如果我们具体来分析整个链条，可以发现有不同的角色参与到里面。那这里面各自的法律风险也请您给我们辨析一下。比如对于黄牛而言，您刚才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我找一个人跑腿儿，这可能是彼此之间的这个私人劳务关系。但如果他批量取号、雇人代牌、加价转卖，这个在现行法律体系下可能触犯哪些条款？
0: 批量取号啊，或者说雇人代牌的这种行为，并且进行一个加价转卖，它其实已经是属于一种经营行为了。那如果是经营行为的话呢，理论来讲我们说如果是从事市场的这种经营行为，他应该取得市场主体的这种资格，也就是说他应该是办证照。那这个证照的话呢，我们说比如说像个体工商户啊，或者说公司啊，这是属于一种经营行为。那如果说没有证照的话呢，我们说它可能是属于一种无照的这种经营行为，那我们说市场监管部门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一个处理。但是呢，我们话又说回来，即使说他有了这个证照的话，那他是否是能够说去批量取号然后进行加价转卖？因为这种行为本身的话呢，我们理解其实他损害的是其他消费者公平交易的这种机会。本来我们大家各自去排队的话呢，可能说那我有可能我就排得到，但是现在他进行一个批量取号的话，其实是剥夺了他人的那种机会，然后再把这种机会进行加价转卖。那这种行为我们认为它并不属于可以从事的或者是一个合理合法的一种经营行为。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相关部门应该对这种行为进行一个必要的这种规制，也就是说要区分它是批量的还是经营的，还是说只是我个人的提供一种劳务行为，要区分不同的情况进行处理。
1: 如果黄牛使用抢号的软件侵入商家系统，有没有可能构成计算机方面的问题？
0: 这个的话是有可能的。如果是通过这种技术手段去抢号的话呢，因为它有可能会直接侵入到他人的计算机系统里，或者说对他人的计算机系统进行一个删除、修改、干扰等等。那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说是属于违反国家规定，那对于计算机经营系统进行了一种侵入或者说破坏行为，那么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按照我们国刑法的这种行为的话呢，是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的。
1: 买号的消费者呢，
0: 购买餐厅黄牛票的这种行为的话，一般我们说在法律上也不会作为一个处罚的这种对象的，但是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风险的。比如说买到了假票啊，或者把钱给了对方不给的排队呀、或者没排到啊，对方又不退款啊等等，这些会存在这类的这种风险。
1: 您的意思是他的维权上可能会面临法律障碍？
0: 对对对，他的维权上的话确实会存在着一定的这种困难，甚至是法律障碍啊。
1: 从商家的角度来讲呢，现在有报道说部分商家被指默许甚至利用黄牛来制造排队火爆的假象进行饥饿营销，商家对于维护正常经营秩序有哪些法定的义务？
0: 我们说从民法典的这个角度来讲，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商家是有一定的这种法定义务的，包括说像对于他经营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比如说就像他要维持好相应的这种秩序，避免说消费者因此受到身体伤害。那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披露真实经营信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这样的一个义务。那如果说商家他不是一个被动的一个行为，他而是主动的去利用这种黄牛去制造一个排队的假象，然后夸大这种人气去搞饥饿营销，那么理论上来讲他就涉嫌构成的是一种虚假宣传行为，那么这个时候他其实要承担行政责任。如果是构成欺诈的，我们说消费者还可以主张退一赔三。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一下大家，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亦庄进行，同期举办的还有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让机器人运动更难，还是让它干活更难？当机器人从展台走向工厂、家庭等生活场景，

0: 妻之间到底该如何相处？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夜，人就身在那里，问这世界。
1: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2: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灌南新闻。

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欢迎大家收听《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现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5次主任会议，现政协召开11届29次常委会会议 ，AI 科普进乡村，点亮少年科学梦，滩沟镇7万元助学金情暖13名学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9号。现15届人大常委会第65次主任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市、县、乡3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领导班子成员分工调整及当前重点工作。现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廖朝斌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周文生、陆存梅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要落实好一岗双责，坚持业务工作与党风廉政建设同部署、同落实，加强对分管委实干部的教育管理，管好队伍、带好风气，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要全面推动年度各项目标任务完成，对照年度工作要点和时序进度查漏补缺，精心组织代表建议办理情况专题询问，两关评议及政府民生实施项目实施情况专题询问，坚持问题导向，确保人大监督问出要害、评出实效。会议强调，要突出抓好县乡人大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相关重要论述，通报了今年以来全县经济形势及经济运行情况和2026年上半年财税工作情况，并听取了县政协专题调研组做调研报告。与会委员聚焦发展关键问题，逐一交流发言，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张卫峰强调，要强化思想引领，深学细悟党中央决策部署与产业政策精神，精研经济、科技等专业知识，精准研判现情机遇挑战，夯实履职根基。要聚焦中心大局，紧扣五加三加 N 产业体系，深入研究强链、补链、沿链，助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提升建研质效。要畅通知情渠道，健全情况通报与互动机制，发挥委员桥梁作用，深化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活动，凝聚发展合力。要加强自身建设，发挥常委关键少数示范作用，夯实调研基本功，强化专委会专业优势，围绕重点领域多层次协商，在服务大局中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普及人工智能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打通科普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8月17号下午，县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县科技馆走进田楼镇茂新村，开展 AI 智慧灌南人工智能科普进乡村主题活动，为村内暑托班的孩子们带来了一场趣味十足、干货满满的沉浸式科技盛宴。
1: 本次活动摒弃传统单一的宣讲模式，采用科普讲座加智能互动加科学实验加实践手工的多元化形式，将前沿 AI 科技与趣味科学实验相结合，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科技，感知科学魅力，在寓教于乐中激发科学探索热情。活动现场精彩纷呈，氛围热烈，科普志愿者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科普讲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生活的案例，解开孩子们对智能科技的好奇与疑惑。互动体验环节中，智能机器人、机器狗轮番登场，灵动的舞蹈表演、灵活的动作展示吸引全场孩子驻足观看，大家踊跃参与下棋、机器人对弈，亲身感受人工智能的精准与智能，直观体验科技的神奇力量。随后还进行了趣味科学实验、创意手工制作等环节，让孩子们在亲眼观察、亲身感受、动手实践中读懂科学奥秘，极大激发了大家主动探索、求知求真的科学热情。此次 AI 智慧灌南科普进社区活动，将前沿人工智能科普、趣味科学实验、励志德育教育有机融合，既丰富了乡村青少年暑期生活，拓宽了科学视野，又有效提升了青少年科学素养和创新思维。下一步，县科协将持续深耕基层科普服务，常态化开展科普进社区、进校园、进乡村系列活动，持续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让科学知识可感可及，让科学精神浸润童心，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赋能助力。
0: 汤沟镇第九届曹甸城资助贫困大学生座谈会近日温情举行。灌南县发展促进会常州分会会长、江苏鸿航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曹甸城、江苏浩梦家建设有限公司许正中、常州市三和拍卖有限公司胡少月、常州哲任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黄波、国黄烟酒商行霍如虎五位爱心企业家齐聚一堂，共同捐资7万元，为13名贫困大学生发放助学金。
1: 座谈会上，受助学生逐一进行自我介绍，坦陈家庭困难与求学志向，青涩面庞上写满对未来的渴望。在随后的助学金发放环节，企业家们将饱含关爱的助学金逐一交到学生手中。曹甸城作为捐资代表发言，勉励学子将暂时困难化为奋进动力，以所学回馈社会。镇党委政府向多年坚持捐资助学的企业家们致以感谢，勉励受助学子珍惜韶华，励志成才，未来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作为从汤沟镇走出的企业家，曹甸城已连续9年资助家乡贫困学子，其善举如星火燎原，带动越来越多身边友人加入助学队伍，让爱心接力棒在汤沟持续传递。
0: 开学在即，各类教辅资料、文具用品迎来销售旺季， 全线书店、文具

0: 客流持续攀升，不少学生在家长陪同下集中采购开学物资，提前备好学习装备，迎接新学期。
1: 在线新华书店内，小学、初中、高中各学段教辅资料分区陈列，各类同步练习册、教材全解、专项训练等品类齐全，摆放整齐，方便市民精准挑选。店内随处可见翻阅书籍的学生和家长，大家结合自身学习需求，精心选购适配的教辅书籍、课外读物等学习资料，为新学期学习蓄力赋能。针对开学教辅选购热潮，业内人士提醒广大学生和家长，选购教辅资料无需盲目跟风、贪多求全，家长应积极引导孩子按需选购，树立科学理性的消费观，让教辅资料真正助力高效学习。
0: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1: 新华网报道，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19号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据悉，2018年以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主办单位已连续发布10批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的先进事迹。通过深度挖掘、多角度展示发生在少年儿童身边的感人故事，不断发现和推出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少年儿童典型，在未成年人中营造学先进、当先进、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浓厚氛围。新华社报道，8月19号，国家医保局公布《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明确未来5年目标。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规划从8个方面提出26条务实举措，着力构建一张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央视新闻报道，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以在全国构建1+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为导向，着力打造资源独特、设施优良、体验丰富、群众满意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品牌。交汇点新闻报道，8月18号，全省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全覆盖项目在南京正式启动。按照部署，今年秋学期起，江苏所有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针对当前全省开课学校占比不足、师资与资源双重短缺的现状，江苏从师资培训、课程供给、乡村兜底3线集中攻坚，确保实现校校开课、班班覆盖、人人学习。
0: 节目最后来关注灌南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偏东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22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听众朋友，这次灌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2: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新阳。大新庄庄名似乎太俗太一般，而回望历史令人惊讶不已。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营建的新都就叫大新城，李唐建立之后才改名为长安。再说当今首都大兴新机场因地而名，

誉满天下。大兴土木是盛世的景象，大兴城市大繁荣，乡村同振兴是人民的愿景。对于一个小村落而言，大兴之名承载着几百年的期盼，数代人的祝福。最初，大兴庄在沿河东经闸北村境内，民国35年1946年的地图标注仍是如此。听当地老人讲，河西曾有河东庄的一块飞地。1958年，沿河西李集乡至大兴庄生产大队，后来沿河才湾曲直，大圈李集两乡就以沿河为界，田地再无瓜葛。关于大兴庄，清史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兴安镇治乾隆3年，山东大荒，饥民逃至此，在镇北街头居住，后因声势被逐之，乃迁碗葛庄，租调和边地居之。张曾打锣，渔樵为业，后与摄像胡烟切行主构颂。周穆李公系山东人，文行主秉称垮子，大称曰：“何谓垮子庄？”可改为大兴庄。垮名谢之，而因官司，迄今数世，庄上大小皆说山东话，其音不变也。亲为亲，邻为邻，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位李周穆还真是山东人的性格，率真直爽。又想起了曾经的朔湖乡政府所在地哈二庄，它隶属于淮安府安东县。如果当年遇到李周穆这样的山东老乡做知县，也许会改一个传统吉祥的庄名。明清时期，山东、山西、河南等地的民众不远千里迁徙到海州南乡，有的以捕鱼为生，有的开垦湖田，而湖区低洼，屡遭上游来的洪水淹没。但是个性人家坚持不懈地与水患抗争，每次水退之后，又是开挖新沟，修筑新围，重建家园。晚秋时节，天生凉意，骑电瓶车下乡闲逛，过二郎神文化遗迹公园，北去300-400米，转西行，有一座大桥横跨沿河，俗称四桥，因五龙口在望，又名五龙桥。西桥头下便是大兴村。旧时，大兴村有南大兴、北大兴之分。南大兴有一个庄子叫王河头，旧时有渡口叫南大兴渡口。庄中有一户人家养波尔山羊，主人姓王。听他说，大桥头有一条东西大沟，王家人最早住在大沟围上，所以就叫王河头。解说的蛮有道理的。旧时的大沟行犹在，斜向西南，让我想起了隆庆海州志中的那条古老的西五丈河。西五丈河源自大湖，大湖早已淤淀，西五丈河自然不能幸免。旧大沟是其遗址吗？那位坐在轮椅上自称吃过百家饭的人，曾经是木匠，也是养殖户的六爷。当我问他有没有王姓家谱时，他狡黠地拿两瓣小脚丫之话来考教我，于是想起了那个童谣，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桐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小时候常听大人讲，凡是从山西洪桐县老鹳窝迁来的，最小的那个脚指甲都是两瓣的。当年很是好奇，也搬着小脚丫看，但是不久便忘却了。今天审视之，这里竟隐藏一个人口迁徙密码。有名一带人口迁海的另外几条路径，便是从山西、河南、山东等地辗转迁居至苏北地区。现今不少乡镇的人家都是从北方迁来的，如张店、大圈一带，武姓祖籍是山西，宋姓祖籍是河南，张姓、孙姓、孟姓、杜姓、严姓、余姓等祖籍是山东。
清时，北地人口南迁逐渐增多，如新安镇开中药中医诊所的严德武便是山西太原人，是写入县志的一位代表性人物。

物。南大兴有一个叫李乌鸡的庄子，是李姓人家的老庄子，又让我联想起兴安政治中的那位令人可亲的李周牧。沿河东岸也有一个小李庄，这让我产生更多想法。一个姓氏村庄常见分居于河流两岸，如五丈河南北的后五庄和五小园，义泽河南北的陈庄和陈老庄，龙沟河南北的象庄和大象庄。在海曙地区，河之北的同姓氏村庄几乎是老庄子，这是因为先辈从北方迁徙来的缘故吗？再扯远一点，经乡人进城购房，东北几个乡镇的人多喜欢在城东买房，而西北乡镇的人则在沿河西买房居多。看似一种普遍现象，但从中折射出来的却是人们潜意识之中一种眷恋故土的情结。李乌鸡有二三十户人家，宁静地守候在沿河畔不知多少个岁月。北大兴旧时这里曾至沿溪村，因位于沿河之西而名。村人多姓孟，与张店镇的胡方、孟庄、李吉的小舵、孟新庄的老舵等一样，都奉孟克父为海州史迁祖。据《孟氏家谱》记载，孟克父从山东迁入海州南乡的黄乌鸡、潘庄是两个小庄，他们都调沿河边，看到乌鸡二字就知道这又是一个老庄子。村之北，北陆塘河与沿河交汇，河口有一片树林，这儿为昔日的北大兴渡口。冬日北风微微，满天云霭，站在河堤上四下眺望，远近横着几个小村，数只喜鹊在田野枝头叫唤着。从陆塘河堤西行二三百米，转向南是一条较宽的村干道，道旁有一个大村落叫杨李庄，这是一个杂姓庄。当时问询了正在路边搞建筑的村人，听他说庄上没有一户姓杨的人家，但是你也不用多怀疑，这个地名一定来自两个姓氏。民国时期，杨李庄是一个大庄，大约是杨李两姓地主的客庄吧。上世纪末，这里还有一所杨李连中。继续南行，路边的田头有一座村民标志建筑，提醒了我这里已叫新杨村。很显然，新村民是从大兴和杨李两个旧村民之上各取一字得来的。多年以后，谁还记得这一村民的由来呢？沿溪家畜和谐新杨，这个宣传语朴实上口，有乡土味，也有诗意和情怀，当时出自文末人之手。但是这个河畔小村要想真正的大兴起来，唯走不寻常之路。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锁定收听。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九十点七兆赫魅力广播。
3: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关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2: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警惕伪装成零食、电子烟的新型毒品，切勿被花哨外表蒙蔽双眼。合成毒品毒性猛烈，一次尝试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身心伤害。来路不明的饮料、香烟、新奇物品坚决不收，绝不触碰。主动检举涉毒线索，全民携手抵制毒品，共建平安无毒家园。
3: 我说，
0: 娓娓道来，
3: 你听，
0: 津津有味。
4: Magic Radio，
0: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0.7，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still loving you And no one can leave me leaving you 不过的还算开心每天干一瓶香槟俘获许多芳心但没能遇见知音如果回到当初你会不会后悔遇见我我们的分手纪念日你是否纪念过时间会冲淡一切所以随波

0: 阅读美好人生，书香润泽城市。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 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1: 汲取奋进力量，
2: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二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汤曙红创办读书会，民众抗日组织腊酒社，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的建立。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汤曙红创办读书会。汤沟镇是一个水陆枢纽，处于东海、沭阳、灌云三县交界处，东西南三面分别为陆塘河、万公河、柴米河，北面有公路与沭阳县城相连。镇上布店、饭馆等应有尽有，但曹坊就有8个，十分繁华。全面抗战开始后，一些失学的学生、失业工人、知识青年纷纷回到汤沟，他们常常聚到汤沟小学唱歌、找书阅读。汤沟镇上的空气十分沉闷，汤沟小学却使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抗日氛围。一些青年教师和进步学生喜欢聚在一起，大声议论局势，谈战事的发展，论抗战的前途。1937年秋天，在汤曙红的倡导下，汤沟小学办起了读书会。开始只有10多名进步师生参加，读书会定期组织成员阅读进步书刊。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读书会发展到近100人。汤化达是汤沟小学读书会的会长，汤明霞是图书管理员，大家都将自己的书拿到学校，主要有《大众哲学》《抗日救国宣言》《读书生活》《青年》《永生》《妇女生活》等。当时不管是谁拿来的书，只要是进步书籍，大家都争着阅读。读书会不仅将进步书籍、杂志介绍给读书会的成员阅读，并印发抗日传单，深入农村进行宣传，教唱抗日歌曲，

在上面签个名。说吧，他就铿锵有力地高声朗读起告同胞书来，热血青年们纷纷在告同胞书上签名。不久，汤曙红就创办了由他任团长的汤沟剧团，先后排演了《宛平战斗》《血战卢沟桥》《古城怒吼》《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剧目，到集市、农村巡回演出。在读书会和剧团的宣传影响下，汤沟、莲武、立荡等乡村陆续成立了抗日自卫队、青年救国会、儿童团等进步组织。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民众抗日组织腊九社。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震惊了国内外，同时也激荡着灌南地区热血青年的心。灌南地区早期中共党员孙存楼、吴永嘉、张小鲁、吴冰书等人经常聚集在一起，谈论着前线的战事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并积极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根据当时灌南地区反动势力比较强大、群众觉悟不高的现实，孙存楼、吴永嘉、张小鲁等人决定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采用社会传统拜把子和结社的形式组建民众抗日团体，大家分头串联，四处奔走，很快联络了一批爱国青年，确定结社的地址在张湾的张祠堂，现灌南县三口镇张湾社区，并决定于农历腊月初九召开结社会议，社名因首次集会的日期为腊月初九，所以就定为腊九社。1938年1月10日，农历腊月初九这一天早晨，来自上马台、大吴庄、五里槐、管庄、田楼、响水口等地90多位进步青年涌入张祠堂，其中有50多位带了武器。这些进步青年由教书的知识分子、农民自卫组织骨干、开明士绅等组成，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这一天正值逢集，会议的召开吸引了当地很多老百姓的围观。结社会议上，吴永嘉、孙存楼分别讲话，向所有与会者和围观群众介绍了当前的抗战形势，告诉大家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号召大家不要做亡国奴，誓死守卫自己的家园。会议还给社员布置了任务，要求社员在群众中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每个人发展3名社员，并号召群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扩大武装力量，团结抗日。会议推选孙存楼、吴永嘉、张小鲁和吴冰书4人为结社召集人，同时编印了腊九社同事录，登记了社员的姓名、性别、年龄、住址等信息，以便加强联系。会议一直开到中午过后。此次会议在当地群众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纷纷奔走相告，一时间腊九社成员成为群众心目中的抗日勇士。由于当时中共党的组织被破坏，所以腊九社成为灌南地区第一个民众抗日组织。它的成立既起到宣传抗日、唤醒民众的作用，又为以后的武装抗日奠定了基础。后来腊九社中绝大多数成员都成为革命斗争的骨干，在海曙乃至全国的革命斗争中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的建立。1939年3月1日，日军占领响水口、新安镇等地，面对日益严峻的抗日斗争形势，为更好地打击日寇，中共山东分局决定把灌南地区周围的人民抗日武装统一组织起来。1939年4月10日，中共山东分局委派的海曙中心县委书记张克兴在沭阳李恒庄东南的陈庄召开建军大会。张克兴宣读了中共山东分局的命令，正式将东灌沭边区人民

抗日自卫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团长汤曙红，副团长张克兴，政治委员周瑞莹，政治处主任陈飞，政治处组织股长柳锡山，宣传股长吴书，吴立怀战斗后上任，民运股长吴永嘉，秘书吴振亚，卫计刘化伦，团参谋处作战参谋江默清，情报参谋汤增彤，联络参谋沙朝松，秘书李时清，军需汤秉仪、汤国平，全团1500多人枪，共设4个营、12个连，团部驻汤沟。第一营由沭阳汤沟乡李恒庄抗日自卫队改编，营长汤良志，教导员王世林，第一连连长陈俊林，指导员汤化达，第二连连长钱旭峰，指导员钱旭烈，第三连连长潘龙昌，指导员杨伟大，主要活动在汤沟李恒一带。第二营以灌云沿河东抗日游击队改编，经张店北陈集一带，营长田宝湖，教导员吴书，吴立怀战斗后调团政治处宣传股，教导员一职由余杰之接任。第一连连长宋良章，指导员孙贵竹，第二连连长方立凡，指导员周志贤，主要活动在张店、陈集和新安镇一带。第三营以沭阳胡吉、前吉抗日自卫队及国民党沭六区区长江建农带过来的区中队合编而成，营长江建农，教导员周江平，该营下设3个连，主要活动在沭阳前吉、胡吉、塘沟一带。第四营由中共海西支部领导的青年救国武装队高刘镇和延吉地区自卫队及原国民党沭三区区长韩彦庚带来的一个排合编而成，营长周小江，副营长刘锡九、盛志明协助种植工作，下设3个连，第一连连长仲树南，指导员沈宝泰，第二连连长赵贤，指导员王友言，第三连连长张少焕，指导员吴永昌，主要活动在沭阳北房山、安丰山、延吉一带。当时到陈庄参加建军大会的只有一二营的700多人枪，三四营由于路远，只派代表参加了建军大会。会上当场分发了张克兴从山东带来的布置白底蓝字的八路臂章，并于5月底6月初给每人发了2套军装。为宣传抗日，唤醒民众，三团政治处还在汤沟街办起了油印小报，李超然、汤海南、周子红任编辑，后改为石化报，报社搬到孙若曦家所在的柴庄，由沙恒、冯化负责办报工作。报纸主要是转载一些抗战新闻、八路军抗日胜利的消息，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了配合宣传工作，三团政治处还专门成立了宣传队，队长冯国柱，副队长汤化陶，队员有40余人。三团政治处宣传队的主要任务是分散到沭阳、东海、灌云三县的边缘地区，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扩大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动员人民群众抗日保家卫国。三团的成立对于加强党对地方武装的领导，统一地方武装共同抗日起到了积极作用。成立后，三团一面抓紧自身的军事政治素质的训练，一面深入发动群众伺机打击日寇，先策划了火烧义泽桥、奇袭吴李怀、至歼贾西福等多场战斗，使敌人闻风丧胆。1939年7月，团长汤曙红遇害牺牲。汤沟事件发生后，三团为避免更大损失，全团集中向西，向南进支队主力靠拢，部队集结于五华顶，完成了整个三团的军队整编工作。9月，杨志雅接任三团团长，杨纯兼任三团政委。
1939年底，苏皖纵队成立，三团随南进支队并入苏皖纵队序列，正式上升为主力。

义部队三团番号消失。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告的《声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21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维护公共设施我带头，垃圾分类投放我带头，公共场所不吸烟我带头。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3: Magic Radio Here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花开的声音，落叶的声音，孩子呀呀学语的声音，音乐响起，心灵颤动的声音，在声音中探寻生命的宽度和厚度。今天你听到了什么？

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的自办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没错，您刚才说到的，它不光是这届比赛了，这也是咱们中国羽毛球的一个传统了。那么女双的比赛呢？截止到是剩下了这个三队的组合。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先汇报一下这个结果。谭宁呢和刘胜书是21-16、21-18战胜了保加利亚的斯瓦伊娃姐妹组合啊。这个成绩呢，我们看从比分上啊，就像您说比较稳。那么贾一凡呢跟张淑娴是2-0战胜了中国台北的组合。那么李怡静罗旭敏呢是2-0击败了另外一队这个中国台北的组合。那我们来看，就是这三组选手当中，这个谭宁和刘胜书啊，球迷朋友可能觉得这是最稳的，尤其是明天他们将和中国香港的杨雅婷还有这个杨佩林呢争夺世锦赛的四强席位啊。明天我也要解说这场比赛啊，就我认为啊胜率是非常大的。那么现在呢，我觉得他们俩啊心态也非常不错，因为这就是在球队当中他的核心作用了。我刚刚看了这个总台体坛零距离节目啊，对他们俩的一个采访，其中主要讲到的就是要承担起亚运会的责任，而且他们专门提到就是自己是没有包袱的，全力以赴去搏啊。而且呢，他们俩啊作为这个球队的代表也讲到，就是女团要相信女团这种触底反弹的能力啊，而且他说我们下一次一定可以赢回来。所以我觉得刘胜书和谭宁是属于能够接受场上一切状况变化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他们的对手都在研究他们。那么谭宁在采访当中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因为之前樊晨他们在世界第一的排名位置上，那么也是这样啊，都会被冲掉的，所以他觉得出现任何的困难这在球场上都是非常正常的。那么刘胜书就补充说，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输一场球之后回来可以马上去复盘和加强我们出现的问题，那么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勇敢的再去尝试。他说这一点的转换是要比之前快的。哎，这就说明什么呢？他们是在进步的，尤其是经历了这个尤杯之后，那么亚运会上也想有一个好的这个突破。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就是对他们非常支持的一方面。那么贾一凡跟张淑娴呢，贾一凡心态也是非常好，而且是这个很有经验，所以我觉得就是对这组选手呢，球迷们呢也给了很大的一个期待啊，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这个比赛呢对他们也是一个检验。当然了，李静和罗旭敏他们的配合也非常的默契。那么贾一凡、张淑娴、李静、罗旭敏在打台北组合的时候都没有遇到太大的一个抵抗，所以后边的比赛我觉得就像您讲，稳是女双到目前为止可能大家就是最期待看到的。包括我觉得很有可能今天要不是咱们在这谈这个，很多球迷也就看他们的一个比分，我觉得可能看关注比赛的都不多，因为更期待的是到半决赛和决赛看到女双这些队员的身影，尤其是期待一场精彩的内战啊，这个很非常有可能半决赛会有一场内战。
1: 但是贾一凡、张淑娴，我们多说一句啊，因为你刚才正好说到樊晨组合，在陈金晨淡出之后，贾一凡和张淑娴的这个配对呢，拆拆合合，对吧？也有的球迷就是一帧一帧的在分析，当然这个恨铁不成钢啊，或者说特别希望他们早点能够打出来，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出现挫折，当出现一些很正常的成绩波动的时候，大家也会在分析说，哎，是不是和以前跟陈金晨搭档相比，贾一凡的作用减小了？或者失误增加了，这两个人到底搭不搭？你怎么看这里面大家热议的这样一个焦点话题？
0: 好的，我觉得就是双打的这个拆对啊，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啊，因为你毕竟两个选手他的身体状态不可能一直都是相匹配的，这跟跳水还不太一样，尤其是球类运动，有的运动寿命长一点，有的短一点，有的就是先出道，有的后出道，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要考虑到什么呢？就是你重新搭对之后，为什么需要要给他们很长的时间呢？就是对手也在研究他们，同样他们也在研究对手。如果他打的这个对手是一个比如像韩国的，对吧？他们搭档本来就很默契啊，或者是强强联合，那么你对一个新组合拆对的来说，难度就非常大。而且您刚才也讲，就是贾一凡和他以前的这个队友搭档，那么能有现在的贾一凡，离不开他当时配对的这个选手，包括从他青少年时期配对的这个选手。所以张淑娴已经是

0: 一个相对成熟的运动员跟翟凡去配对的话，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除了技术的磨合之外啊，还有什么呢，就是互相战术的见招拆招。但是呢我看到就是最近他们俩在接受一些公开采访的时候，张丰贤呢还是把更多的就是谈到了这个心态，比方说就是在领先的情况下啊，不管对方怎么咬是吧，我们占优的时候也要吸取教训，就是保持啊冷静，那么要和这个就是落后和领先的时候都要执行一样的战术啊，不要因为对方的改变而改变我们自己是吧。那么贾一凡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实际上他作为一个老队员啊，作为咱们这个大队长了啊，他呢其实每场比赛也都有困难的这个准备，甚至他自己就说有的时候每一天是吧，这个遇到的风向不一样，温度湿度不一样，出的汗也不一样，那么需要临场的调整会更快一些。所以您刚才讲到就是张书贤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张书贤不好，是张书贤和贾一帆搭档之后，在被对手研究和同时还要研究对手的时候，我们要给他们调整的时间。当然了，这个还需要更多的大赛啊去考验。你像今天打这个谢佩珊啊、洪文慈，就不足以检验啊他们俩这个水平。所以我刚才讲，可能有的球迷都没看今天他们的比赛，因为相信啊这俩人还能往后走。那么到后边，对吧？如果遇到了强劲的对手，或者是遇到了队友，那这个是非常考验他们的。
1: 当然如果要说稳，现在混双你单论进入十六强的这个选手的数量，咱们是四对都进了，对吧？蒋振邦、魏亚欣、冯彦哲、黄东斌、程鑫、张弛、郭兴华、陈芳慧，这可能大家心态上感觉会更稳，实际的发挥情况呢？
0: 实际发挥情况也是降稳啊，打了个8-0啊，就是这个一局都没丢吧，我应该没记错。冯彦哲和黄东平是2-0，今天战胜的渡边勇大跟这个田口真彩。那么渡边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呢我们看日本组合呢，在任何的这个比赛里边，他们赛前啊对我们的这个研究也都是这个非常到位的啊。冯彦哲呢之前跟这个谁黄东平刚开始配的时候，对吧，这个渡边勇大的队友啊还是这个东野有沙了，所以呢现在呢变成了这个田口真彩。哎，这个正好就像您刚才问的这个女双的这个问题是吧，这个贾一凡和张书贤配了之后，哎，发现贾一凡的这个哎怎么不像以前这么厉害了呢，但渡边勇大跟田口真彩配了一样，也发现跟东野有沙相比较，这个渡边勇大能力也在减弱。但实际上我觉得也不是这样，这还是一个互相研究的一个过程啊，也是一个互相研究的过程。因为以前冯彦哲和黄东平打东野有沙、渡边勇大的时候也是互有胜负，那么现在呢渡边勇大跟这个田口真彩场上的速度依然非常快，那么压迫感也是特别强。只是就像冯彦哲赛后说，他说我跟这个东平姐做足了充分的准备，虽然他们的特点还会给我们造成丢分，但是呢我们做到的就是尽量的少犯错误，是吧？而且呢黄东平今天也去夸赞了渡边，说他是一个战术变化能力非常强的选手。但是呢黄东平也透露了，他和冯彦哲在应战的过程当中，要让对手先犯错误，他们要把两边相持住，包括单排的质量保持较高一个对抗。所以你看冯彦哲就补充那个黄东平说嘛，就说从准备到比赛，他觉得和这个渡边勇大和田口真彩就是在心理上的，不是说你技术有多完善，或者说你缺点弥补了多少，就是一个心态。而且冯彦哲说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女双嘛，就是高水平运动员、顶尖的运动员突破的还是这个心理观啊。而且黄东平赛前也在跟这个冯彦哲说，就是把预期可以降的这个低一点你别对自己要求特别高啊，这个在场上有一个球没处理好就多沮丧，怎么样，你把预期降的低一点，不要想把每一分打得多好啊，能得分就是好球。所以你看为什么就是冯彦哲跟黄东平大家有这么多的球迷支持他们，就是黄东平相当于黄指导了，对吧？他是从这个心理上一直在给这个冯彦哲做功课，那么冯彦哲现在也自己能够不但见招拆招，而且还能够化解自己的心态，我觉得这对双打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贾振邦、魏亚欣和郭兴华和陈芳慧可以说是我在解说生涯当中这个看着他们 涨起来，但是不是说论老资格呀，
1: 嗯嗯嗯，
0: 就是继这个雅思之后啊，樊振哲和黄宗明之后，因为我特别喜欢看这个混双啊，然后我就看到蒋振邦和魏亚新啊非常非常好，而且在我眼中他们是一个相对完美的组合，而且他们的这个身体素质啊，包括竞技的这种状态啊，我觉得都非常好。另外就是魏亚新跟蒋振邦有点这个黄宗明跟冯延哲的这种关系，就魏亚新有的时候，哎，他的这个心理的调节能力啊，其实在给蒋振邦很大的一种支持。但是同样，蒋振邦进入状态之后，尤其我们知道混双里男子选手啊，如果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状态的话，那就所向披靡了。所以你看，今天他们也是2-0，兵不血刃啊，就战胜了泰国组合，这也是强敌啊，帕克卡波跟沙希利。另外呢，我们看郭勋王，跟那个陈芳慧也是2-0，比较顺利的拿下了这个卡佩拉，还有这个克拉斯托，陈兴当时赢下了马来西亚的这名将了吴勋伐和赖杰敏。那么下一轮最好看的，那当然就是郭勋伐陈芳慧对阵蒋振邦和魏亚新了，这几个内战就提前来了。所以我就跟刚才我说女双一样，可能今天混双的比赛，因为今天是个工作日的白天啊，好多人可能也没关注这个，但是从明年开始，混双也好，女双也好，我觉得这个收视率就会起来了。
1: 嗯，最后我们再来说说男双吧。这次呢，胡科源、林翔毅其实是非种的选手，对吧？但上一轮内战赢了队友陈博洋、刘毅，然后呢，当然梁伟坤、王昶两王组合也还在前进。就是前面我们讲过，男双大家普遍的心态叫搏，就是你不论看世界排名，基本上打成什么样好像都很正常，最后差那么一两分也都很接近。但怎么去评价这对年轻的非种子选手，这次好像异军突起给我们带来的惊喜？
0: 好的，说老实话，胡科源和林翔毅，我还没有解说过他们的这个比赛啊，更多的还是看一些集锦跟这个新闻。他们能够战胜这个刘毅和陈博洋首进世锦赛的男双十六强，这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突破了，而且呢，让我们的这个球迷朋友呢，也是看到了这个国羽男双的这个希望。那我们觉得一方面啊，就是能够通过比赛，包括我今天看了一些新闻，就是他们也是强调，觉得自己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打这个刘毅跟陈博洋，他们等于是小队员打大队员，那么大队员的这个心态，尤其是打这个内战的时候呢，可想而知，可能显得会比较紧，或者叫什么呢？就是想赢怕输。那反过来这个弟弟们，那在表现的时候呢，就更放松一些了，这个呢是显而易见的。还有呢，就是刘毅和陈博洋，我个人认为，他们目前的这个实力也是在这个胡科源和这个林翔毅之上的，但就是在比赛当中的这种这个见招拆招，我觉得我可以说，就这两个小伙子做的功课也非常多啊。我给大家现在及时先报一下这个比分啊，就是今天晚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的一场国羽的比赛，就是胡科源、林翔毅，对阵这个丹麦的组合伦加德和麦斯。在第一局的比赛里，胡科源和林翔毅是赢球的，21-14。那么现在第二局，到了这个技术暂停，他们仅仅是9-11，所以这场比赛有可能继续完成突破。所以我觉得，就像陈博洋昨天评价胡科源和林翔毅说的，他认为就是，他们是以冲击的姿态，没有把自己的这个身段放多高，也没有去年这个像去年比赛里边遇到那种情况，所以呢，就是反而他们这个压力更大了，不如去年放得开了，所以胡科源后来昨天也跟这个大哥们说嘛，说这个能赢世界前十的选手，那肯定是这个增加了这个信心了，所以我觉得只要他们把过程把握好，能打出水平。那一会儿不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应该还没结束的时候，大家去关注我们节目啊，一会儿来告诉大家和伦加德麦斯的这个最后的成绩。
1: 你在说的时候，我也在看大家包括央视频网友的留言啊，有的朋友觉得今天整体的发挥还是在这个耿耿于怀这个男女单的问题，说根据日韩女单相比，是不是还是处于下风？还有的朋友在讲王芷一同新度的比赛，后面两局其实还是打得比较被动的，虽然赢了，但是他觉得打安行，标枪打安行，打山口线可能都够呛等等吧。结合到这次世锦赛的表现，不要忘记很快就要打亚运会了，而且亚运会日本队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人家是主场。作为我们刚才讲的这 五个单项里面，我们把它划成了三个组。男双因为是要搏，女单和男单，这次世锦赛相对状态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好，在你看来会影响后面亚运会的发挥吗？
0: 我觉得应该不会。其实呢，我刚才还有一组啊，我还没说。我觉得就是各个项目，咱们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就是国羽啊，各个单项，其实现在呢。我特别喜欢那个梁伟铿和王昶，我觉得就是这次啊，尤其是我看了他们跟这个阿斯特鲁普和拉斯穆森的比赛啊，我觉得应该拿出来做一个典范，就是运动员啊状态都有高低的时候，尤其是大赛之前，我们经常说马后炮来讲，有的运动员能够在大赛里表现好，是因为他大赛之前啊他没有达到最大状态，而是把最大状态留在了什么大赛里边，就是状态没出特别早，对不对？有的队员呢是一直能够保持一个状态，那么无论你的状态高低，其实你像梁伟铿和王昶就是这个例子，就是在这个周期当中，其实他们经历了波峰波谷，甚至呢是外界的一些质疑，但是他们在一些比赛当中渐渐的进入状态，尤其是焦灼的时候，你像今天啊，这个18-18，大家可以如果没看球的朋友啊，没关系，你到网上去搜一下。他三局21-17，18-21，19-21，他虽然输了，但是你看这个，不叫输了，这个他是21-17，18-21，19-21，这个呢是什么时候呢？这个是上一届世锦赛，这个刚才我看串了，这个上一届的世锦赛他虽然输了，但是今天你去看他的这个第三局，就是他是22-20，8-21跟21-19，就是第三局你从18-18看。就是他在第二局8-21输的时候，他最后一局18-18，然后呢21-19，就看这几个球，你能看得出来，他在这个心理调整的时候，在大赛之前已经渐入佳境了。2-1战胜这个阿斯特鲁普跟安德森，等于是为2023年的世锦赛这个复仇了。那么我刚才为什么就特别绕嘴这个比分，就是在上一届的这个2023的这个世锦赛里面，就是在关键分上他把握不住。那么到今天，他第二局8-21丢这么多的情况下，他第三局关键分18-18的时候，他能够咬住。我觉得就是比赛紧张的气氛就让人窒息，很多的球迷就看着心脏砰砰跳，而且好几次我感觉是要输了，结果他们硬是这个顶住了压力，可以说是非常燃的。那么其他的队员，您刚才讲男单也好，这个女单也好，很多我们今天的比赛就是输在了什么呢？拉锯战当中，就是一度曾经拉开了这个比分，但是呢被对手追上了，那么及时没有能够调整好心态，咬不下关键分，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国羽这些选手啊，除了刚才我们说像胡文元和林翔毅属于这个新人之外，其他我们今天评价到的这些队员都已经是老将了即便是重新组合的这个女双，是吧？所以他们早都经历过一波三折，甚至是一波30折大部分队员都属于大心脏比较在线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到了亚运会的时候跟世锦赛还不一样，就是亚运会呢，有的你比如说我们遇不到丹麦选手了，对不对？然后呢遇不到一些欧洲的这个选手了，那么在面对亚洲选手的时候还有签运的问题，还有我们一些这个怎么说，就是队友帮忙去托举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有信心，那么信心就体现在咬这个关键分上。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天梁伟铿和王昶18-18最后21-19拿的这个比赛其实是一个缩影我也觉得虽然这次世锦赛我们男单和女单表现并不好，但是到后边可能其他的队友之间能够给彼此带来更多的一个支撑，这个是大赛前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1: 无论如何，世锦赛已经进入到了深轮次啊！我们希望前面的经验和教训，接下来还在线的这些队友们能够及时的汲取，接下来能够发挥的越来越好，也为后面的亚运会积累更多的状态和经验。也谢谢莫凡达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羽毛球世锦赛的最新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我们再来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中国女排今天公布了参加亚锦赛的14人名单，名单包括主攻吴梦洁、庄宇珊、李晨轩，副攻王媛媛、陈厚宇、王傲谦、郭中南，接应龚翔宇、唐鑫、杨淑明，二传刁琳宇、谢胜玉，自由人王梦洁、林非凡。近两年重点培养的年轻二传张子萱落选。女排亚锦赛明天会在天津开赛，本届赛事的成绩事关世锦赛和奥运会，前三名获得2027年女排世锦赛入场券，冠军可以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网球 WTA 1000辛辛那提站女单八分之一决赛今天开打，中国选手王希雨是0-2不敌美国选手凯斯，无缘八强。新赛季的西甲联赛在赛一场，凭借韩国新援李刚仁和西班牙中场巴埃纳的进球，马德里竞技主场2-0战胜马拉加。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英超联赛，2026-2027赛季的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即将在本周末开打，过去几个赛季的阿森纳曼城的争冠局势会不会在这个赛季出现新的变化，各大豪门谁的状态会更好一些。连线老朋友知名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
1: 方亮你好。
0: 感谢电话连线中正决胜时刻。这我前面讲了，说过去几个赛季大家习惯了看阿森纳曼城这个双龙会，对吧？
1: 对。
0: 但是瓜迪奥拉走了，然后曼城换了马雷斯卡之后呢，大家觉得好像看上去也不弱啊，但社区盾好像被打得有点惨，所以大家觉得这个赛季曼城还行吗？
1: 这赛季至少从社区盾的表现来看，我觉得曼城现在看来正进入到一个改朝换代的阵痛期。球队呢更换了主教练，马雷斯卡呢虽然是瓜迪奥拉的助手，但实际上他的战术和瓜迪奥拉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瓜迪奥拉留下的那一套战术体系，我觉得在社区盾里面呢其实没看出来，除了看到了一个高位压迫，剩下就是打法思路的混乱，进攻手段的匮乏。当然我觉得也不能全赖马雷斯卡，因为毕竟曼城的这赛季的人员流失是非常严重的，中场的罗德里、碧玺，后卫这边的斯通斯、阿克，这些可以说包括可能还有潜在的萨维尼奥要走，然后呢对，中场还有莱因德斯，所以呢阵容变动比较大。我觉得对于马雷斯卡来说呢，社区盾他可能也是尝试了一下自己心目中的战术想法。面对整个上赛季英超里面，我觉得对抗强度非常出色的阿森纳，你的这种高位压迫简直是自杀。所以我觉得对于马雷斯卡来说呢，虽然他在切尔西的时候稍稍证明了一下自己，但说实话我觉得对于他来说，现在这支曼城可能这赛季我觉得要想拿冠军希望很渺茫。当然了，还有一个潜在的，就是到转会窗结束之前可能还在强攻的布阿迪，如果布阿迪能来了之后呢，看看曼城的中场能不能有所提高和改善。说实在，社区盾我一看，以科瓦契奇和福登为中场要是组织的话，这赛季我觉得曼城争冠我觉得直接就可以画一个叉了。能留住欧冠的资格，那对马雷斯卡来说都算是成功的。
0: 说完了曼城，我们再说说阿森纳这边。哇，阿森纳上个赛季拿回冠军之后，很多朋友都在探讨有没有可能开启一段所谓这个连庄的时代。然后这个赛季你光光从这个夏季的引援来讲，错利斯对吧，吉马良斯，大家说社区盾上看都是高级货呀。这两天好像又说又签了孔萨，说把这个后防线上的这个漏洞又补上了。但是我们根据以往的经验，往往是说你看着各条线都没有什么大毛病的，它未必就意味着一定一加一加一都能够整体就能把整个的合数给加出来，而且是能甚至能发挥得更好。所以怎么看阿森纳这个赛季所谓卫冕的前景？
1: 肯定没有一支说100%完美的球队。那对于阿森纳来说，我觉得最大优势是稳定。其实阿尔特塔通过这几年的执教已经把球队的战术体系搭建成功了，而且呢球队经历了可能四五个转会窗之后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均衡的阵容，而且年龄结构也非常合理。我觉得阿森纳现在相比英超的竞争对手来说，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稳定，板凳阵容厚度也有优势。它其实在体系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呢，对它来说转会窗呢实际上是在个别位置的针对性补强。你比方说走了特罗萨德，那换了更年轻的

0: 托里斯。那其实这是在原有位置上进行了一个升级。那么赖斯上赛季实在是太累了，那我现在找来吉马良斯，我让他能够去在这个位置去和赖斯形成轮换。那所以对于阿森纳来说，我真觉得可能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这个欲望。因为上赛季呢，阿森纳我们当时讨论他在临近赛季尾声的时候有一点危险啊，因为他丢掉了联赛杯和足总杯，因为阿尔特塔胃口有点太大了，四线作战齐头并进，那即便是你板凳深度有足够的优势，但是依然你撑不到最后。好在啊，我觉得拿到了联赛冠军，而且欧冠进入到了决赛，这两项重要的平台呢应该说都成绩达标。所以对于阿森纳来说，我觉得这赛季可能如何去让队员得到一个身体上的很好的恢复，而且在战线上做一个轻重的取舍。毕竟上赛季累，赖斯都累成什么样了，而且这赛季又赶上了一个世界杯的这个周期。
1: 嗯，
0: 那对于球队来说，我甚至觉得可能英超联赛的头一个月两个月，可能阿森纳的起步可能会稍稍有点缓慢，但是等到他这些队员啊，身体全部回到一个更好更优良的状态的情况下，我觉得阿森纳整体的阵容厚度啊，真是可能让各个球队艳羡。甚至我觉得如果要是维尼修斯引援成功的话，那可能英超夺冠的悬念又提前大结局了。
1: 您说的真是说到这个阿森纳球迷的心坎里了。我看之前他们讨论的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哎，维尼修斯不是说的很好了吗？甚至说谈的时候都说了承诺，将来这阿森纳有可能就以你为核心，而且舍得为你打破原有的这固定的薪资结构。但人家还是没来，没来说明什么？说明可能在维尼修斯的心目当中，或者说在这些巴西球星的心目当中，阿森纳你即使拿到了英超冠军和皇马，档次上可能还是有差距。这个会影响阿森纳接下来的，比如说信心吗？
0: 对，这是一个底蕴问题嘛。毕竟你说在欧冠获得的数量上，而且西甲联赛这些争冠的形式上说，我都觉得肯定皇马的吸引力还是要比阿森纳要高一些。这个可能枪迷们不太爱听，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必须可能在阿尔特塔的带领下，比方说你能形成一个五年甚至六年十年的一个统治期，那样的话我觉得阿森纳的品牌影响力会与日俱增，甚至可能会形成和皇马巴萨的一个对抗的局面。你别忘了曼城人家也是在瓜迪奥拉之前一个暴发户的形象啊，最终经历了十年的打磨，现在曼城已经足以成为了一个金字招牌。所以我觉得对于阿森纳的球迷来说，可以保持一个理性的耐心。这个王朝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一天就能完成的，现在有一个好的开始，就是如何把这种好的趋势能够稳定的持续下去。这对于阿森纳来说，这叫什么？打江山可能打下来了，但是你下面要做的要守江山。
1: 嗯，可能会更难，而且更考验你的心态。如果说曼城这个老对手这个赛季在您看来可能跟阿森纳叫板的概率不是那么大的话，那剩下会是谁？是曼联？是利物浦？还是上个赛季其实表现不佳但这个夏天花钱如流水的切尔西和热刺？
0: 我觉得你要说在一个漫长的赛季下来，阿森纳可能或许会在一些比赛中可能会偶有失蹄，但是这是一个漫长的马拉松，可能阿森纳会容易笑到最后。但是呢，阿森纳这赛季肯定他一样会多线作战的情况下，我觉得其他的各个球队呢可以去瞄准阿森纳的，给他在个别的场次中我给你上强度和硬度。你不队员害怕受伤吗？那我就给你可能动作尺度大一点，另外我把比赛的节奏加快，这就看阿森纳能不能控制住。其实你要说这几个竞争对手里面，都有各自的问题。切尔西我觉得对于阿隆索来说是个考验，这个伦敦德比呢可能要打，而且又是西班牙的老乡，但是现在看他的阵容的短板，三条线上你的完整度肯定是不如阿森纳，但肯定有一打，我倒觉得可能阿森纳难踢的会是热刺，这毕竟是北伦敦死敌。而且这赛季热刺重点夯实的就是中后场，他基本上引援全集中在中后场，那也就是说改变了过去啊头重脚轻的这么一个传统形象。德德尔比得到了一个大手笔的支持，毕竟这是自己的北伦敦死敌，这可能对阿森纳来说你不能那么轻松的再完成赛季的双杀。这个可能对于热刺来说呢，人家也没有顾虑啊，单线作战，那我可能就会更多的想办法去给 阿森纳制造。

0: 烦。其实阿森纳呢，我觉得包括可能还有没提到的布伦特福德，就这种球队其实都是阿森纳最难受的，跟你踢的吧，硬桥硬马，不跟你去拼什么控球权，上身体，然后直接长传球打你身后。所以就这些球队有时候可能是让阿森纳，比方说正好赶在了一个欧冠和联赛的一个中间的这种窗口期，那对于阿森纳来说，这种比赛踢的会非常难受。
1: 嗯，利物浦和曼联呢？曼联别忘了，好像开始走在一条复兴的道路上了呀。当然，人家现在又要开始双线作战了。利物浦呢是碰上了当红新帅伊劳拉，这个磨合会磨合出什么样的火花？
0: 曼联我觉得转会市场上表现得非常冷静和理智，所以我也觉得没法去看好的。虽然呢，可能觉得位置上大家觉得做了一些针对性的补强，那你别忘了是走了卡塞米罗。啊，实际上现在的中场更多的可能通过迪勒曼斯、桑多斯呢，是能够去填补卡塞米罗离开的空档。可是你重要的，我觉得左后卫这个位置现在看一直迟迟没有能够去引进新援。中卫的位置呢，你说马奎尔也老了，德利赫特有伤，利马也是一个脆皮。你能指着小将海文，然后包括约罗吗？其实在多线作战的时候都会出现问题，中场的人数其实在多线作战情况下你这么算起来也不够，芒特也是热身赛受伤了，乌加特躺在病床上，所以包括可能中锋的位置吉尔科泽迟迟没卖出去，所以对于谢师哥来说呢，可能就这么一个正印的中锋，当然你也可能会用姆贝乌莫啊或库尼亚去客串，那这样的话拆东墙补西墙，你的边路人员又会捉襟见肘。所以我觉得呢，对于曼联来说，连续吃了几个赛季的转会窗的这个引援的失败的这种先例，现在变得非常的理智，超过7000万以上我不谈啊，基本上你看他看好的目标被热刺截胡，被其他的这个对手截胡，那我觉得作为老板来说呢，拉爵士现在看，第一他可能想着重的在自己的英超内部来引援，这样避免这种可能球员转会失败的这种失误，同时呢又要保证一个呢不要高溢价。如果巴莱巴能来呢，现在看可能非常接近啊，那对于曼联来说呢，我觉得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强，但是卡里克也是这问题，下赛季要多线作战的话，我觉得曼联的板凳深度不够。伊劳拉也是这个问题，伊劳拉其实这个下窗呢，因为上赛季的下窗利物浦花得太猛了，这赛季其实虽然新帅到来给他的支持还是比较有限的，而且你别忘了还有重要的球员的流失，科纳特包括罗伯逊，那包括萨拉赫的离开，现在看呢对于伊劳拉来说也是这问题，就是他是一个在伯恩茅斯中下游球队证明了自己的教练，但是他也不是一个冠军教练，他并没有带领伯恩茅斯拿到任何的冠军指标，那这赛季同样要多线作战。萨拉赫走了之后，现在在这个右边锋的位置，我觉得没有合适的替代人选。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多线作战的情况下，利物浦的我觉得板凳深度，在转会市场上引援力度比较有限的情况下，再加上伊劳拉那种，如果要是用伯恩茅斯那种疯跑流的踢法，那有点回到了扎叔时期。那会不会会出现在联赛的后半程伤兵满营，那无人可用的这种情况，那对于利物浦来说呢就是灾难性的。所以我觉得利物浦呢可能要看看他究竟在这个赛季伊劳拉的带领下能打出一种什么样的风格，是能够平衡一下战术上的体能消耗以及进攻效率方面的一个平衡，还是说他继续完全的去复制他在伯恩茅斯的这个战术，那我觉得对于利物浦来说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
1: 嗯，您刚才说到那个7000万，我就在想现在英超好家伙，这个通货膨胀
0: 全是过亿，
1: 哎呀，7000万你还好意思打招呼，你还想成为一个豪门好像低于1亿就免谈了这种感觉是吧？
0: 因为曼联过亿的引援几乎都是失败的，再加上几个转会窗下来，其实好不容易清除了冗员，现在第一是害怕高溢价买球员，如果水掉了，曼联的财政已经不能承受任何的这种失误和风险了。另外一个，如果签了高薪，会破坏队内的平衡。好不容易刚刚呢，去把整个的薪酬体系给捋清楚，那对于曼联来说呢，现在可能稳定，可能大于所谓在市场上的一种豪横的掠夺。所以我觉得这是管理层可能。

0: 更加的冷静和理智，但是呢他也一定要付出成绩上的代价。曼联有过一个150年的一个所谓的规划啊，当然这个规划你最后发现呢落实到最近的目标是27到28赛季完成对联赛的争冠的争夺。也就是说其实卡里克可能转正都是稍稍带一点意外性，因为他毕竟接手的时候成绩太好了，17场比赛拿下了12场胜利，就输了2场，这可能是一个相对妥协的一个选择，可能转会政策上的支持呢，管理层也会觉得有点犹豫，万一你要带队不行，你要离开，那可能沉没成本会太高，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也会带有一点谨慎的这种意味。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这又是一个过渡期，27到28赛季可能会形成一个冠军的争夺，那么这个赛季可能又会形成一个叫什么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么一个战略。
1: 时间有限，最后这点时间我们留给黑马球队吧。英超之所以好看，除了争冠，每年都会有至少那么1到2支哎，让大家眼前一亮的球队，说怎么他就那么难啃，今年可能会成为哪些人球队会成为这样的硬骨头。
0: 很难预测，因为我看了一下上赛季的黑马桑德兰啊，有点小富即安的意思，因为他上赛季花了1亿多，结果这个赛季下窗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你别忘了他这赛季还有欧协联的资格呢，居然是这么一个谨慎的引援，所以我真觉得有可能这赛季他会不会遇到一个2年级生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叫一个硬墙，那对他来说有可能会成绩上出现下滑。剩下的你说伊普斯维奇啊这些升班马呢，我觉得他们的引援花了钱还行，但是实际上用的是一些边角料，反而有一些你说纽卡也出现了人员的流失，包括可能教练的更迭，所以我看来看去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说的可能热刺和布伦特福德，反倒我倒觉得这两支球队，尤其是热刺，他但是严格意义上他不能算黑马，可是你要说从最近两个赛季的成绩对比来看，他应该是黑马，因为他年年都在保级，但是呢如果这赛季热刺要冲回到欧战区，那会不会算是一个黑马呢？因为花了将近3亿了，
1: 是
0: 这个我觉得手笔还是非常大的。
1: 无论如何，这就是英超，舍得花钱，有球星，同时也好看。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世界杯之后紧挨着的一个赛季，他们能不能够继续提出一贯的表现？新的赛季，新的期待，就让这些球星们在绿茵场上给我们交出他们的答卷吧。也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英超新赛季的揭幕和这个前瞻。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李在明表示，我今年1月访华时得到习近平主席热情接待，请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感谢和诚挚问候。很高兴看到当前韩中关系正在快速改善和发展。当前国际形势下，韩中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也很重要。韩中应该成为相互依赖、互惠互补的伙伴。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李在明总统的问候，表示中韩元首在两个多月内实现互访，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也为未来前景做出战略指引。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为促进两国发展和地区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淮河入海水道2期淮富枢纽工程南侧闸顺利通过通水验收，标志着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也是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建筑物工程。当地时间20号傍晚，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对沙特目标实施了2次无人机袭击行动，以回击沙特侵犯也门萨达省领空。第一次行动袭击了纳季兰机场的一个敏感目标，第二次行动袭击了纳季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军方19号承认，以军部队2024年在加沙地带向一辆载有5岁巴勒斯坦女孩辛德拉杰卜及其亲属的汽车开火，并炮击一辆前来救援的救护车，导致拉杰卜等7名平民以及2名急救人员丧生。以军称将就此启动刑事调查。一些以色列人权组织指出，针对以军杀害巴勒斯坦人的刑事调查最终鲜有定罪案例。当地时间20号，拉脱维亚武装部队表示，8月14号进入该国领空并被击落的一架无人机来自乌克兰。此前北约方面称，该无人机在乌克兰对俄罗斯港口发动袭击期间进入北约和欧盟成员国拉脱维亚领空，随后被驻扎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一架意大利战斗机击落。此刻提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吉祥物质保吊卡奖牌造型的冰丝带摆件、悬浮徽章、燕京八景冰箱贴、斜挎包以及800套限量礼盒等30余款文创产品，将于8月22号赛事开幕当日同步启动线下发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代又一代人的成长，而《西游记》之于我们的意义也早已超越了故事本身，几乎成了我们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最近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在纪录频道开播，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这部片子没有止步于耳熟能详的取经故事，而是追本溯源，回到了创作的原点。一位在历史中几近淹没的文人，为何会被确认为是这部奇书的作者？师徒四人又是如何在漫长的文化流变中一步步走到我们面前？那个恢宏而森严的天地人三界，究竟构建了怎样一套中国神话的宇宙观？而一部中国古典小说又如何跨越语言与文化的藩篱，成为全球共享的创作宝库？这些长久以来盘旋在读者心头的问题，都能在这部纪录片中找到线索。本期《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跟随这部《吴承恩与西游记》，一起揭开西游宇宙背后的秘密。今天说起《西游记》的作者，大家都知道是吴承恩，但在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在古代，由于文学文体的偏见，小说往往被认为是不入流的，所以作者也通常不署真名。目前能看到的《西游记》最早版本是明代万历二十年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上面就没有作者真名，只有华阳洞天主人教几个字，这个人是谁谁也不知道。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人们就想考证究竟是谁写了《西游记》。彼时最为流行的说法是宋元之际道士丘处机，因为早有文献记载说丘处机名下有一部《西游记》的著作。不过后来经人考证，丘处机名下的那部长春真人《西游记》与我们看到的神魔小说《西游记》完全不同，主要是写丘处机带领弟子们向西游历去见成吉思汗的故事。到了20世纪20年代，鲁迅和胡适先后考证，从地方志里找到了线索，将吴承恩推定为《西游记》的作者。说起吴承恩这个人，他自小就过目不忘，下笔成章，早年在淮安就已经很有闻名，但他偏偏科举不顺，从20岁考到45岁一直都没中举，后来勉强做了一个小官，但没多久又卷入冤案下了狱。不过他虽然科举失意，却始终放不下斩妖除魔、匡时济世的志向，最终把对现实的观察和批判都写进了自己的小说里。那么当我们翻开《西游记》的时候，能不能在那些神魔故事里读出吴承恩的影子呢？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第一集中的片段，一起去寻找着其中的答案。
1: 这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唐代高僧玄奘取经故事的早期神话版本，在宋元已经流行。元杂剧还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吴明氏的《二郎神锁齐天大圣》等剧本。从小就喜爱神话志怪的吴承恩不可能没有接触过。唐僧取经的大义担当和坚定不悔，齐天大圣的野性不羁，深深印在了吴承恩的心里。不过早期的取经故事过于简陋粗俗。

0: 而吴承恩心目中的神话世界还有着更深刻的意义。吴承恩曾经撰写一部文言小说集《禹鼎志》。禹鼎源自我国古代传说，将各种妖魔鬼怪铭记于鼎，以警醒苍生。所谓妖魔鬼怪，就是社会的黑暗现象。从中是不是可以看到西游记的影子？可惜小说集已散佚，只流传下来禹鼎之序。虽然吴书名为志怪，概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微有间接预言。国史非予敢意，野史是其何让焉。这段话可谓点睛之笔，虽然是写志怪，但其实是以鬼事记录人间变异百态，以提供讽谏之意。对于吴承恩这样的儒生志士来说，国史不能参与治平，但是批判社会现实是当仁不让的责任。吴承恩主要生活于明朝嘉靖年间，嘉靖皇帝非常崇信道教，一心求长生不老，沉迷后宫修道。他在位的45年间，竟然有20多年不上朝理事，任由严嵩擅权，倭寇骚扰沿海，蒙古入掠京畿，农民起义频繁。生活在这样一个君不明、臣不忠、民不安的混乱的时代，吴承恩习惯用文学家的眼光来观察社会，描摹事态。官宦行贿受贿，纵酒享乐，近身趋炎附势，巧言令色。歌妓笑语相媚，争风吃醋。市井小人追名逐利，蝇营狗苟。吴承恩将众生相写入文章，文笔犀利而深刻。这些不正是他在《禹鼎志序》中所说的人间变异？不正是吴承恩想要世人警惕的魑魅魍魉？吴承恩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和辛辣嘲讽，与《西游记》第76回对狮驼国的描写一脉相承。斑斓老虎为督管，白面雄兵做总兵，压叉角鹿传闻隐，伶俐狐狸当道行，狡兔开门弄买卖，野猪挑担干营生。这首诗揭露黑暗的狮驼国到处都是虎狼禽兽之辈，最后一句更是隐喻：先年原是天朝国，如今翻作虎狼城。嘉靖45年，经过12年的等待，吴承恩终于获得一个补缺机会，出任长兴县县丞，相当于副县长的职位。然而短短2年时间，吴承恩便受官场倾轧牵连免职，以致入狱。
1: 据吴承恩好友吴国荣记述，为母屈就长兴翠，晚年吴承恩其实早就决意仕进，但是早年受父亲的教导要鞠躬报国，还有母亲的期望，所以还是去当个县丞，但是又不屑于长官，就是说他那种文人的傲骨使他不会去讨好上司，最终 被卷进冤狱。
0: 可以想见，身陷囹圄的吴承恩终于彻悟，追求科举名利终是虚幻，经历人世间种种黑暗与不公，胸中块垒不吐难消。在这鬼魅横行的世界，谁在坚持道义？虽九死而不悔，谁又是那位神通广大拯救日月苍生的英雄？胸中磨损斩邪道，欲气平之很无力。旧月有始旧日功，世间岂为无英雄。吴承恩没有忘记那自少年时代便由父亲注入血脉的儒家理想，既然不能出将入相兼济天下，那就在文学创作中去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启春，南临长江，自古商贾云集，百姓居落鳞次栉比，形成一座繁华的古镇。麒麟山上有一座规模宏大的金王府，为明朝宗室封地，先后历十代金王。金王府今已不存，但从蕲春县博物馆里陈列的精美出土文物中，仍可领略当年的奢华盛况。隆庆二年，吴承恩在长兴身陷冤狱之际，被友人施救，调任蕲州金王府稽善。近年来，有学者考证出，吴承恩很可能是在金王府写成了《西游记》。《西游记》里的玉华国就有金王府的影子。唐僧师徒受玉华国国王的礼遇，教导三位小王子，而稽善正是王府的教师，教导的也正是金王府的三位小王子。金王府可能对吴承恩写作提供了额外的支持。据记载，吴承恩侍奉的梵山王朱载岑好慕神仙，极为虔诚，他特别喜欢听吴承恩讲述神仙轶事，而这正是吴承恩所擅长。他用一生从书房和民间搜罗野史轶事，注满胸中。身为稽善，给王爷及其三位王子授业时，顺便讲述一些大唐三藏取经诗画里的猴行者、深沙神以及那些书方异域，听得众人瞠目结舌，如痴如醉。
2: 今天我们无法在史料中找到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任何记载，但是有一点是确认的，吴承恩进入金王府以后受到了善待，有了金王这样无比虔诚的听众，吴承恩的待遇自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他有需要，而且完全有条件进一步把他本来就注满胸中的故事铺排成书。
1: 今天回头看吴承恩的人生旅程，他从小特别喜欢志怪小说，他的文学才华构成创作的基础，但是他坎坷的人生际遇和他心系苍生却有志难伸的思想抱负，促使他做一名野史士，写一部概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微有见界欲焉的书。中年时是于鼎记，晚年便是西游记。
0: 那个已经流传了900多年的西天取经故事，

0: 想必与这位困顿一生的老人神交已久，在其内心产生强烈的共鸣。他终于可以摆脱世俗羁绊，抛弃应酬文章，倾注一生才华去书写心中的神话。他找到了心目中的英雄，那位百折不挠至诚至坚的取经人，那位充满叛逆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当他端坐于书桌前提笔研墨之时，当他口吐花章笔走龙蛇梦笔生花之际，沉浸其中的吴承恩不会想到，他是我国古代写作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的第一人。
1: 我们都知道玄奘西行取经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一位僧人孤身万里，经过17年的艰苦跋涉，最后取得真经。可今天我们熟知的西游故事里，唐僧身边多了一只神通广大的猴子，那么这只猴子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它的原型又来自于何处？一首戴荃的《悟空》之后，我们再一起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刚才我们聊到，玄奘西行本是真实的历史，可后来取经队伍里多了一只猴子。那么这只猴子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取经故事里的呢？历史上其实留下了不少线索，比如在甘肃瓜州榆林窟的一幅壁画里，学者们就发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玄奘取经图像之一。这幅壁画名叫《普贤变》，绘于12世纪西夏晚期。普贤是主管修行的菩萨，他端坐于白象之上，头罩圣光，祥云缭绕，众仙环视。如果您定睛细看，就能在这古老斑驳的壁画一角发现取经师徒的身影。玄奘立于岸边，恭敬的双手合十拜向普贤，身后的猴行者毛发浓密，龇牙瞠目，桀骜不驯地看向普贤。师徒二人都穿着短袍僧衣，打着绑腿，俨然一副风尘仆仆的行脚僧模样。为什么玄奘取经路上会突然冒出这样一位一人一猴的徒弟呢？从最早的猴行者到孙悟空、齐天大圣、美猴王，这些名称演变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文化渊源呢？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起走进吴承恩与西游记第二集。
1: 福建泉州开元寺建于唐朝武则天垂拱二年，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寺内保存着我国最高的一对石塔，西为仁寿塔，塔上雕有各式佛像80尊，形象各异，神态逼真。鲜为人知的是，在西塔第4层有一尊浮雕，它猴面人身，尖嘴骨腮，头戴金箍，耳轮穿环，上身穿皮毛直多，项挂大念珠，一直垂到腹下，腿上扎绑带，脚穿罗汉鞋，腰间系着一只宝葫芦和一卷孔雀王经。令人惊奇的是，他手持一把大砍刀，而不是人们熟知的金箍棒。学者推测，这应该就是孙悟空的前身猴行者。
2: 孔雀王经是密宗的四大法典之一，显然猴行者的来源也与中晚唐流行的佛教密宗文化关系密切。有些学者，尤其是日本的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孙悟空就是从佛教中产生的，因为佛教典籍中有大量的护法神将，有些就是猴形，他们也构成了孙悟空的形象来源之一。
1: 古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里有一个神猴哈努曼，他能排山倒海，腾云驾雾，随意变身。他曾经偷吃无忧园里的干果，被发现后大闹干果园。神猴哈努曼的传奇中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孙悟空的身影，因此上世纪20-30年代，学者胡适主张孙悟空的形象源自印度哈努曼。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地处武夷山脉南麓，山高水长，钟灵毓秀。顺昌县宝山风景区方圆30多平方千米，宝山海拔1300米的主峰上，有一座始建于元末明初的双圣庙。斗转星移，沧桑变迁，草丛中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然而，2005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竟然

0: 发现两块古代神位碑，左碑竖刻通天大圣，右碑竖刻齐天大圣。学者考证，宝山双圣庙是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齐天大圣建筑遗址，比吴承恩的《西游记》诞生至少早200年。为什么这里会出现齐天大圣、通天大圣的神位碑呢？难道碑下埋有齐天大圣的骸骨吗？这里的齐天大圣和《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有什么关联呢？当地学者们展开追踪和调查，结果在顺昌境内又发现齐天大圣神位碑及祭坛100多处，齐天大圣庙20多座。学者们由此揭开了一个失落已久的秘密。原来武夷山中多灵猴，自古有猴神图腾，山民们追求自由和崇尚武勇，虔诚祭拜一些被神化的灵猴，称他们为齐天大圣、通天大圣，最终形成古老的齐天大圣信俗。这种信俗盛行于元明，清以后逐渐失传。生活于明代的吴承恩显然受到齐天大圣信俗的影响，他将民间传说与佛教神猴相结合，创造出《西游记》里的美猴王。江苏省连云港市花果山，自古便有无数文人隐士在这里求仙问道。著名的水帘洞飞流直下，急湍如雪，人称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吴承恩很可能就是从故乡之畔的这座仙山开始了《西游记》美猴王的畅想之旅。有朝一日，仙石中蹦出来一只石猴，这位自然之子天赋异禀，独探水帘洞，被花果山猴群推举为美猴王。美猴王不满足于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生活，独自漂洋过海寻师访道，在须菩提祖师那里学到了一身好本领，翻筋斗云108000里，72般变化神出鬼没，还拥有了一个充满佛教意味的名字——孙悟空。既学了本领，就需要一个趁手的兵器。美猴王勇闯东海龙宫，夺走老龙王的镇海之宝13500斤的定海神针铁，变化成自己的如意金箍棒。自此，天地间出现了一个头戴紫金冠、身穿黄金甲、脚蹬步云鞋、手执金箍棒、威风凛凛、杀气森森的齐天大圣。他无所畏惧，任性而为，醉游冥界，一笔勾销生死簿，反出天庭，10万天兵齐摆阵，偷吃蟠桃，倒饮御酒，搅乱瑶池盛会。天庭的统治者根本拿他没办法，太上老君用火烧他，反助他练成火眼金睛，跳出八卦炉，从兜率宫杀到凌霄殿。
1: 美猴王大闹天宫，
0: 就是吴承恩。

0: 根据齐天大圣的传说创作的。他把这个故事啊写的是酣畅淋漓，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反抗专制、天性自由的英雄形象。吴承恩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怀才不遇，但是儒生救世的思想又让他始终相信救月有始，救日功，世间岂为无英雄。所以啊，他塑造出了理想化的齐天大圣。
1: 吴承恩所处的时代正是社会意识发生急剧变革的时代，出现王阳明、李治等一批思想家，他们或推崇良知，或提倡个性解放和自由。王阳明谪居贵州阳明洞三年，潜心悟道，神似孙悟空，被押于五指山下。王阳明在阳明洞创立心学理论，一生致力于著书立说。孙悟空离开五指山后，放弃山大王，全力保驾师父西行取经。这是在出将入相的道路之外，实现济世救民儒家理想的另一条道路。孙悟空火眼金睛，神通广大，一路上他嫉恶如仇，伸张正义。在比丘国，他使1111个小孩免去了剖腹之苦；在灭法国，他拯救了成千上万个和尚的生命；在火焰山，他借来芭蕉扇，扇熄了800里山火，使当地人民安居乐业；他降服了犀牛怪、金鱼精，老百姓不用再劳民伤财贡献金灯，也不用再献出童男童女。
2: 年轻人，年轻人，
3: 谁是妖怪？
2: 哎，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1: 这个毛脸雷公嘴、火眼招风耳的大圣，每到一地，最初人见人怕，离开时，往往成为人们心目中可亲可敬的活菩萨。
2: 《西游记》讲孙悟空成为心猿，心猿是一个儒释道三教通用的术语，比喻心灵躁动不安。他在《西游记》目录中出现了17次之多，这其实是在暗喻孙悟空的西天取经之旅，乃是一场心猿归正的修行之旅。
1: 从第一回灵根孕育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到第98回猿熟马逊方脱壳，功成行满见真如，孙悟空的心灵修行之路漫长而艰难。他最终战胜取经路上有形的妖魔和内心深处的无形羁绊，成为斗战胜佛。一路上连观音都无法解开的金箍随即自动消失。孙悟空是中外多元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他脱胎于佛教护法神，神通广大，又有着中国民间灵猴的影子，自由不羁。吴承恩用儒学精神加以改造，让孙悟空从大闹天宫的叛逆走向护佑师父的忠诚勇敢。这样一位神性、猴性和人性融合并不断成长的角色，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广为传颂的神话英雄。
4: 一部文学著作的影响有多大，往往不只看它本身写得有多好，还要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后人反复讲述，不断演绎。 西游记问世之后，几乎被改编成所有已知的艺术形式，戏曲、绘画、曲艺、影视无所不包。其中改编西游记最多的当属京剧，流传至今的京剧西游记剧目有几十种之多，只有三国戏和包公戏可与之媲美。而到了当代，影视作品更是将西游故事推向更广的人群。从20世纪80年代的经典电视剧，到近年层出不穷的大制作电影，再到黑神话悟空这样轰动全球的游戏，都在反复印证着这部奇书跨越时空的生命力。除了被改编，大家也热衷于跟着西游记去打卡，寻找书中那些神奇的地名。新疆的火焰山、连云港的花果山和水帘洞都因西游记的描写而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淮安还建起了国内首座以西游为主题的游乐园，吸引大量游客前往体验。一部书带动了一方文旅，这种影响力在古今中外都不多见。让我们继续跟随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一起开启一场西游之旅。
3: 火焰山是新疆最著名的一个景观，在吐鲁番盆地的北缘，东西走向长98千米，宽9000米。火焰山是全国最热的地方，每当盛夏，山体在烈日照射下，炙热气流滚滚上升，这红色的山体看似烈火在燃烧。独特的自然面貌加上西游记中师徒过火焰山的故事，使得这里成为闻名天下的旅游胜地。新疆轮台县阳霞梅田就在玄奘法师当年经过的西域古道上，地表煤层发生自燃，久远以来一直熊熊燃烧，直到2012年才被扑灭。据大慈恩寺大唐三藏法师传记载，漠河岩气长800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腹无水草，夜则妖吃橘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玄奘所记载的沙河，专家认为应该是甘肃瓜州至新疆伊吾间的800里沙漠。唐代称漠河岩气，明以后统称瀚海。在早期逐渐神话的取经故事中，玄奘在800里漠河岩气遇险，差点被流沙吞噬。熟读典籍的吴承恩进一步发挥想象，创作出沙僧和800里流沙河的故事。今天这一片神秘荒凉的沙漠成了人们探秘历险的圣地，著名的国家级大海盗汽车拉力赛也每年在这里举行。西游记开篇描述，在东胜神州有一国名曰傲来国，国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唤为花果山。此山乃十州之祖脉，三岛之来龙。出生的美猴王占花果山水帘洞为王，自称齐天大圣。江苏省连云港市南云台山中麓花果山风景区，自古就有东海第一胜境和海内四大灵山之一美誉。它山海相依，钟灵毓秀，古木参天，怪石嶙峋。花果山上有许多巨大石块交叉垒叠而自然形成的洞穴，洞中有洞，天外有天。历史上附会民间传说，引得虔诚的信徒朝拜，

0: 当地人统称七十二洞。吴承恩很可能是受此影响，演绎出花果山七十二洞妖王的故事。花果山作为孙悟空的故乡，自然少不了猴子的出没。这里的野猴非常多，也非常灵动，群猴在树上欢呼跳跃，非常引人瞩目。水帘洞属于花果山上最有代表性的景点，不过由于地质气候变化的原因，瀑布的水量缩减了许多，远不及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壮观。一派白虹起，千寻雪浪飞，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衣。吴承恩故乡淮安离连云港非常近，对于寄情山水、云游四方、喜欢志怪的吴承恩来说，也许游览过连云港花果山。花果山上的风景名胜深山古刹，也成为了他创作的灵感源泉。有学者发现，《西游记》中镇元大仙的两个徒弟清风明月，很可能来自花果山上众多寺庙道观中的两位著名住持。
1: 海州志记载，这清风明月其实就是云台山大仙和明月庵的两个住持。在重修海灵山寺碑记中也有记载，鲁王孙筹资在云台山建三官殿，成化三年又重建大仙庵，法号清风，云台山清风岭也因此得名。后来清风明月就被写进了西游记里。
0: 淮安西游乐园是国内外首座以西游为主题的游乐园，它是对西游记文化价值的新的开发。通过发掘西游记里蕴藏的娱乐元素，首次把取经故事嵌入现代游乐设备，打造出长安唐城、花果山、高老庄、四大部洲等经典场景，同时举办以西游文化元素构成的通关文牒、花车巡游等文化表演。每逢节假日，游乐园内都是游人如织。既传统又时尚的西游文化吸引不少网红直播，他们打扮成西游记里的经典角色，在园内拍摄各种生动有趣的短视频，呈现给广大网友，往往能够带起一波波流量。这凸显了西游文化对普通人的吸引力。
2: 我们呢，不能让孩子们直接到迪士尼和环球乐园。《西游记》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组成部分。如何让《西游记》文化在新的时代继续发扬光大，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们喜闻乐见？我觉得淮安西游乐园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尝试。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文化 IP 能够得到挖掘，发挥出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彰显当代价值。
0: 吴承恩的家乡淮安是淮扬菜的发源地，淮扬菜属于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始于春秋，兴于隋唐，盛于明清，素有东南第一家味、天下之至美的美誉。淮扬菜大多以江湖河鲜为主料，以顶尖烹艺为支撑，以本味本色为上乘，雅俗共赏而不失其大雅。杭州曾有个小学生发出过有点幼稚的灵魂质问，为什么唐僧走遍异国他乡，但吃来吃去都是淮扬菜？《西游记》有很多宴席的描写，皇家帝王宴、洞府妖精宴、庄 杏宴等等，始终透露出浓郁的淮扬菜风味。特别是第86回，孙悟空在隐雾山打死艾叶花蹄豹子精，樵夫奉献极品野菜酬谢。这时吴承恩用了一段韵文描述了黄花菜、白齿丁、马齿苋、马兰头、剪刀骨等30几种野菜，之后又写道：油炒乌樱花，菱科甚可夸，蒲根菜并椒儿菜，四般进水石清华。今天吴承恩故居早已成为全国各地中小学生假期研学的热门首选地之一。莘莘学子以崇敬的心情来瞻仰铭记这位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吴承恩，姓诙谐，喜鬼神，从小爱读神仙故事，搜集唐人传奇小说，积蓄胸中，以致产生了创作神魔小说的强烈愿望。加上他一生困顿，郁郁不得志，形成了嬉笑悲歌凄傲然的性格。因此通过神怪故事来寄托自己的人生抱负，抒发自己的满腔感慨。西游记的81难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它一大半是展现外部世界的挑战，如出城逢虎、流沙难渡、黄风怪阻、路困狮驼等等，反映出人类在面对自然力量和社会不公时的挣扎，同时也有相当解难是来自内心的某种弱点和负面情绪。通过克服这些难关，西游记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内心的斗争和成长。清代学者张书深评点西游记，人生私事各有正业，事集各有索取之经，各有一条西天之路也。所谓800里黄风岭、800里火焰山、800里通天河、800里西市河、800里狮驼国，皆是象征人生路上之大魔障。如果将真经比喻为真理和理想，把唐僧一行远经千山苦历万水，不断战胜自我，降妖伏魔，理解为修行和奋斗的艰辛历程，那么西游记的核心主题便是古代中国人民对现实世界的深邃思考，对众生平等、理想和谐社会的终极追求。这是一部探索真理的心灵史诗，也是一曲中华民族理想主义的壮丽颂歌。
3: 一部奇书的诞生，往往不只源于生命的困顿，更源于一次石破天惊的想象。吴承恩的坎坷成全了孙悟空的自由，而他的天才则将前人数百年积累的取经传说、民间信仰与宗教故事汇集重铸，最终创建了一个绮丽宏大、美轮美奂的东方神魔世界。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中国人一看就懂，这个世界的人情冷暖，中国人一读就透。400年过去，我们仍在其中辨认自己的位置。一部小说最终成为一个民族共享的精神宇宙，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是极其罕见的。好了，让我们在这首苏运莹带来的歌曲《9981》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 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在日常生活当中，喝开水似乎是我们骨子里带来的传统，但是这个习惯真正普及开来不过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事。把它送进千家万户的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运动，爱国卫生运动。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还向中国政府颁发社会健康治理杰出典范奖，称这场运动为新中国的卫生奇迹。今天，爱卫生、讲干净，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已经像呼吸一样自然。可就在70多年前，这一切还都是新鲜事儿。那么，一项卫生运动为什么以运动这种声势浩大的方式展开呢？喝开水、饭前洗手，这些今天孩子们都知道的常识，当年是如何做到家喻户晓的呢？一只小小的麻雀为什么会在四害名单里几进几出，最后由科学家为它平反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场全民参与的健康史诗——爱国卫生运动上。

关于爱国卫生运动的起因，要从朝鲜战场上一场诡异的空袭说起。1952年1月，朝鲜北部大雪纷飞，志愿军战士何世长和战友们发现几架美国军用飞机来回低飞，既不投弹也不扫射，在阵地上空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中午雪尽雾散才升空离去。大家正纳闷，一个战士忽然喊了起来，雪地上有东西。皑皑白雪里，成群的苍蝇、跳蚤、蜘蛛正有气无力地爬着跳着。何世长奉命骑马前去查看，又发现了一袋正在蠕动的老鼠。冰天雪地，哪来这么多虫子？战士们只是觉得奇怪，可是几天之后，部队里陆续有人患上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原来美军为了挽救战场上的败局，竟然不顾国际公约发动了细菌战。更令人发指的是，除了前线，美军随后又在我国的抚顺、新民、安东、青岛等地撒布了大量带有细菌的昆虫和毒物，企图从根本上削弱中朝军民的战斗力。这是一盘阴险的棋，烈性传染病一旦流行开来，后果不堪设想。好在发现的不算太晚，在抗议、控诉和揭露美国细菌战罪行的同时，志愿军在中央领导下迅速展开了反细菌战防疫工作。1952年3月1号，志愿军成立了以邓华为主任的总防疫委员会，各军师团成立防疫委员会，各营连成立防疫小组，消毒环境，控制水源，清除垃圾，扑灭老鼠、苍蝇、蚊子、跳蚤。每个战士都发了一张预防注射证，正面记录疫苗注射情况，背面印着一份中国人民志愿军反细菌战个人卫生条约，一条一条写得明明白白，我自己或同志有病，不论轻重马上报告，我不吃也不用手碰飞机撒下的可疑的东西。紧随志愿军部队，全国也行动了起来。1952年3月

14号，政务院召开会议，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号召全国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开展防疫卫生运动。一个规模空前的防疫卫生运动在全国的城市和乡村广泛展开。正是因为这场群众性防疫卫生运动是为了粉碎美国的细菌战而发动的，是保家卫国的一项政治任务，是在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指引下开展的，所以这场运动被人民群众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并很快得到党中央的认同。1952年3月24号，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第一次使用了爱国的卫生防疫运动这个说法。

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批示里还有一笔让人印象深刻的账，每年全国人民因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的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绝不应轻视。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主席对卫生工作亲自拟稿批转的第一个文件，这为新中国的卫生工作给出了明确的定位，也为后来的爱国卫生运动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最终以失败告终，而爱国卫生运动在1952年的高潮之后并没有结束。当年的12月8号，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开幕，总结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其中一条就是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毛主席还为大会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年底，政务院发出指示，把中央防疫委员会改名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地方各级机构统称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从此，爱国卫生运动作为一种独具特色、利国利民的卫生工作方式延续下来，成为我国人民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说爱国卫生运动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最直观的例子就是喝开水。今天的人很难想象，就在几十年前，绝大多数中国人喝的都是生水。那个时候，自来水普及率低，人们喝的最多的是未经消毒的河水、井水、湖水，有的地方淘米、洗菜、刷马桶用的都是同一条河里的水。长年累月，随着饮水进入人体的细菌、寄生虫有多少，可想而知。抵抗力弱的人染上痢疾、蛔虫这些肠道传染病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兴办自来水投资太大，河湖水消毒又难以操作的情况下，把生水烧开再喝就成了成本最低、最容易普及到各家各户的饮用水消毒办法。烧开水这种办法其实古已有之，但要把它推广开来变成全民习惯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早在1934年，蒋介石曾发动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新生活运动，要求人们做一个现代的国民，不再有一点野蛮的落伍的生活习惯。其中一项内容就是水不废不喝。然而，民国年间战乱纷纷，所谓的新生活运动基本就是搭个花架子作秀，热热闹闹的开了头，转眼就没了下文，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所谓的新生活。到了上世纪50年代的爱国卫生运动，不喝生水的口号才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那个时候到处提倡不喝生水，工厂、机关、学校，甚至农村公社食堂的免费开水供应。除此之外，还提倡早晚刷牙，饭前便后洗手，生吃瓜果要洗净。这些观念都是在那个时候普及到千家万户的。有一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除害灭病爱国卫生手册，把讲究个人卫生的五步和十要一条一条地列出来，还用大白话仔细地解释原因，细致程度堪比今天的儿童健康手册。比如五步的第一条和第三条分别是不喝生水和不随地吐痰，因为喝生水会得痢疾等肠胃传染病，随地吐痰能传播肺结核和其他呼吸系统传染病。食药里有两条是要常洗澡、常剪指甲、常理发，衣被要常洗常晒，因为不常洗澡不洗晒衣被，不但容易引起各种皮肤病，还容易生虱子，而虱子能传染回归热、斑疹伤寒。除了这些，手册还循循善诱地补上一句，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体验，
洗过。

澡，换了干净衣服，就觉得身上十分舒适，满身有劲儿。理过发之后，也会感到轻松愉快。当然，习惯是积久养成的生活方式，要改变并不容易。为了让老百姓养成卫生习惯，把防病知识教给大家，那时候的卫生宣传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据1952年北京市卫生局关于三年来卫生工作总结记载，仅1952年一年，北京就编印传单标语69万张，制作图片照片21万7千多张。宣传人员还想了个办法，让群众在显微镜下亲自观看治病的微生物，让大家对肉眼看不见的致病生物有了一个直观的了解。参与宣传的除了政府工作人员，更多的是主动无偿工作的大批卫生积极分子。当时全国各地的小区大院纷纷成立卫生小组，正是在这样各部门全都重视、党政干部带头、老百姓主动参与的全民动员之下，不喝生水这些卫生习惯才得以广泛形成。讲爱国卫生运动绕不开除四害，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上世纪50年代全民除四害的场面。可以说，除四害是爱国卫生运动在群众中开展的最普遍、最经常的内容之一。1952年爱国卫生运动兴起的时候，主要任务就是消灭传播鼠疫、霍乱、伤寒等传染病的病媒害虫。人手一把苍蝇拍，打完苍蝇用火柴盒装了上交，各地涌现的灭鼠捕雀能手是当时新闻报道和人们学习的对象。1958年12月编印的一本《除四害讲卫生先进单位和能手的经验介绍》里提到，延庆有个捕鼠能手王世朝，他能在野外准确地寻找鼠洞，用翻、挖、熏等办法灭鼠。村里的青年纷纷向他学习，跟着他到外村消灭野鼠，结果周围十几个村里的果木和庄稼好几年都没有遭到鼠害。1958年30岁的诸葛阳是杭州大学生物系动物学教研室主任，那年夏天他到杭州郊区萧山参加活动，突然有人在插秧时染病去世。防疫站调查之后发现，病人是在水田里传染了钩端螺旋体病，而钩端螺旋体的宿主是老鼠。这种病真的是老鼠传染的吗？又怎么防治呢？防疫站请诸葛阳加入了研究团队。诸葛阳在学校上课之余，每个月抽出10天时间，背上被褥、蚊帐、碗筷，自备干粮，来到浙江义乌县大陈公社。经过一年的研究，解剖了几百只老鼠，他和团队终于明确，钩端螺旋体病的主要传染源是浙江农田里的一种优势物种黑线鸡鼠。水田里的水是传播媒介，冬天田里没有水时，钩端螺旋体就躲在黑线鸡鼠体内，到了夏天钻出来进入水中，人下田干活，它就通过黏膜或者是破损的皮肤进入人体。黑线鸡鼠每年春天、秋天繁殖2次。据此，诸葛阳提出，每年1月到2月大规模灭鼠。那时田里没有粮食，老鼠会跑到农民家里或者草堆里过冬，比较集中。这时只要消灭80%以上的黑线鸡鼠，第二年就可能不会大规模发病。

除四害的历史上还有一桩著名的冤案，主角是麻雀。麻雀没有传播疾病的罪责，只是因为吃庄稼一度被列入四害。所谓四害究竟是哪四种动物呢？其实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有很多的版本。1952年的四害指的是蚊、蝇、狮子和鼠类，老鼠传播鼠疫，蚊子传播疟疾、丝虫病，苍蝇传播肠胃传染病，狮子传播流行性斑疹伤寒、回归热。这些病媒害虫被列入消灭名单，顺理成章。那么麻雀是怎么进来的呢？第一个相关的正式文件是1956年1月公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其中第27条写道，从1956年起，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这份文件同时写明，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显而易见，麻雀被打的原因就是偷吃庄稼。可在后来的除四害运动当中，麻雀成了主要目标之一。为了消灭麻雀，很多地方开展过集中围剿的战役，比如杭州市的除麻雀行动，全市统一一个时间点，一声令下，家家户户就开始敲锣打鼓，有的人还爬到树上、屋顶上敲。麻雀是短途飞行的动物，飞不远，又找不到安静的地方歇息，敲锣打鼓就是对它进行疲劳轰炸，让它一直飞，最后累得掉下来。可是麻雀吃掉的粮食真有那么多吗？诸葛阳做过一项关于麻雀的研究，当时杭州市和富阳县打掉的麻雀被一麻袋一麻袋地送到他所在的实验室。诸葛阳对每一只鸟的体重、体长、尾长进行测量，对胃里的内容物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653只鸟里只有302只是麻雀，仅占总数的 18.2%， 其余还有42种鸟，大多是益鸟。而且麻雀在春天、夏天吃的更多的是害虫，本身是有益的。注意到麻雀吃害虫的科学家不止诸葛阳一个。1959年11月，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晋夫写了一份关于麻雀问题的报告，其中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1960年3月18号，中央发出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麻雀是益鸟，不应该再列为四害之一，不要打了。半个月后，负责农业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做报告，特地对麻雀问题做了说明。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从此，麻雀从四害中退出，这桩冤案终于平反。后来，由于蟑螂逐渐成为主要的家庭害虫，臭虫又被蟑螂取代，四害的名单就这样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的调整。全民动员起来，讲究卫生，除害灭病，爱国卫生运动改变了千家万户的小习惯，但它要改变的远不止这些，它还要向一座城市最脏、最臭、最不堪的角落开刀。北京南城外有一片芦苇丛生、坟茔遍布的洼地，老北京人管它叫做南下洼子，提起它来人人摇头。就在这场运动当中，17000多人开进这片荒地，要把它彻底变个模样。还有老话说的京师无厕，堂堂北京城曾经找不出几座像样的厕所，这个延续了不知多少年的窘况也要在这场运动当中终结。而一群过去被人看不起、受尽压榨的掏粪工人，即将成为万人敬仰的劳动模范。那么一个普普通通的掏粪工人为什么能成为全国劳动模范，感动千千万万人呢？
北京最早建设的现代公园又是怎样从一片乱坟岗里挖出来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一场全民参与的健康史诗，爱国卫生运动下。

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杨丽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10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阎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阎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假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10天8-9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但是找着我，这我真正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啊，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您最好有钱别买假货，啊，你怎么能够不买假货等等都不对，假货不好，我们不喜欢假货，这都不对，想了半天想不出招来。
0: 阎肃10岁起就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苦思冥想间，他突然想到了儿时听过的川戏。
1: 后来我就想起川戏有一个叫金山寺，里面有个韦陀菩萨，当这个白蛇到海水里面去找不着的时候，韦陀菩萨说待武神睁开法眼，他一个靴子当一踢，在这儿踢出一只眼睛，这个在佛教里头，这个又叫慧眼又叫法眼，他一睁开，上看33天，下看18层地狱，什么都跑不过他的眼睛。睁开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就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0: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阎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
2: 烦恼最是无情也，小雨温柔。
0: 一曲《雾里看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情歌，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

0: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流行乐坛也一扫往日的沉闷，涌现出众多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1982年，词作家傅林和作曲家古建芬合作写出一首叫做《妈妈的吻》的歌曲，一下子触动了无数离乡游子的心弦，激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家乡的感怀，对母亲的思念。
1: 那时候开始打工潮也出来了嘛，都在离开原来的家，这个人们怀念家乡，怀念母亲那种心情，他能够打动很多人。
0: 词作者傅林就出生在东北一

0: 个普通家庭，作为家里的老小，妈妈对他格外优待。每到傅林生日这一天，母亲总会把五分钱塞进他的手里，让他出去买一个白面膜。傅林说，这个白面膜就相当于那个年代的生日蛋糕。
1: 那个馒头要细细的吃，先吃那个皮儿很筋道，再吃那个瓤。长大成人以后，到了北京，开始搞创作，总想要给母亲写一首歌。
0: 妈妈的吻歌词简单朴实，旋律清新自然，传递出一种非常朴素的中国式乡村的人文情怀。傅林说，中国人很不善于表达对母亲的爱，很多人包括自己一生都没给过母亲一个吻，但这并不代表这份爱不厚重。
1: 每次回家呀，母亲对我很亲近，这个有时候抱抱我，写了妈妈的吻就没有一个，从来就没有还给妈妈一个吻，所以这是我的遗憾。
0: 上世纪80年代初，内地流行音乐刚刚起步，妈妈的吻也亲历了流行乐坛商业化运作的开端。1984年，太平洋影音公司到处挖掘有潜力的年轻歌手发行专辑，声音甜美的歌手朱晓琳很快被音乐编辑发现。
2: 我爸爸就是悄悄地自己写信，给太平洋的老总写信，写了我不知道有几十页，长长的，就是我爸爸非常的执着。然后终于有一年等来了他们的回信，没有把我立刻带回来，但是呢，就当场就那几天就决定要给我录。
0: 妈妈的吻原来是歌手程琳的恩师傅林专门为程琳量身打造的作品，但在录制专辑的时候没有把这首歌录进去，而朱晓琳的专辑刚好还缺一首歌，于是公司就把这首妈妈的吻给了朱晓琳。1984年，朱晓琳的专辑《歌林新苗》朱晓琳正式发行，这盘磁带 A 面第一首歌就是妈妈的吻。这首歌让青春懵懂的朱晓琳一夜之间从平凡的中学生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星，也让那个年代无数背井离乡的人们找到了乡愁的寄托。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爱妃，是你吗？别走，别离开朕。我知道你还在怨朕，你应该怨我，应该怨我。
2: 太上皇，来人呐！太上皇，快传太医。

0: 广播剧《大唐绝恋》，策划王处、李龙、胡静雅，编剧齐桂平，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宝琴。请听第二集。
1: 那好，我走。
2: 哎，别动。

0: 这要想一下曲子的名字。想好了。朕想好了，这支曲子索性就叫它德宝子。对，朕得到了你，朕就是得到了人间的至宝啊。嗯，
1: 三郎就会拿玉环说笑。
2: 启禀陛下，翰林学士李太白已至殿外候旨。
0: 宣。
3: 宣翰林学士李太白进殿。
4: 宣翰林学士李太白进殿。
5: 李白参见皇上。参见娘子。
0: 爹卿平身。
5: 谢皇上。
0: 啊，李翰林，大家都夸你有惊世的诗才，朕命你就以今日我和太真在此歌舞欢愉为题，为梨园做一首新词，如何？
5: 新词，好啊。臣斗胆，请皇上赐酒啊，赐酒啊！
6: 启禀皇上，李大人不能再喝了。老奴刚才在酒肆找到他的时候，他就已经醉了。
0: 是吗？
5: 醉？高大将军，你满禅城去打听打听啊，我李太白什么时候醉过啊？我之醉从来都不是因为酒。
6: 李大人，不可放肆。
0: 无妨无妨。朕早就听闻李爱卿嗜酒如命。嗜酒何一，嗜酒何一呀、啊。传言不虚，传言不虚。赐酒。
6: 是。
5: 谢皇上。哎。

0: 好久，好久啊！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1: 一枝红艳露凝下，云

0: 这首千古名篇《清平调三首》也就此谱写了一段帝王、美人和才子之间的千古佳话。
1: 给我拿酒啊，
2: 我要喝酒。
3: 一醉解千愁啊。
4: 王爷保重身体啊。

0: 保重啊，保重什么？
1: 陆星，
0: 你说我要这无用的身子有何用啊？有何用？
1: 王爷，你今天就算是醉死在这里，沉香亭里的欢宴可会停歇片刻。
2: 嗯，大胆！
1: 小人失言，王爷恕罪，王爷恕罪啊！
0: 你别怕，别怕，你说真话，何罪之有？何罪之有啊？啊！
1: 蜻蜓掉三首。

0: 我的王妃，我一同同床共眠五年的夫妻啊，可今日你可有片刻的想起啊？今天我终于知道自己在等什么，
1: 在等什么了？
0: 我在等什么呀？
2: 王爷。

0: 娘子，别练了，休息一会儿，喝口茶吧。
1: 行，喝茶，端过来吧。
0: 哎。娘子慢用。
1: 嗯。
0: 哎，娘子，虽然皇上已准你不穿道袍了，可是这也不能一直就这么娘子娘子的叫着吧。
1: 娘子有什么不好？就像是平常人家的糟糠之妻。
0: 那后宫这么多嫔妃，要么嫔位次，要么嫔子嗣，哪一个不是挖空心思的为自己谋一个好前景？皇上现在最宠娘子了，可这娘子叫的总让人不安心。
1: 你这个小春熙啊，怎么这么多心思？像我现在每日与三郎弹琴唱曲打鼓起舞，这样的快乐日子又岂是那些名分位次能够相比的？
0: 可是这只是一时的快乐呀，终归不是长久。
1: 长久？什么才是长久？在寿王府的时候，我倒是日日求长久，可结果呢？这长久又岂是求来的？
0: 寿王府，娘子心里如今除了三郎尚且还有十八吗？
2: 哎呀，春熙口无遮拦，罪该万死，罪该万死，请娘子治罪。
1: 起来吧。
2: 谢娘子。
1: 你我名为主仆，实则情同姐妹，我的心里话也只能对你一个人说了。有些人就如同这打翻的茶杯，茶水还能再回到杯中去吗？行了，快把这满地的水打扫干净，一会儿皇上就要来了。

0: 前移公主回府。
1: 公主，公主，你终于回来了。我，你们都退下吧。
0: 是。
1: 我养回这心，可算是放下了。
2: 驸马多虑了。虽母后仙逝之后，父皇与我少有亲近，但我亦是他的亲生女儿。召我见驾，杨辉驸马大可不必如此紧张。
1: 亲生女儿，那前太子。

0: 还有广王巨王，哪一个又不是他的亲生骨肉？当初三王之事，我也牵涉其中。皇上手段之凌厉，至今思来尤令人胆寒呐。哎，现如今咱们失去了庇护，怎叫人安心度日啊？
1: 驸马放心吧，父皇是断不会旧事重提的。杀三王的命令是父皇亲自下的，若要追责，第一个要追究的正是父皇他自己。
0: 那么皇上叫你去所谓何事啊？
1: 为了寿王。
0: 寿王？寿王一向谨小慎微，避府不出，他又能惹出什么事端来？
1: 哥哥自然是安分守己呀。父皇是让我去当说客，让哥哥答应另娶一位正妃。
0: 原来如此啊。哎呀，这李太白的清平调风靡京城，皇上的这一步棋是势必要下的。公主与寿王一母同胞，向来亲厚，皇上让你去，想必也是无计可施了吧。
1: 是啊，此前哥哥已经拒绝好几次父皇的赐婚了。
0: 那你去你能说动他？
1: 以哥哥对杨氏的感情，怕是派谁去都没有用。但皇命难违，明知如此，我还是要走这一趟的。
2: 陆行，倒酒，倒酒。
3: 王爷，不要再喝了，酒多伤身，保重身子要紧。
2: 你也来管我？你们个个都来管我，滚，滚出去，快滚！
4: 嫌疑公主驾到。
5: 参见公主。
1: 哥哥。
2: 啊？哦，公主。你不好好的在你的府里待着，到我这里做什么？
1: 你们都下去吧。
5: 是。
1: 皇兄，咱们兄妹许久未见了，我来看看你。
2: 看我？我有什么好看的？不，好看，的确是好看。不只是你，全天下的人都应该来看我，好好的看看我。我堂堂寿王李瑁，好看着呢。
1: 皇兄，母后已经走了，世上只留咱们兄妹几个，即使是为了嫌疑，哥哥也要保重自己啊。
2: 保重？你除了会说保重，就没有别的可说的了？我最讨厌听到的两个字就是保重。行了，我你也看了，保重也说了，我就不送了。
1: 还有一事。
2: 我同意了。
1: 什么同意了？
2: 什么都同意，都同意。
1: 皇兄，
2: 你还不走？再不走，我可就不同意了。
1: 好，我走，我走。
6: 天宝四年，公元745年的8月初6，唐玄宗正式宣布立太真杨玉环为皇贵妃。
7: 贵妃娘娘，请用茶。
8: 不是刚用过吗？
7: 那贵妃娘娘用块点心。
8: 也刚用过。
7: 那贵妃娘娘身子可乏了，我给贵妃娘娘捏捏腿吧。
8: 行了，臭丫头，贵妃来贵妃去的，比我还要欢喜。
7: 当然要欢喜啦。贵妃， 那可比当年宠冠六宫的武惠妃还要尊贵呢。皇上这么宠爱贵妃，说不准啊，很快贵妃娘娘就能母仪天下了。
8: 你呀，也太贪心了。
9: 贵妃，贵妃，朕回来了，朕回来了。
7: 参见皇上。
9: 下去吧。
7: 是。
8: 参见皇上。
9: 哎，爱妃不必多礼，不必多礼，快快。
8: 谢皇上。
9: 哎，快过来，快过来。
8: 三郎。
9: 让朕好好看看，好好看看。好，好。哎呀，玉环呐，朕被那些迂腐的大臣们纠缠了整整一个上午，不得脱身。朕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来，飞回来呀！
8: 玉环也在思念皇上。啊，三郎，快坐。
9: 嗯，好。啊，坐。嗯。哎，这茶味道不错。时间仓促，贵妃的册封仪式还是简单了一些，爱妃受委屈了。
8: 不委屈，玉环并不在意什么贵妃的名号。
9: 哦，
8: 在意的只是三郎的一颗真心。
9: 嗯，爱妃真是至真至纯呐、啊！有了你，朕仿佛又回到了刚登大宝的时候，少年意气，英姿勃发，浑身上下那都有使不完的力气。
8: 三郎本就是如此啊！
9: 对，对，只要有爱妃在身边，朕永远都不会老。
8: 三郎，
9: 嗯，
8: 听说梨园又排练了新曲，咱们一起去看看吧。
9: 哦，好啊，一起去。
8: 嗯。
10: 这边走，这边走，抢一抢，同志们，
11: 站站，让开，让开，站，让开，又让开，站，
12: 这是发生了
11: 何事啊？这么急，
12: 让开。
13: 听说杨贵妃就爱吃这新鲜的荔枝
14: 啊？这荔枝为何物啊？
15: 杨贵妃，
13: 那谁吃过呀？
16: 咱们的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一款会飞的救生圈获外交部发言人点赞，还有哪些科技产品正在助力警务工作？
17: 还会来关注外卖的辣度选项竟要收取打包费，外卖附加服务收费的边界在哪里？又该如何加以规范呢？
16: 网传凭员工口令可购买低折扣机票，靠谱吗？如何分辨真实优惠和引流陷阱？
1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7: 外交部发言人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呢，为一款浙江杭州会飞的救生圈点赞。这款飞行救生圈呢，兼具无人机的飞行能力与救生浮圈的浮力，能够凌空远程赶到落水人员身边，让落水者能够在短时间当中得到浮力的支撑，为水上救援抢出了宝贵时间。这就是杭州景区公安分局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飞行救援机器人。
16: 除了会飞的救生圈，景区公安还掌握着哪些科技新装备？他们如何在日常警务工作中派上用场？请听总台记者李欣、周欣的报道。
19: 在浙江杭州湘湖水域，一只橙色的救生圈从岸边起飞，朝落水者靠近。救生圈降落水面后，自主关闭桨叶，落水者抓住了救生圈，漂浮在水面上。救援人员赶来将落水者接走。这只救生圈再次启动桨叶，原地起飞，返回岸边的出发点。这场充满科幻感的救援场景，是杭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近期在湘湖水域开展的水上应急救援演练。而这款装备正是杭州景区公安分局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飞行救援机器人，通俗一点又叫可飞行救生浮圈。 它搭载自主导航系统，可以飞到

0: 落水者身边，持续提供福利保障，任务结束后能自行返回。浙江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科技信息化大队副大队长丁梦飞介绍，
1: 有四个固定翼，在它的四个脚上，它可以达到14米每秒的一个速度，那作业范围是2公里左右，那我们可以在后台对它进行一个指点飞行，飞到

0: 第二梯度的救援力量的到达。
1: 能不能让救生圈自己飞过去？这一异想天开的构想很快落地，警务一线提出需求，高校与企业承接技术研发。目前会飞的救生圈已经开展了实地的测试工作，不仅仅应用在演练场所，还在杭州西湖景区开始发挥救援力量。丁孟飞介绍，
0: 目前呢，我们景区是在一些警用无人车上部署了这些可飞行的救生圈，那一旦发生警情，可以就近调度设备前往处置。那下一步呢，我们将结合我们辖区的落水警情的一个情况，在重点部位进行增设，那扩大一个救援范围。
1: 如果说可飞行救生圈是对救援力量的补充，那么演练现场的另一款警务设备则是对危险水域无人化救援的一次探索。这款更加具备科技感的设备叫做无人船空地救援。
2: 无人船搭载小型无人机升空，进行全域搜索，快速锁定落水人员，精准点位。
1: 这艘无人船由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巡特警大队副大队长娄海峰自主研发，其船舱是无人机机巢，无人机负责搜索定位，快速锁定落水人员，随后无人船投放救生圈，依靠船体牵引装置拖拽落水人员平稳返回岸边。
3: 我们在具体警务工作当中呢，往往会碰到一些人力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也是有些急难险重的，也有一些可能是警力技术上面达不到的，比如说水上的一个远程救援，或者是恶劣天气下的水上的一个巡逻。那我们就是想，现在的科技技术其实已经能够支撑我们做一些无人化的设备，所以呢，我们后面就想能不能够设计一款无人船。这款无人船呢，它可以应用在水域的一个自动化的巡航，带 AI 识别功能呢，它可以发现一定的可疑的事件，可以引导我们民警后期呢去进行一个处理，想通过这种无人化的这种手段呢，来提升我们警务的一个质效。我们在具体警务工作当中呢，往往会碰到一些人力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也是有些急难险重的，也有一些可能是警力技术上面达不到的，比如说水上的一个远程救援，或者是恶劣天气下的水上的一个巡逻，所以呢，我们后面就想能不能够设计一款无人船。这款无人船呢，它可以应用在水域的一个自动化的巡航，带 AI 识别功能呢，它可以发现一定的可疑的事件，可以引导我们民警后期呢去进行一个处理，想通过这种无人化的这种手段呢，来提升我们警务的一个质效。
1: 娄海峰介绍，这款无人船的外围是一圈充气浮体，是为了规避救援时与落水者产生碰撞，将损害减到最低。同时，无人机还可以打开照明灯，可以实现夜间搜索功能。
3: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空水联动的一个勤务模式。无人机呢，通过气流的方式，用无人船的电给无人机长续航供电。无人船目前的电量可以满足这个无人机在空中滞留达到3个小时以上，那么充分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救援业界救援的一个照明一个帮助。这个无人机呢，它有400瓦的一个照明装置，它可以在20米的高空覆盖2个篮球场大小的照明面积，它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一个救援效率。
1: 更重要的是，这款无人船空地救援设备还可在极端天气下发挥重要的救援作用。
3: 那么这个无人机呢，我们也是经过了一个抗风性和恶劣天气的一个设计的。首先它是能够防雨，第二个呢，它的防风等级比一般的消费类无人机呢要高，它这个电机的升力呢会比一般的无人机要更大，所以它就能够在最高7级风的天气下能够正常作业。
1: 除了会飞的救生圈和无人船空地救援系统，西湖景区公安还部署了自主巡航仿生鱼、水面救生机器人等众多黑科技，多种救援手段相互配合，形成了人工决策加科技装备协同的水上救援新模式。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餐饮消费领域的话题。最近呢，某外卖平台上啊，一家连锁烧烤店因为打包费的计价问题引发了关注。有消费者将烧烤餐食加入购物车之后，商品页面上原本标注0元的辣度选项呢，却突然统一都成了打包费。 而且不同蜡度对应着不同的加价金额，如果不是通过价格明细仔细核对，这笔费用很容易就被一起支付了出去。
6: 外卖打包啊，本来是保障餐品配送的必要环节，但是有部分商家把口味小料的额外成本转嫁进打包费条目，外卖附加服务收费的边界

0: 到底在哪里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 北京的张先生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他在外卖平台下单了酸奶，商家收了打包费，却没用保温袋进行配送，导致商品变质。
2: 低温酸奶就拿一个口袋给我送过去，也没有保温袋，还收取2元打包费，收货已经不新鲜了。超市开始说给我退，又说不给我退，客服这边就给我补一个券，我不接受也没用。
1: 浙江的米女士在一家烧烤店的外卖平台上点餐，发现商家在单独收取打包费的基础上，口味选择辣或者不辣，都要再收取2元。米女士尝试与商家沟通，对方表示这是平台设定的。
3: 这个是平台设置的，我这边我操作不了，因为他平台会那个帮我们核算那个价格，到手价和那个操作的价格。
4: 你看我点了九串大油边，我要出4.5块的打包费。
5: 他是整体这个优惠券，完了之后打折后，他们平台他们给核算出来，他们给弄的。
4: 那这个辣度的钱不是你们自己定的吗？
5: 那这我没办法定，反正你高兴吧，就点了。
4: 那我没法不点，这个是 B 选项啊，我没法不选辣度呀。如果去你们店里点，会有这种口味的费用吗？
5: 那没有，店里没有。
3: 我也没办法，你反正你感觉如果说平台上不划算的话，你就那个到店里来打包好了。你哪怕打包1000块钱，也就是说象征性的收个2块钱的打包费。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外卖平台入驻商家品类繁杂，一些商家受满减、折扣等营销活动带来的营收压力影响，转而依靠包装费对冲优惠成本，甚至借包装赚取额外收益。某餐饮企业运营总监彭女士告诉记者，一定程度上，打包费可以平衡餐饮店在线上平台的运营成本。
6: 打包费商家是可以设置的，它有个选项和单品，跟增加菜是一样的，可以增加一个项目，把你的需求，假如说要打包盒，那么就打包盒多少钱一个，都是可以编辑的。每个平台抽成的费用是不一样的，抽成了之后自身的成本增加了，增加之后肯定是要在其他的费用上面增加点营收。
1: 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明确要求，经营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时，应当根据商品和服务、行业、区域等特点做到真实准确，货签对位，标识醒目。外卖打包费虽单笔金额不高，却直接关系消费公平与收费合理性。近两年，已有多地监管部门针对商家打包费违规问题开展查处。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处理了一起商家多收取外卖打包费的纠纷。江苏省消保委法律与援助科工作人员张延飞介绍，
7: 淮安市消费者朱先生来电投诉，称其在某外卖平台一商家下单购买3种食品，热卤香干一份，付食品费0.56元，打包费0.5元。夏日饮品一盒，付食品费0.88元，打包费0.5元。招牌炸酱面一份，付食品费9.35元，打包费0.5元。收到货时，发现3种商品放在一个塑料袋里，商家收取3种食品打包费，却没有提供3种食品打包服务。朱先生要求商家退费并赔偿，与商家沟通无果，遂投诉寻求帮助。
1: 淮安市清江浦区消保委工作人员接到投诉后，立即进行了调查核实。
7: 消保委工作人员和店长进行沟通调解，向商家宣讲《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等规定，最终商家同意退还多收取的1元食品打包费用，赔偿消费者100元，并联系外卖平台对打包费用重新设置。
1: 张延飞表示，商家一份包装却收取3份打包费，也没有提前告知，侵犯消费者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及知情权。第9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本案中，商家收取了3份食品的打包费用，实际却将3份食品一同打包，多收取打包费，且打包费用标准没有事先告知消费者，这种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等权利。
1: 面对外卖打包费的各类乱象，消费者并非只能被动接受。张延飞建议消费者，
7: 一是在下单过程中查看商家是否公示收费标准，在订单支付页面仔细核对收费项目，如果存在多收费或收费不明的情况，及时询问商家或放弃下单。二是如果下单后发现确实存在不合理收费，请留存订单截图、支付记录、商品实物照片、与商家沟通的记录等证据，及时与商家协商要求退回不合理收费， 与商家协商达不成一致的，可以向交易平台发起售后申请评。

0: 台客服介入，会对商家的行为进行投诉，积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暑期出行游玩，很多朋友呢会选择乘坐飞机，大家会在各个渠道和平台之间呢反复来比比价，希望买到最合适的机票。不过最近呢，网络上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说凭员工口令就可以购买低价的折扣票，只需要在一些 OTA 平台，也就是在线旅游平台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串数字，就可以找到机票所谓的福利价。那么这种说法靠谱吗？真相究竟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其实呢，各个平台都会有一些隐藏优券领取页面，这些页面呢可能是针对内部员工，或者是有活动结束还没有来得及下线的。今天就交代
5: 机票同事刚刚告诉我，搜他这个员工码就能看到他们内部员工不过百的低价票。之前我还捡漏过个位数的机票，这个价格外边的人根本看不到。
6: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在不同 OTA 平台输入一串五位或六位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机票。其中不乏一些博主身着形似航空公司或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镜。在记者的搜索范围内，每个博主提供的员工口令或所谓的优惠码都不一样。记者逐一将这些数字输入到相应的 OTA 平台中，发现搜索框下会自动出现百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1200热门航线福利价、bug 机票手慢无、员工专属权益等词条。点击后会进入百元机票、bug 机票绝密表单等活动专题界面。记者注册新人用户后，在上述界面领取到了20元至40元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机票燃油券等优惠，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不过记者另通过正常检索途径查找清单上的同日期同航班机票，发现二者价格并无差异。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 OTA 平台的客服回应，此前他们曾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
7: 我们也尝试按照那个客人反馈的输入他这个指定的数字，确实会跳转一个新的机票的价格界面。正常优惠券肯定是我们平台的优惠券，价格的话呢确实会优惠一部分，但是没有优惠特别多吧，跟原先价格并没有差多少。
6: 另一个被提及较多的 OTA 平台的客服人员也反馈，无法保证这类活动的权益。
8: 如果您要购买机票，它一般都是以您查询到的一个价格为准的，我们这边正常是没有这员工内部价这样的一个机票的，我们这边只是展示这个价格，具体价格是由航司制定的。
6: 那么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价折扣机票的操作靠谱吗？业内人士林毅远向中国之声表示，从行业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是 OTA 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方式。
9: 这些口令只是平台设置活动的这种跳转标识，普通消费者输入之后呢，他就能进入活动页面，页面上出现的员工专享的字样呢，更多的是平台用来区分不同渠道活动包的一个标签。只是这种说法的噱头感呢比较强，容易被自媒体放大来传播，比如像包装成内部价啊，或者是隐藏渠道来博取流量。
6: 多位从业者证实，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本质上只是公开渠道就能找到的特价票、优惠票。 OTA 平台想让用户一键触达，同时看到满减券等小额优惠和实时的低价航班信息。林议员进一步解释，
9: 这类优惠券本身呢是真实可用的，但普遍存在这个使用门槛，比如像会限定一些出行的时间，包括航空路线等等，仅能做部分金额抵扣，它呢不会改变航空公司的这种原始基础票价。
6: 也就是说，即使领取了20元到40元的优惠券，购票时也要仔细阅读使用规则和限制条件再完成下单。那么用户在不同渠道和平台上看到的机票价格到底是谁决定的呢？真的会有网传的巨大差价吗？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10: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6: 林志杰特别提醒，旅客在购票时如果遇到异常低的价格一定要小心，这有可能是一些违规机票，而持有这些机票很有可能无法乘机。
10: 有一些小型的 OTA， 甚至说是像其他物品交易类的网站，它本身不是做机票的，就有很大的风险。这个航司在日常经营中也发现有些代理违规在这些灰色渠道里卖票，即实际上卖给旅客的就是不合规的机票，所以旅客买机票的时候提高警惕，买了之后一定要找航空公司的客服验证，打电话问我订了这个票到底是不是合规的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近日，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塞罕乌拉暗夜星空保护地成功通过世界自然保护地联盟认证，正式入选世界暗夜保护地名录。申请这一认证需要同时满足两项条件，即暗夜条件符合天文观测标准，且有具体单位持续推动暗夜保护与天文科普工作。
3: 塞罕乌拉暗夜星空保护地呢，位于塞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内，保护地的海拔呢约有1000米，距离城镇的直线距离是15公里，大气的通透度高，人为光污染几乎为零，拥有国内稀缺的优质星空资源。那么能够入选世界级暗夜星空保护地的地区到底需要多暗？除了看星星，保护地还能发挥哪些作用呢？接下来我们来听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的解答。
12: 首先咱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夜空亮度，这个英文叫 sky quality 啊，就是天空质量。这个天空质量呢，我们是指呢通过一种仪器啊，叫 SQM 这个仪器，类似于测光表，那么它主要是测量天顶的夜空的亮度，那个单位呢是每平方角秒星等，那么这个数值越大表示天空越暗。一般来说呢 SQM 值达到22，就已经达到这个天然的极限了，这说明这个周围的天空是非常黑的，对应的这个波特尔等级。我们说把这个天空啊从暗到亮啊分成9个等级啊，那么波特尔一等的这个天区呢就是 SQM 值对应是22，那么21.2呢就是国际暗夜的最低的门槛，波特尔3左右。那么肉眼能清楚看到的银河，那么裸眼的极限星等啊大概要大于等于6等。另外就是地平线附近不能有明显的城市的光弧，有些地方呢我们看这个地平线上有这个城市灯光啊，这就不符合这个最低的一个要求。那么当然还有这个更严格的叫暗夜圣地啊，这个就要求更高了啊， SQM 也是 21.5 以上，那么夜空几乎啊保持天然状态，就没有任何光污染啊，哪怕是这个住家的小灯泡啊都没有，那么光伏极少，几乎不存在。而且呢它要全年持续监测啊，不是说今天晚上合格就合格了啊，至少要提供一年的夜空亮度数据。
11: 观星之外，暗夜保护地还会在天文科研、生态监测、环境变化跟踪等多个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继续来听谢仁江的介绍。
12: 成熟的这个暗夜保护地呢，可以被理解是一座天然的夜间环境实验室。观星呢，只是最直接的用途之一。那么它在天文科研、生态学、生物节律、环境变化监测等方面都有长期的这种科研价值。第一，就是为天文学科研提供最低的背景观测环境的保护。暗夜呢，首先可以降低这个人造的天空的辉光，对专业光学天文观测尤其重要。这个低背景亮度呢，意味着望远镜能够探测更暗的目标，比如说提高对小行星、彗星、变星、超新星以及低表面亮度天体的观测能力。而如果暗夜保护地本身就是有专业天文台，那么它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天文台周边的一个光污染缓冲区。第二呢，是要建立长期的夜空环境的监测站，做一些天文台选址啊，或者做一些这个暗夜保护公园的这个选址啊，都是要做这个工作的。首先保护区内要设置这个 SQM 夜空亮度计啊，全天空的相机原亮的监测啊， 气象站加光谱仪啊，就全范围的去观测。第三呢是夜行动物生态监测啊，就是除了天文之外，这一点呢比天文观测其实更重要。污染首先防治是要对人对生物的，人是更重要的，生物动物这个环境也很重要，尤其是依靠天然昼夜周期生存的这些动物啊。第四个昆虫与授粉的研究啊，这是目前国际暗夜生态研究的一个热点。第五呢就是候鸟的这个迁徙与动物的导航啊，很多的迁徙鸟类呢夜间飞行。

0: 啊，并利用星空、地磁等这个线索来导航。那么第六，植物物候啊与生物钟。暗夜保护区呢，还可以与这个植物学和森林生态学结合。如果是大型的暗夜保护区呢，比较成熟的做法呢，要划分这么几个区域，一个叫核心暗夜区啊，然后缓冲区和外围控制区。那核心区呢，一定要保持天然的黑暗啊，缓冲区呢，可以严格的控制道路、酒店、景区的照明，外围城镇呢，则通过照明的规范的法规来控制天空的辉光，也就是说呢，控制这个光照不要往天上射啊。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那么第二是给所有的室外呢，室外灯做一次人口普查，要查那些灯，比如说路灯啊、停车场的灯啊、建筑外的这个照灯啊、射灯啊、广告牌的灯啊、景观灯啊、营地的灯啊等等啊，就是说这个要了解啊。第三点，改造灯具，这是关键的一步啊，灯具不要过亮，需要的时候才让它亮啊，尽量采用暖色光，不要用那个冷色光，冷色光的话很难滤掉。第四呢，要控制蓝光。蓝光其实它也影响天空，同时也影响就是夜间的生态。当然还要建立一个长期的夜空的监测的网络啊，经常进行监测。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暗夜保护区最好在当地呢能制定一些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
1: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提升至97%。
0: 还会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即将在北京开幕，新增乒乓球项目考验机器人 AI 自主决策。
1: 成渝便民快八时隔多年重新投运，从黯然退场到焕新登场，究竟是什么推动了城际巴士奇迹般复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发布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从技术创新到产业链布局，这份报告勾勒出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落地的清晰路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 C 馆，最先抓住你耳朵的是一阵节奏感十足的鼓点和吉他扫弦声。从乐队舞台到工业车间，从家庭服务到应急救援，人形机器人正在从舞台上动起来，加速走向工厂里干起来，家庭里用起来。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在大会主论坛上正式发布了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做了系统梳理。张峰说，
4: 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主要介绍了人形机器人的内涵外延、战略意义及趋势展望，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3: 记者在大会现场观察到，展区里的技术展示相当活跃，有机器人在模拟药房里精准取药，有机器人在前置舱里自主拣选打包完成在线订单，还有机器人现场制作煎饼、煮面、冲咖啡。从这些现场表现不难看出一个趋势，机器人正在从秀肌肉走向真干活。而这些技术突破印证了报告的一个判断，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张峰说，
4: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3: 技术的快速迭代最终要落到规模化生产的能力上。北京市市长殷勇在大会开幕式上透露，今年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从关键芯片到部组件再到整机，中国的产业链配套能力正在接受市场检验，而检验的结果写在了一份硬核的出货数据里。张峰介绍，
4: 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
3: 4万台的出货量，97%的全球占比，这意味着每10台出货的人形机器人里，将近10台来自中国。规模化应用正在从试点走向铺开。 从应急管理部发布的需求来看，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已开始用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场景的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张峰说，
4: 行业应用脉络全面铺开深水区，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
3: 规模化的产业需要系统化的生态来支撑。大会开幕式上，中国电子学会携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覆盖伦理准则、安全标准、国际协作等议题。同时发布的中央企业机器人十大创新成果和十大高价值应用场景，涵盖了船舶制造、电力巡检、汽车制造等领域，进一步打通了从研发到场景落地的通道。在张峰看来，一套四位一体的产业生态正在成型。
4: 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
3: 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生产，从应用铺开到生态构建，四个环节环环相扣，共同推动人形机器人从舞台和赛场加速走进工厂、家庭和社会的各个角落。正如报告所言，它有望成为继计算机、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之后的又一颠覆性产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人形机器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开幕。作为本届运动会首次新增的项目之一，乒乓球赛项也将于当天正式开赛。与人类运动员相比，参赛的人形机器人运动员能够看得见、算得快、接得住吗？总台记者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提前探营，现场感受机器人打乒乓球的真实水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天、王叔的报道。
5: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那么聚焦于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6: 记者在训练场地注意到，球桌上方共有8个高空摄像头，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来回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轨迹，

0: 再反馈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全球高水平乒乓球机器人团队。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介绍，比赛不仅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如何跨越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
1: 最难的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实世界中也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短期来看，我们首先是争取让机器人回到每个球路上桌，提升一下机器人这个回球策略。啊，现在还是一个初学爱好者的水平。
0: 据了解，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本届运动会最难的赛项之一。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作为赛事的发起者与组织者，智脑竞速基金会理事长唐敏琴表示，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为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现场，提供一个更开放、更可衡量的验证入口。
2: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将它以赛促研，公平的去验证各个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那近年来呢，伴随着我国高铁和城际铁路网络加速成型，以及私家车的普及，传统的长途客运呢一度陷入低谷，不少客运站被迫关停或者转型。不过最近我们的记者发现，在京津冀珠三角成渝都市圈等地，曾经消失的城际巴士又回来了。
6: 今年的6月26号，连接成都与重庆的成渝便民快巴时隔多年时重新投运，运营首月的客流量就超过了5万人次。8月21号，成都几家客运企业还将加开一条成都南站到重庆陈家坪汽车站的成渝便民快巴新线路。从黯然退场到焕新登场，究竟是什么推动了城际巴士奇迹般的复活呢？我们一起来听成都台记者王欢的报道。
7: 在边点开启里程喽，
8: 再见
9: 啊。早上6点45分，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车头悬挂的大字便民快巴格外醒目，不少市民在这里有序排队等候乘车。这趟重新开通的成渝便民快巴由三家客运企业运营，线路单程3个半小时，单程票价50元。这三家企业各自整合车辆、站点和票务资源，并优化发车点位与班次安排。一口价50元、耗时3个半小时的城际巴士，价格实惠似乎是最直观的原因，但对不少乘客来说，价格只是影响他们出行选择的众多因素之一。
10: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而且这个价格和性价比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11: 舒适、经济实惠，对于我们不抢时间的人来说，那个挺舒服的。
12: 铁路的话，它有时候会装隧动车的，上面的话信号这些更稳定更好。
9: 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成渝便民快巴受到了两地市民的欢迎，开行初期几乎趟趟满座。截至7月27号，成渝便民快巴双向共计运送旅客超5万人次，平均每天运载人数超1000人次，综合上座率超80%，高峰期单日运送旅客超2000人次。作为成渝便民快巴的运营企业之一，成都富林长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万月生坦言，停运多年后复班的火爆景象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估。
13: 没预料到有这么多乘客，后来我们发现那个票售完了，为了满足很多人要去重庆的需求，所以我们临时安排了4台加班车。
9: 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银宽介绍，成都重庆两地旺盛的出行需求又催生了成渝便民快巴开通新线路。这条将于8月21号投入运营的全新支线，始发于成都地铁火车南站地铁站 H 口，途经成都大学地铁站，经渝蓉高速抵达重庆，依次停靠赖家桥地铁站2号口， 重庆程家坪汽车站，单程运行时长约4小时，票价保持50元不变。
13: 我们现在用一个字来形容现在便民快巴，那就是火热。整个成渝线发班的整个数量由我们最初的计划的24个班次，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现在我们开通了到重庆乐山、绵阳、南充、峨眉、彭山还有邛崃等20多条。那么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万人次左右。
9: 2015年12月26号，成渝高铁正式开通运营。随着两地间高铁动车密集开行，因成渝高速而设立的成都五桂桥车站客流量从高峰期的每年580万人次锐减至2022年的38万人次，车站也于2023年6月关闭。从黯然离场到火热返场，在吕英宽看来，成渝便民快巴得到市场认可，源于新技术带来的运营模式革新。
13: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地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第二个呢，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那么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第三是降低了场站的支出，将上下客始发点布局在地铁口和商圈等人流聚集地，减少了场站的建设投入和运营管理开支，也避免了传统车站的票务扣点啊、渠道抽成的费用。
9: 吕英宽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过去客运车站站务抽成等开销超过了营收的10%，而传统燃油大巴每公里燃油成本大约1.6块，新能源车辆利用夜间用电低谷期充电，每公里能耗成本可以控制在6毛。现在站场渠道支出与车辆能耗成本得到大幅压缩，再叠加数字化平台，减少了获客成本，多重降本空间让成渝便民快巴实现低票价运营。成都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齐万冠军认为，新能源、数字化等新技术的不断普及，从根本上为成渝便民快巴打造了低票价、多站点、高密度接驳地铁、就近乘车的全新服务体系，显著提升了其有别于传统客运巴士的核心竞争力。
8: 我个人认为便民快巴其实就是新质生产力具象化的一个代表，因为它的出现是离不开像新能源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过去企业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运营的想法模式的创新，但是我们在实操的层面是没办法得到很好的支撑的。这也是随着新技术的迭代，让我们的这种创意性、这种模式具备了可以落地实施的一个基础。
9: 2025年成都重庆两地间每天开行动车组超100对，每天通过铁路与高速公路往来两地的人员超100万人次，依托两地人员路网密集以及资源集中的独特优势，过去分散的出行需求在新技术的加持下有了被重新组织起来的可能。有了优势，有了市场，有了热度，客运行业能否就此实现触底反弹？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国内多个城市群相继推出了接驳式定制客运产品，有效满足了中短途跨城出行需求。在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后，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也正在成为这场复活的关键下半场。
14: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协会已经正式发布便民快巴品牌运营服务规范团体标准，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说话，哪些线路实载率高，哪些时段需求集中，哪些站点最受欢迎，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5: 接下来呢，我们来到辽宁沈阳，一度被视为商业洼地的地下空间正在这里被重新盘活。地铁站单纯的换乘通道正进阶为消费目的地，每天呢超过210万人次的地铁客流正被有效转化为消费的增量，出闸及消费的无缝新体验也成为沈阳年轻消费群体的首选去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承泽、张东航、宇强带来的报道。
15: 上午10点刚过，位于沈阳市铁西区的新华汇商业街区迎来了第一波早高峰后的消费人流。出闸机就可以逛街的便利精准踩中了年轻消费群体的喜好。消费者不必绕路，不用风吹日晒，即可顺路完成餐饮、休闲、社交等多种消费。沈阳市民杨鹤元：
16: 现在除了炸鸡就是商场，像我平常下班路上会顺便买杯奶茶，去潮玩店打个卡，感觉非常的舒服，而且这里不受天气原因影响，我觉得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现在的需求。
15: 沈阳地铁铁西广场站是地铁一号线与九号线的交汇处，这里的日均客流量有 14.5 万人次。坐落于此的新华汇商业街区锁定18到35岁的青年客群做业态适配，通过盘

0: 和地下空间打造的 TOD 项目，集零售、茶饮、潮玩、文创于一体，精准覆盖青年消费需求。新华汇项目门店运营负责人曹诺宇介绍。
1: 咱们新华汇项目呢是今年的6月26号开业的，开业3天的客流呢超过了25万人次，总销售额呢超过了400万元，用实打实的市场数据反馈证明了地下轨道空间的消费潜力。
0: 全长 1.45 公里 7.2 万平方米体量的新华汇商业街区串联起了铁西广场、新华公园、沈辽路三个地铁站点，目前已入驻113家品牌店铺，其中包含45家东北首店、城市首店。在这里，地铁客流和商业消费无缝对接，实现出闸即消费。过去的过路通道变成了年轻人扎堆打卡的潮流生活新主场。沈阳地铁集团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童世崇。
2: 我们将摒弃过去粗放的大房东式的出租模式，深度挖掘轨道空间优势，采用轻资产合作的模式，将轨道交通资源、沿线的土地优势和头部商业运营方的成熟的品牌体系啊运营能力结合起来，双方进行优势互补，盘活存量资产。
0: 运营思路的转变，最直观的受益者就是入驻街区的各家商户。不少品牌都是第一次开进地铁地下街区，原本还在担心客流稳定性，如今开业后的经营数据远超预期。入驻街区的一家书店负责人史舵说，
3: 我们做的呢是一家书店加文创加茶饮的复合空间，我们的顾客群体都是在下班的路上来到我们店内呢喝喝茶翻翻书，有很多学生来上自习，同时在周末的时候呢也有很多年轻人会专程约在我们店内呢见面聊天，地铁给我们带来了稳定的客流。
0: 与此同时，沈阳地铁还拓展自营加联营的双轨模式，将匆匆过路的空间变为便民生活圈。地铁联营门店沈阳本土烘焙品牌主理人张萌告诉记者，地下消费场景不受天气影响，客流稳定，成为他选择将品牌入驻地铁的重要原因。
1: 地铁方负责引流运维，为我们省去了大量的营运成本，我们节省成本用来优质的原料和现烤工艺上。目前的地铁两家门店日均营业额是街区门店的2倍，让我们的经营底盘更稳定了。
0: 沈阳地铁通过联营模式积累了消费数据和商业运营经验，自营品牌布局也顺势铺开。在地铁桃仙机场站的自营地铁咖啡店里，除了特色咖啡，这里还销售沈阳鸡架、抚顺麻辣拌等辽宁特产，以及印着地铁线路图的文创冰箱贴、帆布袋等文创产品，吸引了不少人进店选购。游客谈开行，
4: 我们俩吧刚下飞机准备坐地铁回市区，刚好看着这个地铁咖啡店，进去点了2杯特色八王寺气泡美式，特别有创新，完了他家的帆布袋吧也是特别漂亮，真是特别惊喜。
0: 统计数据显示，沈阳地铁日均客流量已超210万人次，2025年客运量达到7亿人次。目前沈阳地铁正在推进共有住宅和社区商业中心等11个 TOD 项目。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党委书记李默表示，未来沈阳地铁将加速向城市生活服务商转型。
5: 未来我们计划走出车站，融入社区和商圈，把沈阳地铁商业融入更多的生活场景，让匆匆赶路的人变成停下来愿意消费的人。我们地铁拥有培育消费场景、激活城市内需的优质资源，我们将以乘客的需求为中心，通过地铁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市民的出行，真正实现从公共交通的运营商向城市生活的服务商的转变，把优质的客流资源转化成为激活经济消费的新引擎。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呢，我们俩再和大家分享一件新鲜事儿哈。如果说最近呢，您看到有人在办公桌或者是家里摆放了一些废弃的砖头，上面呢还有一些泥巴和绿草，不要奇怪，这是最新流行起来的新奇的爱好，叫做养砖头。
8: 果然很新奇啊！可能很多人好奇说，养砖头到底在养什么啊？跟大家说一下，所谓的养砖头呢，就是先捡一块旧砖，用外卖盒充当托盘，每天喷洒清水，主要是静待砖面慢慢 岸滋生出的苔藓。
7: 嗯，
8: 那么养砖头藏着哪些雷区？这种看似有一点点奇怪的爱好又是怎么出？

0: 说中了当代年轻人。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菲菲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她能产生共鸣。
2: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呢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1: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明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
3: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只是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课题，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付出爱的义务，它确实是满足了我们现在年轻人这种需求的。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力的抚慰。
1: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茶菌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明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3: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自然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4: 在社交平台上的一些博主还分享了自己养砖头的攻略，从捡砖处理到养护都有详细的说明，甚至呢还有进阶玩法和避坑指南。那接下来我们具体来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晴告诉中国之声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5: 一般来说，我们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1: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6: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普的杀菌剂再浸泡一下，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1: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左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5: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拉近了城市里的人和自然的距离，也许也激发大家以后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好奇心。
1: 温从发提醒，苔藓是一种神奇的植物，有时你并不管它，它变得干枯发黄，过段时间一场雨水后，它又变绿，焕发生机。这种起死回生的

0: 过程，令人惊喜，给人力量。
1: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啊，可能蛮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个，我希望看到一些桌面上有一点生命力很完全的东西，我不用过多的去伺候它，然后甚至体验到它死掉了之后重新它又能活回来，其实就体验这么一个过程吧。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超3000件展品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从演示到真干活，机器人进化到哪一步了呢？我国世界暗夜星空保护地再加一，暗夜星空保护地要有多暗呢？除了看星星，它还能用来做什么呢？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3: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

0: 还是那个关系吗？
1: 停，
2: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3: 这个不能等，
4: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5: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6: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5: 内容贴近生活。
7: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5: 话题紧跟热点，
8: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5: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9: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0: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0: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5: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最近几天呢，北京亦庄的机器人含量有点高，有人在咖啡摊前面排队啊，不是在等咖啡师，而是在等一只机械臂给咖啡去拉花。有人在仰着脖子看一台两层楼高的巨型机器人，还有人围着妆发造型齐全的仿生机器人寻找他们不是人类的证据。那这里呢，就是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300多家国内外机器人相关企业携3000多件展品同台竞技。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经占全球份额的97%。那人类对机器人的期待也不光要能看，还得能干活啊，不光在展台上能表演，还得能够走进仓库、工厂、厨房、客厅，能真正帮我们的忙。那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看一看机器人现在进化到哪一步了。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张世武教授。张教授您好。
12: 哎，你好主持人。
11: 哎，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媒体人徐然。徐然
13: 大家好。
11: 哎，两位呢都去了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哈。哎呦，太让人羡慕了。这个大会呢包含像主论坛呀、博览会啊，还有很多很多的同期活动。张教授，您去现场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哈，有什么样的感受是最深刻的？比如说这些展品当中，刚才说有3000多件展品哈，展品当中您最关注的是哪一类的机器人呢？
12: 嗯，好的。其实我去看的时候，我主要关注两类啊，就是第一类呢，就是真正具备这个领导操作能力的机器人。就刚才您讲，就是因为过去我们这些年，我们人形机器人的下肢的运动能力进步是非常快的，但是呢，它可以跳舞，可以翻跟头，可以跑得很快。但是呢，我们要看它如果想进入工厂、进入家庭，就说要真正的去替代人去做事情，那么就是它的灵巧操作能力，就是他手上的这个功夫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1: 嗯，
12: 那么我们其实也大家讲，就是人的进化的过程，对吧？人直立行走，直立行走最大意义是解放双手。
11: 对，
12: 解放双手之后，人就使用工具，然后就可以做各种操作，然后呢就是实际上跟其他的动物就不一样了。
11: 嗯，
12: 那么实际上机器人也是一样的，就是机器人我不能光啊跳的光跑光跳，这个很好看，但是呢你要真想进入工厂去工作，进入家庭去工作的话，那么手上的这个精细动作、协调能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要求的很多，就包括视觉、触觉、力觉啊，灵巧手本身，然后还有灵巧手的这种操作的这个机身模型，这些东西都要发展，然后才能够去真正的具备灵巧操作能力。那我比较关注这块的进展。然后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呢，我比较关注的就是，超仿真的这种人形机器人
11: 啊，仿生机器人。嗯，
12: 对，因为我们说工业机器人它考虑的是这个工作的效率、节拍，对吧？可靠性，那实际上它长得像人不像人其实没关系。
11: 是
12: 啊，但是如果说我们说要在这种服务的领域跟人，就是比如说在养老，对吧？在陪护、在导览、家庭服务这些领域，那你如果想去跟人在同一个空间工作，那么就是人对它的好感度就非常重要。所以在机器人领域有一个恐怖

0: 就用摩肩接踵形容，是完全恰如其分的一种感觉。
1: 大家肩并肩的走。
0: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跟张教授不太一样，因为张教授他具有专业人士的这个行家眼光。
1: 哎，
0: 但是我觉得我作为媒体哈，其实我可能更关注的是那种奇形怪状的机器，带着引号的机器人儿。我大概会关注到这么几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那个语数的机甲机器人，特别高。
1: 是，
0: 我不矮了，我一米七多一点。那个机器人我一点不夸张，我得把我的脖子仰到最大角度，我才能大概就是我如果站他旁边，我才能看到他的点儿。
1: 这是他直立状态的。
0: 对，他直立状态特别壮观。过去呢，在这个 WASC 上，如果我没记错，是有人坐进去过，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他那个机甲是一个有点像笼子一样的。
1: 是。
0: 特别像电影里边的那个
1: Jarvis，
0: 对 Jarvis， 特别像。
1: 是。
0: 然后，但是呢，在这个现场，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安全上的考虑啊，就没有让人进去。那这个呢，真的非常酷炫。
1: 是。
0: 进入到整个 C 馆之后，有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展馆，就是第一个我看到的就是宇树的这个
1: 个头大，
0: 嘿，特别大的一个机器人。除此之外呢，还关注到今年其实特别有趣，在展馆上各个厂商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到他们不同的产品。所以很多厂商都使出浑身解数，比如说会请一些装扮比较特殊的达人们去遛那个机器狗。那达人们真的是啊，穿得五花八门的，你知道吗？有特别特别好玩的一些形象，还给机器狗也做了妆造。
1: 哇，
0: 就是这个很有趣，你知道吗？就特别好玩。然后你就有一种你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就特别有赛博感觉的时代。
1: 对，你感觉这个就是一个未来场景里面，比如说如果有人真的想养一只宠物犬，但这个宠物犬又不是真的这个狗的时候啊，
0: 你又不用喂它狗粮。
1: 哎，你养一只机械狗，它可能也能够给你提供很好的这个情感陪伴，
0: 情绪价值
1: 或者是怎样。
0: 对 对。
1: 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想保留一些这个传统习俗，对吧？出去遛狗的话，
0: 你也行。
1: 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0: 而且这个机器狗啊，或者说就机器狗形态的这种机械形状吧，就它还有个好处，它可以帮你载重。
1: 对，能有一些负重的，能驮点东西的。
0: 它是有负重的，对。当然，我们说这个是比较好玩的一种说法啊。
1: 是。
0: 在我们人类的居家生活场景当中，可能我们觉得，哎，它能帮我们稍微驮点东西很重要。但实际上，在工业的场景当中，这个就派上大用场了。
1: 而且它毕竟四条腿啊，也很稳。
0: 对。然后呢，我还在现场看到了一个带轮子的机器狗的形状。这个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云深处他们做的。云深处这个企业做机器狗这个形态，或者叫机器狼这种形态，其实已经很多很多年了。他们其实专攻的就不是像我刚才说的家庭场景，他们会就是专攻一些像工业场景，比如说极难险重的一些地方，不太适合咱们人去的一些场景当中，因为它的那个机械结构，或者说叫自由度吧，更专业点的说法，做得特别高。它的那个机器狗的形态有非常多的花样，比如说它可以变成平板，它可以攀爬，它可以非常快的上台阶儿，登山，就等等的这种形态上的变化，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次就是很好的体验吧。就是因为各个展台其实都在展出这个东西啊。
1: 对。
0: 然后另外呢，跟张教授有共同感受的就是那个仿生机器人，我也看到了。我特意离得特别近。
1: 是真的是那种需要仔细找才能发现不同的这种状态吗？
0: 我说一个细节
1: 啊，
0: 就是那个姑娘，我特意在姑娘面前
1: 离
0: 得特别近距离去观察
1: 啊，
0: 我就拿手机拍了一段视频
1: 啊，
0: 因为刚才张教授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恐怖谷的效应，就是当一个机器人尤其是我们看他的眼睛的时候，说实话，过去的技术是做不到像人眼一样这么逼真的。你盯着那个眼睛看，你的大脑会告诉你这不是人眼。但是你的视觉呢，又觉得这好像是人眼，你人就会害怕恐慌，
1: 对
0: 吧？但说实话，这回我看到那个优必选的那个仿真机器人，我盯着他的眼睛看，我真不觉得害怕。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啊。第二感受就是我拿手机拍了一段视频，我发给了一个朋友，我说你看看，我说。你觉得这姑娘好看吗？我没说我在这边开会，
1: 是是是，
0: 没有人会有那种说这是一个假的吗？就没有这种反馈。
1: 明白了啊。
0: 另外，我再说一个细节，
1: 嗯，
0: 就是我们女生啊，尤其是在秋冬季节，会有一种装扮是什么呢？光腿穿靴子
1: 啊，对对对，
0: 为了好看嘛，对吧？
1: 是是。
0: 但是如果天气特别冷的时候，

0: 你会发现那个腿会因为温度太低，它冻得会有点
1: 发红
0: 、而且还会起一点点小的鸡皮疙瘩。哇，这个仿真机器人连这个都做出来了。我特意盯着那个腿上的褶皱，我看了半天，因为那个姑娘打扮得特别漂亮，很时髦，就是她那个机器人嘛，她是穿了一双靴子，然后的那个状态就是光腿穿靴子的形式，我就盯着那个肌肉凑里和皮肤的状态看，我真的非常难分辨。所以我就说，就是我在整个这次机器人大会上看到了很多奇形怪状的机器人。
1: 对，跟我们可能以前想到的，比如说或者以前更多看到那种机器人不太一样。
0: 嗯，
1: 这种不同的这种无论是结构也好，比如说这个轮足结构或者是直立结构还是四足的这种形式，
0: 嗯，
1: 它可能面对的是不同的场景。
0: 对对 对,
1: 对，可能是完全根据场景需求出发它才长成了这个样子。
0: 对,
1: 对吧，
0: 然后另外也有一些像刚才张教授提到的轮式机器人啊，还有在现场也有那种在智慧药房的场景当中可以提供就是这种投递服务的。比如说你就大晚上去买药嘛，啊，我现在买一板蓝根，他就从这个货架上给你拿一盒板蓝根递给你。然后我还看到了有一些做分拣的机器人，但其实分拣机器人很早就已经实现这种分拣功能了，
1: 像全职仓之类的。
0: 对对对对，就是其实有一些这个工厂已经用上了轮式机器人，但这回我关注到的一些机器人，它更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学习速度会增加。就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在机器人这个进入工业场景当中，有一个比较难逾越的地方就是数据。
1: 对，
0: 就机器人得先知道我要干嘛，然后呢，我在哪儿怎么干这个活儿，对吧？
1: 是。
0: 但是呢，这次我看有一些企业带来的机器人，它的主打并不是说我可以实现准确分拣，而是我用更少的时间学会了我要干的这件事儿。我在那个蚂蚁的展台看到了他们的一个机器人，就是也是灵巧手比较吸引人的一个机器人。他们只用了10个小时的数据，然后就让这个机器人实现了在当然是很单一的场景下去分拣一些快递。我觉得这其实可能是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它背后一些大家需要关注到的地方。
1: 没错，就是说这个机器人呢不光是一个性能高低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它落在实际的生产环境当中，你还要考虑能不能很方便的快速部署，能不能
0: 人效，对吧？
1: 哎，对对对对对，能不能很好的很快的被训练出来，然后马上的投入到工作场景当中。
0: 对，
1: 这些对于生产方来说，或者说是对于机器人的消费者来说，也是非常关注的话题。你看刚才徐冉提到了很多所谓奇奇怪怪的这个机器人，奇形怪状的这个机器人。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次在大会当中首发的新品有300多件，特别的多哈。这个新品的首发数量，张教授您认为它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说明整个我们对机器人的包括产品形态的定义，还有我们背后的这个供应链的整个控制，还有包括成本控制和部署成本等等这些事情，我们通通其实都已经考虑清楚了？
2: 是这样，新品这次机芯大会确实是参与企业非常多，现在首发数量也非常非常多，但是新品它毕竟还是新品，新品的首发数量其实这说明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现在机器人产业啊处于非常旺盛的这个创新和扩张的这个阶段，那么行业竞争也是比较激烈的。那么但是呢，实际上我们首发的产品多，并不代表着这些产品中间有很大的差异，就很多大多数产品还是非常相似的。那么很多企业，也就是代表着也更多的企业进到这个领域，要有更多的产品进行快速的迭代。当然这个对于整个机芯产业的发展，我是觉得是个好事情。但是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产品之间的代差，包括产品之间的相互之间的差异其实没有那么大。那么同样的话，就是它也并不等于说我们产品的定义、供应链啊、成本这个问题一样跑通，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时间的。那首先产品的定义呢，主要是那要看产品的这个场景需求和技术成熟度它们之间的一个相互协调，才能把整个产品定义好。然后落实到场景里面，它有没有需求，能不能使用，那么客户有没有持续的去使用它，真正使用它，而且去复购它。那就如果说复购了，就说明它真正是有用，它愿意再去买单，对吧？那么供应链方面的话，其实那我觉得在中国肯定是我们在供应链是绝对是具有优势的啊，我们的这个零部件的这个制造迭代这个优势，那么是全球应该是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比上我们的。那么我们的整机企业实际上。

0: 应该有100多家吧，至少有100多家全国啊。
1: 嗯、
0: 然后那么，因为整机企业多，它零部件的需求也会持续增加，所以它供应链也是在最近这几年是快速成熟的。但是呢，整体的量还是没有完全上来，量没有完全上来，它的这个成本的下降啊，什么这个肯定还是需要一个时间的一个发展才会能够把整个成本的这一块再去打通。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呢，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发展。新品多就是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就是这个行业非常繁荣，目前来说，
2: 没错，
3: 行业比较
0: 没有发展到一个
1: 对，
0: 哎，火热，但是并没有发展到一个就是真实的一个
3: 成熟阶段，
0: 一个真实的大量的订单的这个阶段。
1: 嗯、
0: 所以我们觉得呢，就是那我们中国集权产业，就是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就是我们能不能造出来？
1: 对。
0: 那么我们下一个阶段，实际上是我们能不能用上去？
1: 是。
0: 现在用的时候，我的经济上是不是划算？对吧？我能不能算得过来？
1: 没错。
0: ROI 投入产出能不能算得出来？
1: 嗯。
0: 那么能算出来呢，才会真正的大规模的去应用和制造和应用，
1: 没错，没错。其实现在机器人已经在很多的行业当中完成了部署，而且正在这个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工作。我们现在用到的很多产品某种意义上都是出自机器人啊，只不过它们的形态不同。那未来呢，可能这个机器人的这个产品会向更多的行业当中去做渗透，对吧？可能未来更多的场景当中会使用到机器人，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需求侧，哎，未来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这次看到这个大会的主题，我觉得这个事儿挺有意思的。这个大会主题叫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产需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啊，它其实第一次把这个需求这个事情摆到了靠前的一个位置。张教授，您怎么理解产需共融这个事儿啊？就这个事情落在技术层面的话，对于机器人的研发包括生产工作来说，您觉得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啊，好的，因为我觉得这里边确实产需共融呢，最重要的还是一个需求这个事情啊。就是因为在过去几年，大家都知道机器人的这个运动能力是发展非常快，那么它可以跑跳翻跟头，那么单项的运动技能它可能有的已经超过人的能力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说当然它也有非常好的一些市场的需求，这就是说做展示、做演示啊，做高动态动作，包括做各种演示的这个工作。那么这个里边呢，其实也有非常强的一个需求。但是我们说，现在我们更希望要看到的什么，就是这个机器人它到底真的能不能去干活？
1: 对
0: 啊，能不能完成一些工作？它的手上的功夫怎么样？那么所以呢，这里边的指标就不一样了，包括还有一些，就是你包括我在演示的时候，这个没关系。但是如果我在真正去工作的时候，它能连续工作多久？它出现一天平均故障时间，故障后能不能恢复？
1: 对。
0: 然后完成一次任务，它需要花多少钱，对吧？费用是多少？那么我能不能真正去替代工人，然后去工作，能不能算过来？所以这个呢，都是从需求方然后来定义，然后从技术方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去产品去来解决。但是这个呢，就可能是我们过去可能我们已经技术上我们可以做到90分了，我可以做很漂亮的一些 demo， 但是真正要到那后面的那10%，我们要把它稳定性做好，我们把它精度做好，我们把它泛化能力，也就是说我在不同的场景我都能够去用，在不同的这个本体上也都能用，那我觉得这个后面可能还需要90%的努力才能够真正的去做到。所以这个时间我觉得还是需要等待的，对
1: 啊，没错没错。张教授其实刚才这一点说的就特别的一个精准哈，其实他就是站在你比如说你站在消费者的一个角度上来讲，你去跟品牌方去跟厂商你去咨询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一定会把问题问得特别的细。
3: 对，
1: 就张教授刚才说那，比如说你这平均故障率是多少啊，这些问题会问得极为的细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需求方真的是带着需求来了，
3: 对
1: 对吧、
3: 嗯、
1: 然后呢包括这个比如说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我们说奇奇怪怪的这些机器人，然后呢可能会在不同的这个场景当中应用，那可能就是说你这个场景有没有迁移的可能，对吧？这些可能都是会在问题当中。
3: 对，这个刚才我觉得 负责老师说的这个特别对，我正好今天了解到了一个让我觉得特别有针对性的可以讲这个产虚共荣这四个字的一个场景啊。
1: 嗯，你说。
3: 我这么说吧，就是我们在生产机器人的这些企业的角度，它其实首先想的是让机器人能干活，
1: 对
3: 吧？进家庭可能都是最后一步，就是宏观的一个比较终极的蓝图。
1: 是。
3: 那先进厂干活，可能我们第一个印象想的是先让它打螺丝钉。先拧螺丝或先搬东西，对吧？
1: 重复机械性的这种劳动，
3: 对
1: 吗？
3: 然后呢，我正好今天上午了解到了一个场景，我觉得特别好，能说明这个产虚共荣的事儿
1: 啊。
3: 我举一个例子
1: 啊，
3: 摘番茄和摘柠檬。
1: 哦，
3: 我这么说，就咱们家里都买过那种彩色的小的番茄，
1: 对，
3: 水果番茄，
1: 对，
3: 很好吃，
1: 一串儿。
3: 对，然后但是大家知道吗？就是摘番茄或者说种水果番茄的这个地啊，它是平整的，
1: 对，
3: 这说明什么呢？它可以用那种履带式的机器人儿，
1: 是
3: 去实现一个在平整土地上对彩色番茄的采摘。
1: 嗯，
3: 我为什么说能摘番茄但不能摘柠檬呢？是因为柠檬是长在树上的，它高，而且一棵树上可能有好多柠檬，
1: 对，
3: 这意味着如果你需要一个轮式机器人在帮你摘柠檬的过程当中，履带式的机器人，对不起，不行。
1: 对，
3: 因为它尤其是下过雨或浇过水之后，那个地就是泥泞的，你是没有办法走的。
1: 对。
3: 然后同时又因为柠檬啊，这个它高低不一样，你还需要这个机器人能够上下移动，它高度还要调整。但是，生产机器人的企业，它有可能拿不到这么多精准场景。
1: 对，
3: 就你看只是采摘这一件事儿，
1: 对，
3: 摘番茄的跟摘柠檬的，它需要的机器人能行使的能力就不一样。
1: 是，
3: 那这些具体当然我们这么说还是很简单，说啊，那你稍微使使劲儿，你这柠檬不就拽下来了？
1: 没那么简单。
3: 对，在数字化的场景描摹当中，也就是说在机器人的大脑当中，
1: 是
3: 这都需要用数字化进行表达，
1: 没错。
3: 那不同的场景，它就会有不同的数字化的这个算法，
1: 是
3: 啊，对。那
1: 或者是模型驱动吧？
3: 对。那机器人企业怎么知道摘柠檬需要什么？
1: 这非常难。
3: 对，摘番茄需要什么？如果不是有专门的，比如说柠檬园或柠檬就种植柠檬的柠檬基地去跟他针对性的说，哎，
1: 是
3: 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机器人企业其实是很难拍脑门把这些数据或把这些场景都刻画清楚的，
1: 没错。
3: 而这只是我说的摘柠檬和番茄这两件事，
1: 一个一小点哈。
3: 对对对，
1: 是的。
3: 就这种不同的工业场景，其实大家的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3: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产虚共荣，更像是让机器人企业和对机器人有需要的企业，在工业领域，他们先建立一个联系，
1: 对，
3: 彼此先对齐一下颗粒度。
1: 一个带着需求来。
3: 对
1: 吧？然后呢，另外一个带着我现在生产的技术方案来，
3: 对，
1: 对接起来之后，大家才知道这个点在哪儿。否则的话，
3: 就
1: 是
3: 忙干
1: 这个事儿不行。还有你刚才说到的那个关于数据采集这个事儿，这事儿确实特别的难，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底层的逻辑是，就是物理模型。在这个现实世界当中特别的不好捕捉这些物理数据。现在你比如说就是摘柠檬这个事儿，那你大概率只能通过一个人真实的去摘这个，哎，然后呢把这个数据然后同步的去传给机器人，他才能对有可能学到。略学到一二，
3: 对呀，
1: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细节，
3: 细节，
1: 你下手这劲儿有多重？
3: 哎，你说太
1: 对
3: 了，
1: 就这些都很，
3: 你柠檬你不能使劲儿啊，使劲坏了，
1: 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哈，
3: 是是是，
1: 所以呢，我们也要有耐心。
3: 嗯，
1: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大会主题的另外一半，
3: 嗯，
1: 人机共生，这事儿就对，听着就有点科幻了哈。张教授，我不知道您这个脑子里面在谈到人机共生这四个字儿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就大家可能会想，哎，你说这么一个硅基生命，我们不管它长什么样吧，它以后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人类生活当中？那我们又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跟这些硅基生命，跟这些机器人去进行合作和协作呢？这个事情您是怎么看的呢，张教授？
0: 嗯，对，实际上人机共生，我觉得也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吧，就是你如果这么去理解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离不开的手机，对吧？电脑，
1: 对，
0: 汽车，然后高铁，那么这个本身它都是一些机器，
1: 也是机器。
0: 那么我们本身，对，我们已经是在跟机器共生了啊。
1: 是的。
0: 当然，我们说这个机器人嘛，就是它 可能就稍微有一些不一样，但它其实本质也是机器，它也是一种新的这个生产生活的一种工具吧，我们可以这么去认为。它最终还是说要服务于我们人，然后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对吧？那刚才咱们刚才在讨论的就是比如说在番茄啊，在柠檬呢，其实我觉得呢，就是其实有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发展人性机器人。那人性机器人呢，其实就主要是它的通用性，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我们放到我去摘番茄也可以，我摘柠檬也可以，
1: 我蹲下来就行了，对吧？
0: 我可以去炒菜，我可以，我会做菜，我也可以去整理房间，我也可以在生产线上去工作，它放到什么地方它都可以，所以它的通用功能是可以非常强的。那么我们说其实我们还可以专门去为某些专门的一些任务，然后我去开发一些专用的一些专业的专用的一些机器人，那么它的可能成本更低，效率也会更高，对吧？那么所以我们说从机器人角度上来说，那么比如说我们在工业和特种的场景里边，那么主要还是说这个机器人要去替代人，然后把人从这种繁重的工作里边，或者是危险的这个环境里边，或者是比如说有些高温的
1: 极难险重这种的任务当中，
0: 高危的一些场景，对吧？一些重复的一些劳动的一些这些场景，他把人去替代了。当然不一定是人形，当然人形的话我就可以各个岗位都可以适应啊，当然这也是它通用人形的一个优势。那么另外一个呢，我就要看场景啊，就是服务的场景，就是跟人在同一个场所去工作，服务于人的，那可能是家庭的一个助手，也是保姆，对吧？可以是一个养老的一个陪护，然后包括机器人的保姆，他不仅他要能干活，而且要安全的干活，就是因为他跟人在同一个空间工作，他必须对人是安全的。
1: 是。
0: 另外一个，他必须要理解我们的人的情绪，理解人的语言，理解人的习惯。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可能要求会更高一点。所以这里边呢，就说我们机器人，就是要解决我们刚才讲了恐怖谷效应，就是解决了恐怖谷效应，它的外观、它的表情、它的语言、它的动作更加协调。那人就感觉哎，跟他在一起就不会有一种冷冰冰的感觉，就觉得啊，这是一个可以去对他很有亲近感，他可以服务于他的。当然，我觉得这个是突破恐怖谷是一个层次啊。那未来我想还有一个，现在新出一个词叫线下图灵测试，我以前叫它线下图灵测试，它最近是讲物理图灵测试，就说这个机器人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边跟你交流，跟你协作。他帮助你处理各种问题，但是你不知道他是人还是机器人。
1: 哇，这个就科幻片的感觉
0: 了。
3: 对。
0: 那么他就是人机共生，就完全成为一个，就是非常这个，就是说在工业和特种场景里边，那么他是替代人的；那么在服务场景里边，他就成为人的助手，对吧？人的陪伴者，人的助手，
1: 哎、
0: 然后去服务于人。对。
1: 张教授刚才说这个，
0: 一段时间发展呢。
1: 是张教授刚说这个物理图灵测试通过这个事儿，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实在是太厉害了。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哈、啊，这个真的是未来的科幻世界。但您刚刚提到这个服务于人的机器人，其实这个事情也挺有意思。其实这也是很多朋友对人形机器人在未来场景应用的一个特别大的期待，就是它能走进家庭，然后呢帮我们去干些活儿。然后呢最好是什么呢？最好我连嘴都不用张
3: 啊。
1: 我脑子里面想一想，哎，他就知道怎么做。就这个事儿其实还真是，你看这一次这个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就是他有一个这个世界机器人大赛嘛，总决赛也在这期间同期举办。然后
3: 对，
1: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个叫 BCI 脑控机器人大赛，然后还有一个叫共融机器人挑战赛啊，当然还有这个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等等等等。这个共融机器人包括这个 BCI 脑控机器人，哎，是不是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场景？就是我们想一想，然后就可以机器人就能明白我们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他去自己拆解任务、拆解命令，然后就能实现我们脑中那个想法。张教授是这样吗？
0: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讲吧，因为共融机器人呢，它是强调的是机器人和机器人，以机器人和环境以及机器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协调融合的一个关系。它呢还是希望就是说机器人能够跟人 共享空间，共同完成任务，
3: 嗯，
0: 保障安全，对吧？保障自然的去双方做交互，
1: 对，
0: 但是就是 BCI 的这个脑控呢，实际上我觉得更像在 BCI 就是脑机接口，
1: 嗯，
0: 就是我们把你想的大脑的这个。

0: 一些想法，它可以读出来，
1: 对。
0: 然后去换成控制指令，然后去指挥机器人你的一些外设，包括你的外骨骼，对吧？然后或者是一些机器人去完成一些任务，所以呢，它就更像是人体功能的一个延展或者是加强啊。所以这个是所以共融机器人是指的是人和机共事儿。然后那么 BCI 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脑控的脑机接口呢，它就实际上是更加接近一个人和机器人的一个相互融合吧。那当然，我觉得这个 BCI 它也有很多的实现方式啊，就是它也有一个是下行，一个是上行。下行就是我通过大脑想到，然后我就去指挥我们的外设去，根据我想象的去做一些事情。
1: 上
0: 那么
1: 行
0: 还有
1: 有点
0: 上
1: 恐怖吧？
0: 啊，这个其实这个现在已经都有实现了，就是
1: 哇！
0: 我带一个脑机接口，然后就可以通过我大脑想什么，我就可以去让机器人去做。当然它
1: 对对
0: 的
1: 对，
0: 带宽啊、精确度啊这个方面，当然还需要再一段时间的发展。但是我觉得更难的其实是一个上行，就是
1: 对，
0: 比如说我一个机器手，我控制这个机器手抓个东西，它有没有抓到？它的触觉的信息，你怎么通过
1: 是的，
0: 这个上行传到你的大脑里边？这个是比较难的。
1: 是
0: 我觉
1: 的。
0: 得这块呢，也是大家还在做的。包括像如果我 BCI 的上行的做得更好的话，比如说，盲人，我可以让他通过这种上行的刺激，然
1: 没
0: 后通过
1: 错，
0: 相机拍照，再通过上行刺激，让他能够看到这个图片、图像啊，甚至我能看到红外，甚至听到超声，就是人就变超人啊。这个都是未来的一个想象啊，但
1: 是
0: 是
1: 的，
0: 目前还没有实现那样。
1: 我想的是上行，我以为就意识上传了呢，是，对，结果其实就是像张教授刚才说的，有很多非常现实的应用，一个是功能恢复方面，对，然后再一个就是功能增强方面，
2: 对
1: 这
2: 对
1: 些
2: 对，
1: 都其实都可以期待，对
2: 是是，
1: 吧？
2: 就脑机接口其实现在也是非常前沿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嘛。
1: 对，
2: 咱们之前应该在节目里也介绍过，就侵入式的这种脑
1: 非
2: 机
1: 侵
2: 接
1: 入
2: 口的
1: 式
2: 方
1: 是，
2: 式，还有
1: 对，
2: 非侵入式。其实非侵入式已经在有一些地方开始进入实际应用的阶段了。侵入式的，当然呢，你可以想象的，它的门槛呐、
1: 会高一些，
2: 医学环境啊，
1: 对
2: 都
1: 对
2: 会
1: 对，
2: 更高一些。
1: 对，
2: 但实际上，未来再发展，我觉得它也会进入到一个技术更平权的阶段啊，大
1: 对，
2: 家也都能够享受到科技真正给人类带来的一些成果。
1: 没错没错。还有呢，就是徐冉刚才说到的这个，我们在物理世界当中怎么为机器人去制定一个基础规则，它的基础行为逻辑和行为规范，这个模型是怎么建立的哈？所以呢，就世界模型这个概念，最近其实特别的流行。你看，比如说我们说在这个视频生成领域，哎，说你得有这个世界模型，这样你生成的这个视频才会更加真实嘛。然后呢，现在机器人也说，哎，自己需要一个世界模型，像包括自动驾驶啊、什么 3D 生成啊等等的，都在往这个词儿上靠。张教授，在您看来，在机器人领域的这个世界模型，它到底意味着是什么？它和传统的这个仿真环境，根本的区别是什么呢？
0: 好的，这个机器人领域这个世界模型呢，主要是就是我不像视频生成一样，我是把画面画得更逼真、更好看，对吧？那么，但是机器人世界模型就是它需要有一个对物理规律、物理世界的一个理解，也就是它强调说，这个机器人在这个动作世界模型里边，我在这里边我做了什么动作，这个动作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后果？那么这个，比如说我推这个桌子上的一杯子，那么我朝上面推、中间推、下面推，对吧？我是不是会一下把它推倒掉？
1: 对，
0: 还是说它会自己的就推着它就会滑动？那么滑到桌子边缘，它会不会掉下去、会摔下去？那么很多你如果没有真正的物理规律在里边嵌入进去的话，那么它就不会去按照真实的这种这个物理的这个规律去做一些运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机器领域做这个世界模型呢？因为就是我们原来我们说我们机器人领域我们用 VLA，就
1: 对，
0: 是视觉语言 action 动作的
1: 动
0: 模
1: 作，
0: 型。
1: 对。
0: 那么它是这个通过感知、推理、执行，然后来去做执行，来实现这个机器人的一个控制，然后多模态的一个运动的控制。但是如果我们加了世界模型之后呢，就是实际上是加了叫我们叫 WAM，就 WAM，就世界动作模型，就中间有个 action，那么它就是会预测我这个机器人的动作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符合物理规律的。然后在这个情况下，然后我再去看 通过前面的一步一

0: 预测，然后我再去推我这机器人应该去怎么样去运动。所以这个从控制的领域来说，就说我们会把整个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就是它的操作这一块会做得会更好啊，这也是就是它这个机器人最新的一些发展的一个趋势吧，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整个世界模型，我们希望整个把它的整个物理规律也要在里边，所以它的里边的一些力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现在说我们很多数据啊，我们现在说机器人数据很重要，我们要去喂大量的一些数据。那么这些数据里边，很多时候是视频数据，但视频数据是缺少这个力，接触力，缺
1: 对，
0: 少
1: 触觉，
0: 比如说这个触觉，触觉有多模态的各种触觉的信息，缺少这些的。因为但现在大家其实也在做这个触觉的传感器，但是你想，其实人类的这个触觉，光触觉全身的这个触觉都有20万。大概二十多万个触觉吧，
1: 天
0: 全身如果
1: 哪！
0: 是我们如果全身再加上温度啊、痛觉啊，再加上各种其他
1: 平
0: 本体
1: 衡
0: 觉的这种
1: 觉，
0: 传感
1: 对
0: 器，
1: 吧？这种就更多了。
0: 上百万吧，大概上百万的这个传感
1: 天
0: 器。
1: 哪！
0: 那我们现在机器人完全是没有达到这个数量的，就是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数量，对吧？所以我们说整个这个里边，我们说其实我们现在就要去做简化，但是怎么样让这个机器人像人一样能够去真实的去完成一些任务，包括一些长序列的一些任务，包括一些长尾的一些任务，就是很难平常很难看到的一些任务，但它也能够去很好的去完成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实际上是需要做这个世界模型更加的真实，它能预测得更加的好
1: 没
0: 啊。
1: 错，
0: 然后来去让它
1: 是的，
0: 更
1: 是
0: 好
1: 的。
0: 的去完成这个任务。对，
1: 是的，这触觉这个事情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要更重要一些。
2: 对。
1: 有些朋友会觉得，比如说，你看这个机器人身上这么多传感器，对吧？它视觉系统比我们发达的多，还有很多那种不可见光的这种传感器。它传感器那么多，为什么还要触觉？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大家出去买菜，拎着一菜篮子，你拎着菜篮子回家的时候，你的眼睛不会一直盯着这个菜篮子看的，你靠什么感受到它在呢？靠的是触觉。
2: 勒得慌。
1: 对，靠的是这个勒得慌，它这个感觉在，你知道，哦，这菜篮子还在我手里。这个时候，你的视觉可以去处理其他的信息。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系鞋带这个事儿，这个事情也极其依赖于触觉。为什么？你手指头很粗，你的鞋带很细。你系鞋带的时候，大概率你的手会挡住鞋带，你看不见的。这个时候你怎么去系这个扣，其实完全依赖于你的触觉。
2: 对，
1: 这个事情极其重要，所以对于机器人来说也极其重要。你摄像头看不见这个鞋带的时候，你还怎么控制这个灵巧手去好好的把这个鞋带系起来？所以这些都是很细致的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慢慢的期待。这些模型从底层算法端慢慢的去进步，然后呢，我们的灵巧手变得更加的灵活，机器人的大脑、小脑变得更加的会掌握平衡哈。这些可能在未来造就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在应用端的时候，机器人的表现变得更好，连续工作很长时间。就像刚才张教授说的，一个长任务当中，它不会因为很多微小错误的累积，最后导致这个长任务，哎，失败率很高。所以这个事儿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徐然也说到，说这次在大会当中看到好多，聚焦于现实场景的这个应
2: 就
1: 用
2: 做长程任务的一些机器人儿，
1: 哎，
2: 挺多的。
1: 对，你看，比如说现在就有这个仓储物流啊，包括这个餐饮零售啊，医疗康养啊等等这些场景的应用，就不同的场景，其实它对机器人的这种
2: 要
1: 要
2: 求，
1: 求，哎，包括它的这个控制能力，然后甚至就是长相，
2: 对，
1: 哎，可能都会有不同。就这个方面，徐然，你对这个不同场景的这个期待是什么哈？我这儿有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2: 你说，
1: 你期待不同场景当中的机器人长得不一样，还是说他们都是人形机器人哈？比如说在不同场景工作的，他们都长一个样子，未来你面对的都是同一个界面，你可能更期待哪一种？
2: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这取决于将来机器人成熟之后，它到底贵不贵？你说，因为其实整个机器人这个行业非常非常的宽广啊。
1: 是，
2: 就刚才张教授提到的触觉传感器这一件事儿，
1: 对，
2: 今年是整个具身赛道当中最火热的一个赛道。
1: 没错，
2: 就传感器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技术路线，大家现在还没有共识，
1: 对，
2: 现在都属于技术分歧阶段。
1: 哎，
2: 那你刚才说的这个呢，就是不同场景下的机器人是不是要长一样？就刚好我今天刚访问了一个企业家，这个企业家做什么的呢？是做具身机器人的大脑 脑的。他们想做的是通用型大脑，也就是说，我一个大脑可以放在所有不同形态的机器人身上，炒菜的也可以用我这个脑子。你看，我们人就
1: 是
2: 这样的嘛，对吧？我们人会吃，会做饭，会扫地，会收拾，然后会跑步，会睡觉，对吧？就我们什么都会，但我们没说干一事儿我们就换一头，
1: 切一脑
2: 子，我们不会换一头。对，然后他们有一个理念呢，叫一脑多身，也就是说通用型的大脑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1: 对，
2: 我从经济的角度，我觉得这种应该更便宜吧，我猜测啊，
1: 应该是的。
2: 因为将来就是机器人真正走进家庭，它其实有好多个门槛，技术门槛是一个，
1: 是
2: 工程门槛是另一个，
1: 是
2: 商业化门槛还是一个，
1: 哎，
2: 就是这三件事儿跑通了，我们才可能说在家里真正见到一个长得又不那么让你害怕，也不太费电，也不太重，他万一滑倒一跤摔到你身上可能把你磕倒的那种机器人，他才可能出现在你家里。那我觉得一个就够了吧。我不能说厨房整一个，
1: 是
2: 那个客厅整一个，卧室再整一个。但负责你刚刚说的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很有趣，是其实我们现在生活已经实现了在不同场景下有不同的机器人。
1: 是的，
2: 你比如说大家家里用的扫拖一体机器人，它其实就是个机器人嘛，只不过它长得不像人，
1: 对对，
2: 它是个 robot，
1: 对对，
2: 对吧？
1: 对对对。
2: 然后呢，还有车，
1: 对，
2: 其实本质上它也是一个机器人属性的一个，
1: 尤其是现在已经很智能的这个汽车，它本身带大脑的，对，
2: 所以它其实已经实现，就我们人类社会其实已经实现了在不同场景下有不同的机器去帮我们生活，
1: 对
2: 吧？
1: 对 对, 对。
2: 那你说将来要有一个，你有那么一个大脑特聪明的，他啥活都能干，我觉得应该更便宜吧。我感觉、啊、
1: 对，而且其实对我们来说应该更方便，
2: 对、啊、
1: 因为你面对的界面是一样的，
2: 对
1: 对，就这个事儿其实还是可以期待的。哎，张教授，像未来比如说像这样的无论是不同形态的还是说通用形态的机器人越来越多的走进我们的生活之后，有一个事情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安全底线的问题，对吧？我们怎么去兜住这个安全底线？比如说很多朋友也会担心，你说这机器人炒菜毕竟动明火呀，对吧？它能不能很安全的把这个菜给我炒好了？像这方面的安全考量，现在我们有哪些聚焦的方向呢？
0: 好的，其实这也是刚才你比如让机器来去做炒菜，对吧？其实这个也就是专用和通用的问题。那么专门做炒菜的炒菜机器人其实已经发展很多年了，然后有些专用的炒菜机器人非常成熟了。但是呢，就是这里边呢，就是它这一些专用的这个炒菜自动炒菜的这些设备，其实它的安全性其实已经没太大问题。但是你说如果让我们一个通用的一个人性机器人，就像人一样，它到厨房里边，让像人一样去做各种的操作，对吧？我们去切菜，我们去开火，我们去这个倒油炒菜端锅这些东西，那么这个肯定是难度还是非常高的，同时风险也非常高，对吧？那么这里边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高风险的一个环境。那么所以呢，这里边呢，我觉得安全问题的解决呢，首先呢，这个就是人的这个大脑这一块你必须得理解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
1: 是，
0: 对吧？然后机器人的本体上的一些安全，包括一些怎么去速度力碰撞，还有各种工具的，就是我们监测，然后能够让它更好的去炒这个菜，或者说把这个菜整个炒坏掉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环境整个环境的监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温度啦、火焰呀、燃气啊这些监测，那我就觉得也是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其实我觉得其实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就是它要在规则和流程都必须要明确那所以我想呢，就是其实机器人的炒菜，我觉得还是先从专用的开始，然后到通用的话要在可能要厨房你要再也做一些改造，对吧？然后慢慢再走向真正的机器人可以使用人的厨房，然后起来去做，我觉得这个可能要需要一段时间。
1: 没错没错，
0: 安全是最重要的，就是机器人要进入家庭那么这里边其实包括操作的安全，包括其实我们也在做机器人，我们想要把它减重，我们把它柔性化，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希望机器人去跌倒了之后就把人给砸伤了，对吧？或者把自己给摔坏了，这个也都是非常容易的事儿，因为现在大家可以看机器人摔跤的，做得再好的机器人它也 经常有摔跤事件。
3: 嗯，
0: 但是我们说这个
3: 对
0: 人也会摔跤呀，对吧？
3: 对，
0: 人也会摔跤，就是人是这个摔跤的。那你走一万次不摔跤，走十万次他是不是就摔了？摔一次，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叫看他摔了之后，我们能够去控制他的这个风险，对吧？就是首先一个，我本身他比较轻，惯性力比较小，他砸伤人的可能性比较小。第二个呢，就是他身体是柔软的，那么他也可能就是摔了之后有缓冲。那么第三个当然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在运动控制等各个方面去保证我摔的时候不要去砸到人或者砸到重要的东西，然后呢通过这些角度，然后去把风险控制在我们可接受的这个范围之内，
3: 没错，
0: 安全的保证，
3: 没错，
0: 这样的来去。
3: 哎，边界树立好了之后，这个赛道就有了，
2: 对，
3: 我们就可以好好期待去看人形机器人未来可以跑成什么样子哈。所以你看现在机器人是一个百花齐放的这么一个态势，然后呢有很多的技术方案包括解决方案，其实大家都是在找一个最优解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挺有趣的哈，也值得我们继续去好好的期待和观察。那今天呢我们也谢谢张世武教授和徐然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二位。
2: 再见。
0: 好的，
3: 再
0: 见。
4: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您现在望望窗外能够看到几盏灯光，抬头看看星空又能看见多少颗星星呢？如果周围各种广告灯箱路灯照明还比较亮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您看到的星星数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找一找适合看星星的地方。近日，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塞罕乌拉暗夜星空保护地成功通过世界自然保护地联盟认证，正式入选世界暗夜保护地名录。申请这一认证需要同时满足两项条件，一个是暗夜条件符合天文观测标准，还有一个是要有具体单位持续推动暗夜保护与天文科普工作。塞罕乌拉暗夜星空保护地位于塞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保护地海拔约1000米，距城镇直线距离15公里，大气通透度高，人为光污染近乎为零，拥有优质的星空资源。那么能够入选世界级暗夜星空保护地的景区到底需要有多暗？怎样才能够算拥有优质的星空资源呢？我们一起来听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的解答。
5: 首先咱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夜空亮度，这个英文叫 sky quality 啊，就是天空质量。这个天空质量呢，我们是指呢通过一种仪器啊，叫 SQM 这个仪器，类似于测光表。那么它主要是测量天顶的夜空的亮度。那个单位呢是每平方角秒星等，那么这个数值越大表示天空越暗，业余的天文台或者是天文深空摄影用的这种场地，一般来说呢 SQM 值达到22，就已经达到这个天然的极限了，这就说明这个周围的天空是非常黑的。对应的这个波特尔等级，我们说把这个天空啊从暗到亮啊分成9个等级啊，那么波特一等的这个天区呢就是 SQM 值对应是22。实际上呢入选这个世界暗夜保护地名录的这个认证机构啊应该不止一家啊，他们也有相关的这种认证的这种程序和认证的方法。那么 21.2 呢就是国际暗夜的最低的门槛，波特尔3左右。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晴朗无月的这个夜空的情况下，这个夜空亮度啊要大于等于 21.2 每平方角秒星等啊这么一个级别。那么肉眼能清楚看到的银河，那么裸眼的极限星等啊大概要大于等于6等。另外就是地平线附近不能有明显的城市的光弧，有些地方呢我们看这个地平线上有这个城市灯光啊，这就不符合这个最低的一个要求。 那么当然还有这个更严格的叫暗夜圣地啊，这个就要求更高了啊。SQM 也是 21.5 以上，那么夜空几乎啊保持天然状态，就没有任何光污染啊，哪怕是这个住家的小灯泡啊都没有啊，那么光伏极少，几乎不存在。那么当然这个暗呢不仅仅是指 SQM 的数值啊，在申请认证的时候呢，它要看这个在这个地方的银河啊一定是清晰可见的，而且呢它要全年持续监测啊，不是说今天晚上合格就合格了啊，至少要提供一年的夜空亮度数据。如果是大型的暗夜保护区呢，比较成熟的做法呢，要划分这么几个区域，一个叫核心暗夜区啊，然后缓冲区和外围控制区。那核心区呢，一定要保持天然的黑暗啊，缓冲区呢，可以严格的控制道路、酒店、景区的照明，外围城镇呢，则通过照明的规范的法规来控制天空的辉光，也就是说呢，控制这个光照不要往天上射啊。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那么第二是给所有的室外呢，室外灯做一次人口普查，要查那些灯，比如说路灯啊、停车场的灯啊、建筑外的这个照灯啊、射灯啊、广告牌的灯啊、景观灯啊、营地的灯啊等等啊，就是说这个要了解啊。第三点，改造灯具，这是关键的一步啊，灯具不要过亮，需要的时候才让它亮啊，尽量采用暖色光，不要用那个冷色光，冷色光的话很难滤掉。第四呢，要控制蓝光，蓝光其实它也影响天空，同时也影响就是夜间的生态。当然还要建立一个长期的夜空的监测的网络啊，经常进行监测。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暗夜保护区最好是当地呢能制定一些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
3: 暗夜保护地到底能为科学研究提供哪些独特的价值？我们继续来听谢仁江的介绍。
5: 成熟的这个暗夜保护地呢，可以被理解是一座天然的夜间环境实验室，观星呢只是最直接的用途之一。那么它在天文科研、生态学、生物节律、环境变化监测等方面都有长期的这种科研价值。第一，就是为天文学科研提供最低的背景观测环境的保护。暗夜呢，首先可以降低这个人造的天空的辉光，对专业光学天文观测尤其重要。这个低背景亮度呢，意味着望远镜能够探测更暗的目标，比如说提高对小行星、彗星、变星、超新星以及低表面亮度天体的观测能力。而如果暗夜保护地本身就是有专业天文台，那么它实质上形成了一个天文台周边的一个光污染缓冲区。第二呢，是要建立长期的夜空环境的监测站，做一些天文台选址啊，或者做一些这个暗夜保护公园的这个选址啊，都是要做这个工作的。首先保护区内要设置这个 SQM 夜空亮度计啊，全天空的相机、原亮的监测啊、气象站加光谱仪啊，就全范围的去观测。第三呢，是夜行动物生态监测啊，就是除了天文之外，这一点呢比天文观测其实更重要。污染首先防治是要对人对生物的，人是更重要的，生物动物这个环境也很重要，尤其是依靠天然昼夜周期生存的这些动物啊。第四个，昆虫与授粉的研究啊，这是目前国际暗夜生态研究的一个热点。第五呢，就是候鸟的这个迁徙与动物的导航啊，很多的迁徙鸟类呢夜间飞行啊，并利用星空、地磁等这个线索来导航。那么第六，植物物候啊与生物钟，暗夜保护区呢还可以与这个植物学和森林生态学结合。
4: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一则男子轻信 AI 鉴定野蘑菇无毒，食用后却险些丧命的新闻引人关注。你说没有风险意识吧，嗨，人家还特意拍了照，请人工智能看了看，他说的无毒我才吃的。很遗憾， AI 不是护身符，食用后不久当事人就出现了剧烈腹痛等情况，最终被紧急送入 ICU 抢救，才捡回来一条命。有人说这说明人工智能不靠谱，都怪他。要我说啊，这个锅不该 AI 来背。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意在提醒人们面对知识时不可盲从，再好再全的知识也得靠自己的脑子，经过独立思考、风险甄别和理性判断才能真正使用。虚拟的人工智能说到底是来提供助力服务的，而不是在现实世界中来彻底代替人脑的。更何况 AI 图像识别的本质是基于海量图片数据的概率匹配，它无法进行微观层面的毒素检测，也无法应对自然界中极其复杂的变量。仅凭受光线角度影响的照片，人工智能根本无法做到精准鉴别。将关乎生死的食品安全寄托于虚拟的算法，这是自己在拿生命开玩笑。更值得警惕的是，人工智能在回答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表现出顺从性。当用户带着侥幸心理去询问的时候，它可能会迎合这种倾向，给出看似笃定实则危险的结论。所以在涉及生命安全的高风险领域，保持敬畏之心吧，别有侥幸心理。而面对 AI 的时候，更要懂得在虚拟和现实之间划定边界，让它成为激发灵感的催化剂，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神。新闻有观点，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好奇过，外国游客来中国出门逛街怎么付钱？能不能也像咱们一样掏出手机就扫码？今年啊，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在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的电子钱包之一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正式上线。这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无需下载国内支付应用，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可以像在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扫码消费。接下来就让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带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份一部手机游中国的便利。
2: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卖

0: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介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2: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两年前，两国之间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0: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十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3: Yes, that time I need to carry money all the time.
4: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0: 所谓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5: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6: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无需担心下载新应用，无需担心汇率的问题，更无需在开始支付前操心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5: Just as you would, as if you were at home.
0: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窗。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5: You know, we know that this year, Shenzhen is the host city.
6: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实际上，对于使用购物支付的用户来说，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这样一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7: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随之不断推进。看似简单的外包内用服务，背后是我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即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是这一突破，有效破解了跨境支付长期存在的标准不一、多头对接等痛点，为境外来华人员提供了更顺畅的支付体验。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8: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要开展

0: Hello 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介入中。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与亚太共享发展机遇的真实缩影呢？
2: 从换汇麻烦、带现金不踏实，到掏出手机扫一扫就能走遍大街小巷，跨境支付的门槛正在一点点消失。对外国游客来说，少的是折腾，多的是自在。对国内商家来讲，迎来的不只是外国朋友，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技术打通的不只是支付链路，更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让每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像在自己家门口一样轻松付款。这份便利当中藏着中国服务的温度和开放的诚意。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家里有准大学生的朋友，您家孩子去学校报到的车票订好了吗？开学季临近，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筹备报到行程。为了助力高校新生顺利入学，河南启动了2026年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以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为大家铺就一条温暖的求学路。今年的免费乘车线路覆盖哪些地方？跟往年相比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河南台记者刘佳、夏平带您了解具体情况。
4: 家住河南南阳的杨逸璇今年考上了位于郑州的一所高校，九月初就要前往学校报到，这是他第一次离家求学，计划携带电脑、被褥等不少行李。得知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开启后，他第一时间就在线上进行了报名预约。
5: 小程序操作简单便捷，家门口就近上车，直达校门口，省下路费，也不用拖着行李奔波换乘，带来很大的便利。
4: 这是河南道路客运联网售票平台豫州行连续第四年推出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助学活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季金磊介绍，
6: 活动的主要面向群体是以高校新生为主，凡是2026年度被各中大专本科院校录取的高校新生，包括这个研究生、博士，只要凭录取通知书和本人身份证，在8月20号到9月20号期间，都可免费乘坐今年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中的线路进行赴校报到。此外呢，我们还会额外赠送新生两个5元乘车红包，在下次乘车订票时可直接进行减免。
4: 相比往年，今年活动线路更多，覆盖面也更广。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陈浩说，今年免费乘车线路扩展到41条，覆盖全省18个地市、25个县区，并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活动范围。
7: 像省内热门线路，郑州至开封、平顶山至郑州、鹤壁至郑州等等，安排的都比较密集。今年新开通的便民快巴郑州到南阳也首次纳入免费范围，学生出行选择更加多元便捷。今年还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到活动范围，比如说往山西方向的郑州至临汾、郑州至长治，往山东方向的郑州至东岷、台前至济南，还有故事到安徽阜阳，这5条线路让省外就读的河南学子同样感受到家乡的温度。
4: 截至今天17点，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首日，豫州行后台已陆续收到数百条新生乘车申请，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加急审核处理相关信息，确保每一位学子都能尽快享受到免费出行权益。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由于开学季客流集中，建议新生提前上传材料完成审核，尽早锁定座位，具体班次信息以平台实时查询结果为准。
2: 从家门口到校门口一站直达，省下的不只是几十块钱车费，更是拖着行李来回换乘的折腾。今年的线路更多了，还首次把跨省线路也纳了进来，连去外省读书的河南孩子都能感受到家乡的这份心意。这样的公益行动连着的是每一个普通家庭的欢喜和期待。 马上要出发。

0: 的准大学生们，记得提前上传录取通知书，锁定座位。也祝同学们一路顺风，开学顺利。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好奇过，骑手在商场里取餐为什么总要等那么久，这时间啊能不能再省一省？江苏南京的新街口周边商场繁多，外卖车辆如何停放，取餐送餐如何不绕路不超时，一直是骑手关注的问题。为此，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将治理端口迁移到商圈内部，联合外卖配送企业和商业综合体设立骑手友好中追力量，在坚守公益底色的前提下植入多元消费业态，推动城市公园从单纯依靠财政输血转向市场化自我造血，为国内城市公园的建管运一体化提出实践样本。公园怎么既守住公益底色又实现自我造血，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湖北台记者罗金玉、张君元一起去看一看。
2: 每周五到周日晚上，只要天气晴好，武汉江夏中央大公园的草坪音乐会就准时上演。晚风吹动美妙的旋律，上千市民游客席地而坐，跟着乐队自发合唱，一场场户外音乐大 party 成为不少人的美好记忆。武汉市民何女士：
3: 现场有乐队，然后大家一起合唱，就觉得氛围特别的好，从就是下午一直待到晚上。
2: 市民游客体验感的提升背后是公园运营思路的转变。江夏中央大公园早在2019年就建成开园，湖草相应，配套齐全，但长期依赖财政支出，运营压力不小。2025年，江夏文旅集团引入社会资本，在园内打造天空之城 IP， 植入户外演艺、轻餐饮、潮流休闲等新业态，一样的美景有了不一样的味道。武汉市江夏国资集团招商运营部负责人王金展：
4: 引入轻餐饮的业态和文化消费场景的业态，让公园提升自我造血的能力，为市民和游客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消费场景，实现一举多得。
2: 运营方算了一笔账，草坪音乐会带动周边消费，让餐厅和咖啡店客流稳定，月营业额能做到40多万元，可以覆盖演艺成本。作为回报，运营方负责安保、保洁、草坪养护等工作，公园的日常维护实现可持续。武汉市江夏天空之城运营项目负责人梁文武：
5: 一年在安保、保洁、草坪维护大概在20多万的费用，人来了你才会有消费，我也愿意在这方面去花费这些运营成本，它是一定是一个良性循环的。
2: 这套运营思路在武汉老牌公园解放公园也得到运用，这座曾面临场地利用率不高、业态老旧、年轻客流偏少等问题的老字号公园，采用国资搭台、社会赋能的模式，盘活老旧运动场地，叠加书店、茶咖、园艺等休闲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武汉市解放公园管理处副主任胡芳：
6: 对于有些项目基础比较弱，然后使用坪效比较低，然后改造资金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投入少量的资金，对这个场地这个项目的基础进行改造，进行了通派招租，那么要求这个承租方是带这个地面以上的改造方案和资金进场，保证了我的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2: 公园做商业化运营，如何守住公益底线？解放公园设置了刚性机制，商业规划不占用公共绿地，为市民预留免费休憩空间，所有商业场景免费开放打卡，公益底线加持市场化运营，老公园焕发新生。胡芳：
6: 年轻游客由原来的10%上涨到了40%左右，商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从4年前的1000多万，现在可能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
2: 目前武汉50多个城市公园已经有经营服务项目近400处，今年武汉还在开展公园加行动，将公园与花市、市集、文旅、艺术、科普等服务功能融合，全年计划举办公园文化活动600场以上。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公园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徐雅玲：
7: 结合城市更新，统筹公园地上地下资源，推行一园一策，分类打造特色消费场景，释放公园资产价值潜能。
0: 公园不再只是看看树、散散步，还能坐下来喝杯咖啡、听场音乐会，这样的变化让老公园有了新活法，也让年轻人愿意走进来。关键的一条是商业归商业，公益不能

0: 丢，绿地不占，免费空间不减，市民才买账。公园有了自我造血的本事，财政压力小了，服务内容多了，最终受益的还是咱老百姓。这样的公园家，家的值。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视线转向国际，美债总额创新高，引发广泛担忧。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有分析说，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美债如何在创新高的道路上一路狂飙？背后是怎样的深层财政困境？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采访，来听听他的分析。
2: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从建国之初的7100万美元到如今突破40万亿美元，美债规模在两个半世纪中呈指数级扩张，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规模。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收支严重失衡，既有浅层原因，也有深层原因。
3: 浅层原因呢，主要是财政赤字常态化叠加利息的复利抬升，财政收支缺口呈现常态化扩大化，加上呢，近期处于高利率环境，大量的低息旧债到期，需要以高息的新债来置换，就形成了债务利息更高、赤字到更多债务的螺旋。深层原因呢，包括的支出的刚性，还有国内政治等因素。联邦政府支出包括强制性支出和自由支配支出两类，加上呢利息支出。联邦预算当中60%以上是社会保障、联邦医保等等法定的强制性支出。随着人口老龄化、通胀水平增长，是无法通过常规的财政来压缩调减的。那么债务利息支出呢，也是属于不可削减的刚性支出。两类刚性支出叠加呢，挤占了大部分的财政资源，可自由裁量的支出空间是萎缩的。同时呢，两党形成结构性的政策惯性，共和党长期是倾向减税不压缩支出，民主党长期倾向增加支出，难以推动增税，导致了财政的失衡持续累积，缺乏自我修复的机制。
2: 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4: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2: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
0: 当地时间19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此举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吗？美债持续膨胀将如何加剧全球金融风险？继续来听李富一的解读。
2: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观察，此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
3: 美国财政部此举的目的呢，在于修复债券市场的机制。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过去打的长期借条在二手市场上不好转手了，于是呢，掏钱把旧的借条买回来，让市场流动起来，可以疏通交易管道。

0: 这个钱呢也不是印新的美元，而是把自身的一般账户的存量存款或者是财政部发短债借的钱放出去，没有新增基础货币，因此不像美联储 QE 那样啊，通过投放货币呢压低长利率刺激经济。这次将单次操作上限翻倍至40亿美元，相对于近40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市场来说呢，规模非常有限，在边际上是有助于减少长端的流通的存量，缓解压力的，但是长期来说影响有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
1: 美债被视作全球金融定价锚与跨境资本流动核心风向标，40万亿美元巨额美债将通过推高融资成本、扰动跨境资本、削弱市场流动性等方式向外输出风险，带来全球性、持续性连锁负面冲击。在李富一看来，美债持续膨胀将从几个方面加剧全球金融风险。
0: 第一个风险呢是全球资产定价锚的动摇。截至八月呢，美国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啊创下了新高。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基准呢，长端利率持续上行，会推高各国的房贷呀、企业借贷呀等等这些融资成本。那么全球投资者对美债的无风险资产的这个信心也是在持续削弱的。挂在美债收益率上的资产都要重新估算啊，这个会导致全球资产定价体系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受到冲击。那么其次呢，就是跨境资本流动也会受到影响。美国维持高利率环境叠加美债供给的大量释放，持续的吸引全球资本向美元资产去流动，也会影响其他的啊经济体的货币的汇率稳定性，抬升部分新兴市场的融资成本，收紧全球的整体的一个金融条件。那么再就是呢，债务增速啊远超过经济的承载，无序的扩张啊也会稀释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的信用体系，信用的内生动力呢是会减弱的。
2: 40万亿美元的里程碑是一声刺耳的警钟，清晰地揭示了美国财政结构失衡的顽疾。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的应对之策虽能暂时缓解压力，但本质上是杯水车薪。这40万亿美元的债务未来不仅会渗透到整个经济体系，最终影响到人们的钱包，还将通过美元霸权向外输出风险，对全球金融稳定与世界经济复苏构成持续威胁。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咱们在餐厅吃饭都经历过排队等号，那您有没有去过那种特别特别火要排几个小时大队的餐厅？有没有遇到或者找过黄牛加钱买号？现在的餐饮黄牛据说有了新的生态，不再蹲点，不再赚辛苦钱，而是规模化、产业化、平台化的去经营一门关于等待的生意。怎么做到的？根据媒体调查，完整的导号产业链可以分为三个环节：号源获取、渠道分销、终端变现。线上，他们利用多个手机号注册餐饮品牌的官方小程序和会员账号，在门店放号的瞬间用多部手机同时手动抢号。有些职业黄牛甚至使用脚本工具实现毫秒级响应。线下，他们通过微信群招募大量兼职人员，还不能是随便招，得18岁到40岁，穿得时尚得体，看起来像正常吃饭的客户。而且分销渠道也流行走线上，某鱼、某书、某宝，只要搜索代排队、代取号等等关键词，大量服务链接赫然在列。部分卖家的累计销量超过1000单，按照平均单价50元计算，单平台累计收益就能超过5万元。整条产业链运转之流畅，分工之明确，利润之丰厚，已经远超传统黄牛的想象。当然也有人讲，有需求才有市场，这也不是救死扶伤的医院看病的号源，谁愿意加钱吃饭那是自愿。周瑜打黄盖，嘿，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相关话题今天我也对话了经济学者盘和林。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根据公开报道，截至去年底，全国餐饮门店数量超过770万家。当物质供应已经极大的丰富，有700多万家餐厅在抢着做生意的时候，一顿饭的排队号本来是免费的号，您觉得为什么它能成为一门暴利生意？
5: 黄牛它吃的是稀缺餐饮号的这种溢价红利，黄牛没有错过任何一个稀缺资源的再定价的机会。门票稀缺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有黄牛去炒门票，当年的话地产稀缺的时候也有黄牛去炒楼花，所以的话只要是稀缺资源无法用固定定价的话，出现黄牛的话就是一个普遍现象。黄牛的话

0: 只是取走了其中的溢价的部分，而采用浮动定价的领域的话，环流就很难介入。我们可以看到，在生活中也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机票，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机票的价格是浮动的，环流拿到的溢价的机会就很少。换句话来说，稀缺商品的话它必然会有溢价，溢价的话要么商家拿到要么环流拿到。刚刚你说到的话，那个餐饮的话它可能700多万家，但是常规来说一般的它不会被环流关注，但是有些的很稀缺的这种餐饮的这种号的话，可能就是这种排队啊，就会被环流去利用。在经济学里面，对环流这个群体实际上也有支持也有反对两波意见。反对的话认为环流是稀缺资源的这种垄断者，会制造不公平。支持的话认为环流的话为这种稀缺资源提高了这种匹配效率，通过价高者得，然后让更想得到资源的人优先获得。实际上还有一种中立的观点认为，就是说在必需品或者刚需品的这种领域的话需要打击，而非必需品的话或者讲那个可选择这种消费品领域则不必要打击环流。
1: 调查显示呢，一些餐饮品牌和黄牛之间存在着某种共生博弈，就是在打击黄牛与放任黄牛之间摇摆甚至默许配合。因为也许一家永远排不到号的餐厅，那可能才是大家心目当中所谓最好的餐厅。但是当等待成为商品，这真的能成为一种生意吗？
0: 问题肯定是有的，因为消费者的这种非理性也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无可奈何的是，这种流量主导的生意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杜绝的，或者的话说打击的成本很高。社交网络的这种分享已经成了很多消费者的必需品，简单的说不显摆会难受。你看我们现在有时候一吃饭，很多人拿出来的是拍照，而这个时候的显摆的这种成本啊，它就会不断的抬高，就好像我们生活中的这种奢侈品获得身份认同。而在互联网时代正在奖励流量，有流量就能够赚钱，但是它也有危害，比方说它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公平，还比方说它会制造虚假的这种繁荣，甚至也会存在劣币驱逐良币。你比方说有时候他就去关注流量而不关注做饭的这种质量或者餐饮这种质量。但无可奈何的是，真正需要改变的其实不是餐饮方面的责任，而更多的话是消费者追逐流量这种非理性行为。
2: 据报道，2025年餐饮行业的热门趋势是漂亮饭和山野风，核心的传播逻辑是以晒为起点，通过菜品和环境的高颜值激发用户的社交分享。一个餐厅的价值已经从好吃变成了好拍。当吃饭从一种味觉体验变成一种社交货币，当排队从一种等待变成一种打卡仪式，黄牛就有了最肥沃的土壤，而且他们成本几乎为零，被抓的概率又极低，即便被抓，处罚也不过是几百块钱的罚款或者几天的拘留。相比之下，一个号卖几百块的利润似乎足以覆盖所有的风险。组织形式还越来越隐蔽，线上通过加密聊天群组联络，线下采用单线联系现金交易。执法部门即便锁定了嫌疑人，取证链条也极其漫长。这个事儿法律上能管吗？好管吗？今天我也和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岳深山律师聊了聊。
3: 昨日新闻重现。
1: 近期呢，多家网红餐厅出现了黄牛批量取号、加价倒卖的现象，部分黄牛已经被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行政拘留。从法律角度看，您如何界定代牌取号转卖这种行为的性质？它和那种传统的黄牛，比如倒卖火车票、医院的号源倒卖，您觉得有区别吗？
4: 代牌取号然后再进行加价转卖的这种，其实是一种倒卖号源。那它跟我们平时所讲到的火车票啊，或者是这个医院的这个挂号的这样的倒卖，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区别的。它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说，像火车票啊，或者说是医院的这个号，它是一个有面额的、有价值的、可以量化的一种有价的票证。那倒卖它的话，我们说是可以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3条。那情节严重的，像车票、船票这些的话，还可能会触及到刑法的227条。但是我们说，像餐厅排队号这个是免费发的，没有面额。基本上来讲，我们说现在还不能够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3条来进行处理，也就是说倒卖有价票证的这样来处理。但是是否是存在空白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具体来分析。因为理论上来讲的话，我们说从民法的这个角度来讲，民事行为的话呢，一般来讲它是属于法无禁止即可为。那就像说如果说我雇佣一个人替我去做一件事情的话呢，这个是属于个人劳务。那理论上来讲，如果不

0: 存在着违法或者犯罪行为的话呢，那这就是一个合法的行为。那但是如果说在这个其中它存在着一些，比如说是聚众扰乱了社会秩序啊，严重影响到餐厅的这种经营行为，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它的一些黄牛的话呢，确实大量的聚集啊，或者说是积压在门口啊等等行为的时候呢，它有的时候会扰乱到社会公共秩序，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它就属于是违法行为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可以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的扰乱公共秩序的这个违法行为来对它进行一个处理。
1: 您看啊，如果我们具体来分析整个链条，可以发现有不同的角色参与到里面。那这里面各自的法律风险也请您给我们辨析一下。比如对于黄牛而言，您刚才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我找一个人跑腿儿，这可能是彼此之间的这个私人劳务关系。但如果他批量取号、雇人代牌、加价转卖，这个在现行法律体系下可能触犯哪些条款？
0: 批量取号啊，或者说雇人代牌的这种行为，并且进行一个加价转卖，它其实已经是属于一种经营行为了。那如果是经营行为的话呢，理论来讲我们说如果是从事市场的这种经营行为，他应该取得市场主体的这种资格，也就是说他应该是办证照。那这个证照的话呢，我们说比如说像个体工商户啊，或者说公司啊，这是属于一种经营行为。那如果说没有证照的话呢，我们说它可能是属于一种无照的这种经营行为，那我们说市场监管部门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一个处理。但是呢，我们话又说回来，即使说他有了这个证照的话，那他是否是能够说去批量取号然后进行加价转卖？因为这种行为本身的话呢，我们理解其实他损害的是其他消费者公平交易的这种机会。本来我们大家各自去排队的话呢，可能说那我有可能我就排得到，但是现在他进行一个批量取号的话，其实是剥夺了他人的那种机会，然后再把这种机会进行加价转卖。那这种行为我们认为它并不属于可以从事的或者是一个合理合法的这种经营行为。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相关部门应该对这种行为进行一个必要的这种规制。也就是说要区分它是批量的还是经营的，还是说只是我个人的提供一种劳务行为，要区分不同的情况进行处理。
1: 如果黄牛使用抢号的软件侵入商家系统，有没有可能构成计算机方面的问题？
0: 这个的话是有可能的。如果是通过这种技术手段去抢号的话呢，因为它有可能会直接侵入到他人的计算机系统里，或者说对他人的计算机系统进行一个删除、修改、干扰等等。那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说是属于违反国家规定，对于计算机经营系统进行了一种侵入或者说破坏行为。那么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按照我们国刑法的这种行为的话呢，是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一个规制的。
1: 买号的消费者呢，
0: 购买餐厅黄牛票的这种行为的话，一般我们说在法律上也不会作为一个处罚的这种对象的。但是他确实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风险的，比如说买到了假票啊，或者把钱给了对方不给的排队呀、或者没排到啊，对方又不退款啊等等，这些会存在这类的这种风险。
1: 您的意思是他的维权上可能会面临法律障碍？
0: 对对对，他的维权上的话确实会存在着一定的这种困难，甚至是法律障碍啊。
1: 从商家的角度来讲呢，现在有报道说部分商家被指默许甚至利用黄牛来制造排队火爆的假象进行饥饿营销，商家对于维护正常经营秩序有哪些法定的义务？
0: 我们说从民法典的这个角度来讲，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商家是有一定的这种法定义务的，包括说像对于他经营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比如说就像他要维持好相应的这种秩序，避免说消费者因此受到身体伤害。那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披露真实经营信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这样的一个义务。那如果说商家他不是一个被动的一个行为，他而是主动的去利用这种黄牛去制造一个排队的假象，然后夸大这种人气去搞饥饿营销，那么理论上来讲他就涉嫌构成的是一种虚假宣传行为。那么这个时候他其实要承担行政责任，如果是构成欺诈的，我们说消费者还可以主张退一赔三。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一下大家，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 不如做得好。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弹射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说起西游记，相信每个中国人都不陌生。这部奇书自问世以来，已陪伴我们走过400余年，不仅衍生出难以计数的影视作品，更延伸到游戏、舞台、漫画等各种文化形态中，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而《西游记》之于我们的意义，也早已超越了故事本身，几乎成了我们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最近，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在纪录频道开播，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这部片子没有止步于耳熟能详的取经故事，而是追本溯源，回到了创作的原点。一位在历史中几近淹没的文人，为何会被确认为是这部奇书的作者？师徒四人又是如何在漫长的文化流变中一步步走到我们面前？那个恢宏而森严的天地人三界，究竟构建了怎样一套中国神话的宇宙观？而一部中国古典小说又如何跨越语言与文化的藩篱，成为全球共享的创作宝库？这些长久以来盘旋在读者心头的问题，都能在这部纪录片中找到线索。本期《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跟随这部《吴承恩与西游记》，一起揭开西游宇宙背后的秘密。今天说起《西游记》的作者，大家都知道是吴承恩，但在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在古代，由于文学文体的偏见，小说往往被认为是不入流的，所以作者也通常不署真名。目前能看到的《西游记》最早版本是

0: 在万历20年，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上面就没有作者真名，只有“华阳洞天主人教”几个字。这个人是谁，谁也不知道。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人们就想考证究竟是谁写了《西游记》。彼时最为流行的说法是宋元之际道士丘处机，因为早有文献记载说丘处机名下有一部《西游记》的著作。不过后来经人考证，丘处机名下的那部长春真人《西游记》与我们看到的神魔小说《西游记》完全不同，主要是写丘处机带领弟子们向西游历去见成吉思汗的故事。到了20世纪20年代，鲁迅和胡适先后考证，从地方志里找到了线索，将吴承恩推定为《西游记》的作者。说起吴承恩这个人，他自小就过目不忘，下笔成章，早年在淮安就已经很有闻名，但他偏偏科举不顺，从20岁考到45岁，一直都没中举，后来勉强做了一个小官，但没多久又卷入冤案下了狱。不过他虽然科举失意，却始终放不下斩妖除魔、匡时济世的志向，最终把对现实的观察和批判都写进了自己的小说里。那么当我们翻开《西游记》的时候，能不能在那些神魔故事里读出吴承恩的影子呢？让我们跟随宗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第一集中的片段，一起去寻找着其中的答案。
1: 这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唐代高僧玄奘取经故事的早期神话版本，在宋元已经流行。元杂剧还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天大圣》等剧本。从小就喜爱神话志怪的吴承恩不可能没有接触过。唐僧取经的大义担当和坚定不悔，齐天大圣的野性不羁，深深印在了吴承恩的心里。不过早期的取经故事过于简陋粗俗，而吴承恩心目中的神话世界还有着更深刻的意义。吴承恩曾经撰写一部文言小说集《禹鼎志》。禹鼎源自我国古代传说，将各种妖魔鬼怪铭记禹鼎以警醒苍生。所谓妖魔鬼怪，就是社会的黑暗现象。从中是不是可以看到西游记的影子？可惜小说集已散佚，只流传下来禹鼎之序。虽然吴书名为志怪，概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未有间接预言。国史非与敢意，野史是其何让焉。这段话可谓点睛之笔，虽然是写志怪，但其实是以鬼事记录人间变异百态，以提供讽谏之意。对于吴承恩这样的儒生志士来说，国史不能参与治平，但是批判社会现实是当仁不让的责任。吴承恩主要生活于明朝嘉靖年间，嘉靖皇帝非常崇信道教，一心求长生不老，沉迷后宫修道。他在位的45年间，竟然有20多年不上朝理事，任由严嵩擅权，倭寇骚扰沿海，蒙古入掠京畿， 年起义频繁。生活在这样一个君不明、臣不忠、民不安的混乱的时代，吴承恩习惯用文学家的眼光来观察社会，描摹事态。官宦行贿受贿，纵酒享乐，近身趋炎附势，巧言令色。歌妓笑语相媚，争风吃醋。

0: 与西游记第七十六回对狮驼国的描写一脉相承。斑斓老虎为督管，白面雄兵做总兵，压叉角鹿传文引，伶俐狐狸当道行，狡兔开门弄买卖，野猪挑担干营生。这首诗揭露黑暗的狮驼国到处都是虎狼禽兽之辈，最后一句更是隐喻：先年原是天朝国，如今翻作虎狼城。嘉靖四十五年，经过十二年的等待，吴承恩终于获得一个补缺机会，出任长兴县县丞，相当于副县长的职位。然而短短两年时间，吴承恩便受官场倾轧牵连免职，以致入狱。
1: 据吴承恩好友吴国荣记述，为母屈就长兴翠，晚年吴承恩其实早就决意仕进，但是早年受父亲的教导要鞠躬报国，还有母亲的期望，所以还是去当个县丞，但是又不协于长官，就是说他那种文人的傲骨使他不会去讨好上司，最终被卷进冤狱。
0: 可以想见，身陷囹圄的吴承恩终于彻悟，追求科举名利终是虚幻，经历人世间种种黑暗与不公，胸中块垒不吐难消。在这鬼魅横行的世界，谁在坚持道义？虽九死而不悔，谁又是那位神通广大拯救日月苍生的英雄？胸中磨损斩邪刀，欲气平之恨无力，旧月有始旧日功，世间岂为无英雄。吴承恩没有忘记那自少年时代便由父亲注入血脉的儒家理想，既然不能出将入相兼济天下，那就在文学创作中去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启春，南临长江，自古商贾云集，百姓居落鳞次栉比，形成一座繁华的古镇。麒麟山上有一座规模宏大的京王府，为明朝宗室封地，先后历十代京王。京王府今已不存，但从蕲春县博物馆里陈列的精美出土文物中，仍可领略当年的奢华盛况。隆庆二年，吴承恩在长兴身陷冤狱之际，被友人施救，调任蕲州京王府祭膳。近年来，有学者考证出，吴承恩很可能是在京王府写成了《西游记》。《西游记》里的玉华国就有京王府的影子。唐僧师徒受玉华国国王的礼遇，教导三位小王子，而纪善正是王府的教师，教导的也正是金王府的三位小王子。金王府可能对吴承恩写作提供了额外的支持。据记载，吴承恩侍奉的梵山王朱载岑好慕神仙，极为虔诚，他特别喜欢听吴承恩讲述神仙轶事，而这正是吴承恩所擅长。他用一生

0: 书房和民间搜罗野史轶事，注满胸中。身为济善，给王爷及其三位王子授业时，顺便讲述一些大唐三藏取经诗画里的猴行者、深沙神以及那些书方异域，听得众人瞠目结舌，如痴如醉。
1: 今天我们无法在史料中找到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任何记载，但是有一点是确认的，吴承恩进入靖王府以后受到了善待，有了靖王这样无比虔诚的听众，吴承恩的待遇自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他有需要，而且完全有条件进一步把他本来就注满胸中的故事铺排陈述。
2: 今天回头看吴承恩的人生旅程，他从小特别喜欢志怪小说，他的文学才华构成创作的基础，但是他坎坷的人生际遇和他心系苍生却有志难伸的思想抱负，促使他做一名野史士，写一部《盖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以微有见界欲焉的书。中年时是《鱼鼎记》，晚年便是《西游记》。
0: 那个已经流传了900多年的西天取经故事，想必与这位困顿一生的老人神交已久，在其内心产生强烈的共鸣。他终于可以摆脱世俗羁绊，抛弃应酬文章，倾注一生才华去书写心中的神话。他找到了心目中的英雄，那位百折不挠、至诚至坚的取经人，那位充满叛逆、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当他端坐于书桌前提笔研墨之时，当他口吐华章、笔走龙蛇、梦笔生花之际，沉浸其中的吴承恩不会想到，他是我国古代写作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的第一人。
3: 我们都知道玄奘西行取经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一位僧人孤身万里，经过17年的艰苦跋涉，最后取得真经。可今天我们熟知的西游故事里，唐僧身边多了一只神通广大的猴子，那么这只猴子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它的原型又来自于何处？一首戴荃的《悟空》之后，我们再一起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

0: 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刚才我们聊到，玄奘西行本是真实的历史，可后来取经队伍里多了一只猴子。那么这只猴子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取经故事里的呢？历史上其实留下了不少线索，比如在甘肃瓜州榆林窟的一幅壁画里，学者们就发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玄奘取经图像之一。这幅壁画名叫《普贤变》，绘于12世纪西夏晚期。普贤是主管修行的菩萨，他端坐于白象之上，头罩圣光，祥云缭绕，众仙环视。如果您定睛细看，就能在这古老斑驳的壁画一角发现取经师徒的身影。玄奘立于岸边，恭敬的双手合十拜向普贤，身后的猴行者毛发浓密，龇牙瞠目，桀骜不驯地看向普贤。师徒二人都穿着短袍僧衣，打着绑腿，俨然一副风尘仆仆的行脚僧模样。为什么玄奘取经路上会突然冒出这样一位一人一猴的徒弟呢？从最早的猴行者到孙悟空、齐天大圣、美猴王，这些名称演变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文化渊源呢？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起走进吴承恩与西游记第二集。
5: 福建泉州开元寺建于唐朝武则天垂拱二年，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寺内保存着我国最高的一对石塔，西为仁寿塔，塔上雕有各式佛像80尊，形象各异，神态逼真。鲜为人知的是，在西塔第4层有一尊浮雕，他猴面人身，尖嘴骨腮，头戴金箍，耳轮穿环，上身穿皮毛直多，项挂大念珠，一直垂到腹下，腿上扎绑带，脚穿罗汉鞋，腰间系着一只宝葫芦和一卷孔雀王经。令人惊奇的是，他手持一把大砍刀，而不是人们熟知的金箍棒。学者推测，这应该就是孙悟空的前身猴行者。
6: 孔雀王经是密宗的四大法典之一，显然猴行者的来源也与中晚唐流行的佛教密宗文化关系密切。有些学者，尤其是日本的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孙悟空就是从佛教中产生的，因为佛教典籍中有大量的护法神将，有些就是猴形，他们也构成了孙悟空的形象来源之一。
5: 古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里有一个神猴哈努曼，他能排山倒海，腾云驾雾，随意变身，

0: 曾经偷吃无忧园里的干果，被发现后大闹干果园，身后哈努曼的传奇中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孙悟空的身影。因此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学者胡适主张孙悟空的形象源自印度哈努曼。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地处武夷山脉南麓，山高水长，钟灵毓秀。顺昌县宝山风景区方圆三十多平方千米，宝山海拔1300米的主峰上，有一座始建于元末明初的双圣庙。斗转星移，沧桑变迁，草丛中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然而2005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竟然发现两块古代神位碑。南云台山中麓花果山风景区，自古就有东海第一圣境和海内四大灵山之一美誉，它山海相依，钟灵毓秀，古木参天，怪石嶙峋。花果山上有许多巨大石块交叉垒叠而自然形成的洞穴，洞中有洞，天外有天，历史上附会民间传说，引得虔诚的信徒朝拜，当地人统称72洞。吴承恩很可能是受此影响，演绎出花果山72洞妖王的故事。花果山作为孙悟空的故乡，自然少不了猴子的出没。这里的野猴非常多，也非常灵动，群猴在树上欢呼跳跃，非常引人瞩目。水帘洞属于花果山上最有代表性的景点，不过由于地质气候变化的原因，瀑布的水量缩减了许多，远不及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壮观。一派白虹起，千寻雪浪飞，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衣。吴承恩故乡淮安离连云港非常近，对于寄情山水、云游四方、喜欢志怪的吴承恩来说，也许游览过连云港花果山。花果山上的风景名胜深山古刹，也成为了他创作的灵感源泉。有学者发现，《西游记》中镇元大仙的两个徒弟清风明月，很可能来自花果山上众多寺庙道观中的两位著名住持。
1: 海州志记载，这清风明月其实就是云台山大仙和明月庵的两个住持。在重修海灵山寺碑记中也有记载，鲁王孙筹资在云台山建三官殿，成化三年又重建大仙庵，法号清风，云台山清风岭也因此得名。后来清风明月就被写进了西游记里。
0: 淮安西游乐园是国内外首座以西游为主题的游乐园，它是对西游记文化价值的新的开发。通过发掘西游记里蕴藏的娱乐元素，首次把取经故事嵌入现代游乐设备，打造出长安唐城、花果山、高老庄、四大部洲等经典场景。同时举办以西游文化元素构成的通关文牒、花车巡游等文化表演，每逢节假日游乐园内都是游人如织。既传统又时尚的西游文化吸引不少网红直播，他们打扮成西游记里的经典角色，在园内拍摄各种生动有趣的短视频，呈现给广大网友。

0: 往往能够带起一波波流量，这凸显了西游文化对普通人的吸引力。
1: 我们呢，不能让孩子们只知道迪士尼和环球乐园。《西游记》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组成部分。如何让《西游记》文化在新的时代继续发扬光大，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们喜闻乐见？我觉得淮安西游乐园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常识。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文化 IP 能够得到挖掘，发挥出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彰显当代价值。
0: 吴承恩的家乡淮安是淮扬菜的发源地，淮扬菜属于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始于春秋，兴于隋唐，盛于明清，素有东南第一家味，天下之至美的美誉。淮扬菜大多以江湖河鲜为主料，以顶尖烹艺为支撑，以本味本色为上乘，雅俗共赏而不失其大雅。杭州曾有个小学生发出过有点幼稚的灵魂质问，为什么唐僧走遍异国他乡，但吃来吃去都是淮扬菜？《西游记》有很多宴席的描写，皇家帝王宴、洞府妖精宴、庄户百姓宴等等，始终透露出浓郁的淮扬菜风味。特别是第86回，孙悟空在隐雾山打死艾叶花蹄豹子精，樵夫奉献极品野菜酬谢。这时吴承恩用了一段韵文描述了黄花菜、白齿丁、马齿苋、马兰头、剪刀骨等30几种野菜，之后又写道：油炒乌樱花，林科甚可夸，蒲根菜并椒儿菜，四般进水石清华。今天吴承恩故居早已成为全国各地中小学生假期研学的热门首选地之一，莘莘学子以崇敬的心情来瞻仰铭记这位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吴承恩姓诙谐，喜鬼神，从小爱读神仙故事，搜集唐人传奇小说积蓄胸中，以致产生了创作神魔小说的强烈愿望。加上他一生困顿，郁郁不得志，形成了嬉笑悲歌凄傲然的性格。因此通过神怪故事来寄托自己的人生抱负，抒发自己的满腔感慨。西游记的81难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它一大半是展现外部世界的挑战，如出城逢虎、流沙难渡、黄风怪阻、路困狮驼等等，反映出人类在面对自然力量和社会不公时的挣扎，同时也有相当解难是来自内心的某种弱点和负面情绪。通过克服这些难关，西游记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内心的斗争和成长。清代学者张书深评点西游记，人生思事各有正业，是集各有所取之经，各有一条西天之路也。所谓800里黄风岭、800里火焰山、800里通天河、800里西市河、800里狮驼国，皆是象征人生路上之大魔障。如果将真经比喻为真理和理想，把唐僧一行远经千山、苦历万水，不断战胜自我、降妖伏魔， 理解为修行和奋斗的艰辛历程。那么《西游记》的核心主题便是古代中国人民对现实世界的深邃思考，对众生平等、理想和谐社会的终极追求。这是一部探索真理的心灵史诗，也是一曲中华民族理想主义的壮丽颂歌。
2: 一部奇书的诞生，往往不只源于生命的困顿，更源于一次石破天惊的想象。吴承恩的坎坷成全了孙悟空的自由，而他的天才则将前人数百年积累的取经传说、民间信仰与宗教故事汇集重铸，最终创建了一个绮丽宏大、美轮美奂的东方神魔世界。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中国人一看就懂。这个世界的人情冷暖，中国人一读就透。400年过去，我们仍在其中辨认自己的位置。一部小说最终成为一个民族共享的精神宇宙，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是极其罕见的。好了，让我们在这首苏运莹带来的歌曲《9981》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26集。
5: 王芳的儿子也被抓了，而且受伤很重。易君年语气沉重，临时悄悄给自己倒了点酒，一口就喝干了。易君年也端起了酒杯，说了一句：“
6: 为了老方。”
5: 一桌人都端起酒杯，干了杯中的酒。
6: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着老方的？
5: 田飞问崔文泰。崔文泰吃了一大口放凉的猪下水。
6: 北伐军来的那年吧，我加入了工人纠察队。后来就一直跟着老方干，先是搞工运，接着转入地下给老方做交通员。
5: 北伐军逼近上海那年，崔文泰背了一身赌债，这个事情老方并不知道。讨债的从家里追到他上班的公共汽车公司，那时他在那里当司机，正在走投无路时，北伐军几乎算是给了他一条生路。突然之间，整个上海都开始骚动不安。2月，公共汽车工会宣布罢工，他想都没想就加入了工人纠察队，身后站着100-200个纠察队员，那些讨债的也没法靠近。因为不敢回家，他每天都在停车场值班，有一身天大的赌债，他简直天不怕地不怕。洋人大班、巡捕、帮会大亨，谁来都不行，一辆车都不放出停车场。没过多久，纠察队里的人就把他看成领头的。他天天带着几个兄弟进进出出，再也不担心追债的上门了。到了3月份，又兴起了房客减租运动，他又连忙加入房客联合会，这就解决了他面临的另一个大难题。这几下一来，他品出了革命的滋味，越发积极地投入到北伐军进入上海前夕的大革命高潮中去。就是那时候，他被老方注意到了。
6: 我跟着老方没多久。
4: 田飞。

0: 旺喝了几口酒，脸红耳热，对崔文泰说：“
1: 你给我们说说老方吧。”老方救过我。民国16年4月，26军包围了汽车公司，要工人纠察队交出武器就地解散。先是朝天开了2枪，跟着就是机关枪，墙上全是枪洞，然后就往里冲。我们打了一阵，顶不住，只有几只盒子炮，几十杆老式步枪。后来，他们讲好，只缴械不抓人，我们就放下了枪。但他们是骗我们的，等我们放下枪，他们就把我们几个纠察队的头头抓了起来，关在门房边的棚子里，说是要就地枪决。老方领着人，趁着那些当兵的冲到里面搜钞，杀进来，把我们救了出去。
0: 崔文泰说着说着掉下了眼泪。在军警按照名单满城搜捕工人纠察队头目时，老方让崔文泰藏在自己家里。
1: 他给我讲了很多资本家和反动军阀压迫人民的道理。他说黑暗的时候，我们更要团结在一起。从那时候起，我真正走上了革命道路。
0: 是这样吗？崔文泰在心里偷偷问自己。他从来都不是一个会反省审视自己的人，平生头一回，他惊奇地觉得身体里有两个不同的小人，在彼此不停地讽刺挖苦对方。
1: 我转入地下，给老方做交通员，他对我说将来有机会可以把我送去学习，可是现在必须自己训练自己，尽快学会做个老练的地下工作者。他和我一起到马路上，指给我看利用什么地形，观察身后有没有特务盯梢，怎么甩掉尾巴，怎么用手边的东西迅速改变自己的样子。他找来一本巡捕房的教材，叫我格斗术。我们俩开着车到奉贤十五堡四团靠海有一大片芦苇荡，在那里学打枪。老方打枪准，几十步外树上的一只麻雀，他抬手一枪就掉下来了。民国20年发大水，到处都传祸乱，我老婆和孩子都染上了，没几天就都死了。那段时间，老方甚至不顾地下工作的纪律，让我住到他家，跟他儿子睡一个房间。那时他儿子在一个理发店学手艺。崔文泰越说越来劲，似乎借此能掩饰些什么，实际上他早就不想干了。26军机关枪扫射的时候，他就吓着了。如果没有老方，他不可能撑了这么些年。他上了军警的名单，参加罢工，是工人纠察队的小头目，他不可能找到工作。老方让他转入地下，组织上通过关系安排他到租车行当司机，这份差工钱可不少。这么一来，他又没法说不干了。连铺保都是组织上给他安排的，他能说跑就跑吗？可是地下工作越来越危险，他觉得老方拿情义拘着他。他想，这么看来，其实自己也算个有情有义的人。说来说去都怪小五子，当然被窝也是他自己钻的，他能怎么办呢？老婆都死了，这个女人不得了，如果换一个女人，可能她也会想办法离开老方，过一阵子悄悄地离开。可是这个女人让她彻底昏了头。那天她给一个地下党组织秘密机关送信，出来以后发现背后有人盯梢，不知怎么回事，她一下子就决定了。她一直在回忆那一刻，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吗？那天晚上他晕晕乎乎，关灯摸黑，掀开被子端详了小五子好久。他躺在那里像一根糯米条头糕，也许因为他天生就是个喜欢操控方向盘的人。坐在驾驶座上，一车人都由他说了算，他愿意往哪儿开就往哪儿开，他愿意开多快就开多快。他看着街上的广告牌花花绿绿，想到随时可能遭遇危险，半辈子都没能真正过上一天好日子，一不做二不休。

0: 先答应他的。他并不为那些出卖行为不安，反倒是有点志得意满。如今他又自己开车了，不用事事都听别人指挥，哪怕是老方。直到他出卖了老方，没错，他诚实地对自己说，崔文泰知道老方的儿子在哪里学手艺，只要到那里跟师傅打听一下，就能知道徒弟的店铺开在哪里。你早就知道老方躲在哪里，你从信箱拿到信，把信交给他，就知道他接下来会去哪儿。叶主任把你交给了尤队长，尤队长让你把老方交给他，但那一次你不忍心，把老方放跑了，没有及时通知尤队长。你没想到尤队长知道你去取信，知道你跟老方见面，他发了火，说你脚踩两条船，两面三刀，如果不在三小时内交出老方，他会马上把你抓到龙华，按照共党分子处理。马路上灯火通明，弄堂里家家户户也把所有灯都打开，只有同福里弄口过街楼下面黑洞洞一段，有两个人躲在黑暗中，人家都在亮堂堂的地方上供祭祖吃年夜饭，他们却缩在暗地里，寒风不停往衣服里钻。这两个人，一个靠在墙角抽烟，一个从口袋里摸出一把瓜子嗑着，嗑了一地瓜子壳，越发觉得饿了。
1: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6: 第19集。

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是一支奇特的队伍。1936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三期刊登的一篇题为《中国红军第25军的远征》一文这样写道，最堪注意的就是这支队伍差不多没有年逾18岁以上的战斗员。从前的鄂豫皖苏区里遭受一场残酷的白色恐怖，那些在战斗中牺牲者的孤儿，那些在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斗员的子弟，便在这种恐怖条件下建立起游击队，从游击队变为现在以儿童军著名的红25军。红25军差不多没有年逾18岁以上的战斗员，这样的表述是真实的。这支红军武装除了军长程子华29岁，政委吴焕先27岁，副军长徐海东34岁以外，全军团营干部很少有超过20岁的。最精干的作战单位要属军部交通队，由精心挑选出来的最有战斗力的战士组成，清一色都是16、7岁的少年。队伍里还有不少12、3岁的小红军，甚至还有8、9岁的儿童。一个名叫邝淑华的少年是河南光山县邝家湾人，他家被国民党军烧光了，于是他带领六七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少年当了红军。一开始因为他个子太矮，没有被批

准入伍，但他的堂兄匡占华是红军联队的炊事班班长，于是他就跟着堂兄在炊事班里干活。后来堂兄在战斗中牺牲了，红二十五军所有的官兵都成了他的哥哥。匡树华加入红军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18岁的安徽人明道和是一名老红军。两年前他在战斗中负伤掉队，后被一户人家收留。当他听说红军又回来的时候，带着十几个放牛娃找到了队伍。正被吴焕先怎么也记不起这个小红军了。明道和说，我是73师的，还听过你的讲话呢。你说我们红军队伍好比一把大扫把，要把敌人扫个落花流水。吴焕先这才想起来了，他说，好同志，你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红军战士。明道和带来的十几个放牛娃刚好组成一个班，明道和也就当了班长。正被吴焕先说，你这根孤零零的竹子不又扎成一把小扫把了吗？在红二十五军这支年轻的队伍里，红军官兵常唱的歌曲是《红军青年战士之歌》。红色的青年战士志气昂，好比那东方升起的太阳，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如猛虎，冲锋陷阵无坚不摧谁敢当。可以想象，这首乐观而自信的歌曲在被这群红军少年唱响的时候该是多么动人。只是这些红军少年在以后的生存经历中担当了他们这个年龄几乎不可能承担的挫折与苦难。

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因国民党军的疯狂围剿撤离鄂豫皖苏区。红25军就是第四方面军留下的部队。当时留下的部队有军部特务营、第75师的223团和224团、第27师的三个团和由地方红色武装新组建的两个团，再加上各县的游击队和独立团，以及大批的红军伤病员，总人数约20000人。国民党军派出10万兵力追击撤离苏区的红色方面军主力，又以15个师又2个旅的近20万大军对留在苏区的红军进行残酷清剿。蒋介石下达的作战任务是在2个月之内完全占领并彻底摧毁共产党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后，鄂豫皖苏区的大部分地域逐渐丧失，最后根据地被国民党军分割成鄂东北和皖西北两个互相隔绝的狭窄地域。主力红军的突然撤离使苏区的军事形势十分严峻，国民党军挨村挨户的清剿使得大批贫苦农民放弃家园，跟随红军进入大别山，他们宁可吃树皮也要和红军在一起。百姓为红军探敌情送消息，国民党军靠近了他们就摇红旗放鞭炮，为红军的战斗助威。国民党军烧山毁林，他们就到处贴标语，树也砍不完，根也挖不尽，留得大山在，到处有红军。1932年1月被打散的红军官兵聚集在一起，红25军再次重新组建。军长吴焕先

政委王平章，两个师长是姚家芳和徐海东，总人数约7000人。1933年临时中央局所奉行的夺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政策，也影响到了这样一支艰难生存的红军小部队。鄂豫皖省委要求红二十五军向敌人实施大规模反攻，夺回中心城市。而在湖北与河南交界处的穷乡僻壤中，中心城市到底在哪里呢？鄂豫皖省委选定了包括黄安和七里坪等县城和集镇在内的几个目标。七里坪，湖北东北部距离黄安县城大约20公里处的一个集镇。攻打七里坪对于红二十五军如同一场灾难。正是初春青黄不接的时节，红军官兵腹中无粮，弹药也十分缺乏。于是鄂豫皖省委领导在战斗动员时说，只要夺取了七里坪，根据地就会得到恢复和巩固，春耕秋收就有了保障，官兵们就不再饿肚子了，群众就能过上好生活了。为了好生活，年轻的红军官兵面对火力强大的国民党军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冲锋，但最后都因牺牲惨重而被迫放弃。在战斗根本无法继续进行的时候，徐海东等人建议撤退，但被指责为右倾。此后红二十五军陷入艰苦的攻坚战长达41天，国民党军趁机深入苏区的核心地带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在仅存的红色区域也完全丢失的情况下，1933年6月13日，鄂豫皖省委终于对红二十五军下达了撤出战斗的命令。七里坪战斗后，损失严重的红二十五军进行整编，撤销了一个师的班号，所辖第74、第75师两个师仅剩下约6000人。10月2日，在通过一条公路的时候，严重减员的红二十五军又一次遭遇伏击，突围之中部队被分割成两截。军长吴焕先带领一部分官兵冲过公路向西而去，副军长徐海东率领的一部分官兵却被阻截于公路的东侧。各路合围的国民党军开始大规模搜山，两部分红军损失都在一半以上。更严重的是，当第75师225团的大部分官兵终于冲出合围到达乌鸡山后，一直跟随这个团行动的师长周希远产生了到七里坪投降敌人的念头。周希远把营连干部集合起来后，二营政委李世煌发觉了周希远的企图，他借口说去把自己的部队带过来，而迅速脱身。回到营里，李世煌立即进行紧张的布置，然后带着营交通班和五连再次来到周希远处。周希远问他为什么这么久才来，李世煌回答说敌人在打枪，绕了点路。话未说完就扑上去把周希远拦腰抱住，跟随政委而来的红军官兵随即一拥而上，用绑腿带子把他们的师长绑了个结实。官兵们用一根粗木棍抬着周希远往吴焕先军长那里送。当他们到达一个水塘边的时候，发现一股搜山的敌人距他们仅30米远。这是万分危险的时刻，仅仅犹豫了一瞬，在李世煌的示意下，红军战士用刺刀把周希远捅死，然后他们掉头就跑，一直跑到吴焕先所在的那个小村庄。二营官兵把事情经过向军长做了汇报，吴焕先说，你们干得好，李世煌你就当225团的政委吧。红二十五军在军长吴焕先带领下进入了天台山，这里曾经是皖西北苏区的中心地带，但在国民党军毁灭性的围剿下

0: 几乎成了无人区。国民党军天天都在搜山，在一个名叫仰天窝的地方，红二十五军被三个团的敌人包围，红军官兵用大刀、梭镖和石头与敌人搏斗。为了掩护部队突围，军长吴焕先带领一个排冲出去吸引敌人。敌人在追赶中大喊：“抓活的，抓活的！”当吴焕先的衣角几乎被敌人拉住的时候，他把随身携带的一袋银元撒了出去，在国民党军争抢之际得以逃脱。晚上部队重新集合的时候，吴焕先发现除了牺牲的官兵外，没有一个人脱离队伍。年轻的红军军长对更年轻的红军士兵说：“我们都是革命的坚定分子。”红二十五军的少年们无疑具有极其坚定的革命意志，但是拥有幻想的年龄仍会使他们不时困惑地发问：明天我们到哪里去呢？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庄惠之交是一个关于友谊的著名典故，讲的是庄子和他唯一的朋友惠施的友谊故事。惠施这个人是一个名家，说起名家您可能会有一点陌生，白马非马论就是名家的代表人物公孙龙的代表观点。名家呀，是诸子百家之一，又称颂者、辩者、察士或行名家，是中国严谨逻辑思想的开创者。名家最擅长的就是论辩，惠施的论辩之才比公孙龙还胜一筹，他非常非常的喜欢辩论。从庄子这本书中来看，惠施不但是庄子的密友，也是他的论敌。惠施这个人和庄子完全不一样，惠施呢，他喜欢进取庙堂，喜欢当官，庄子呢，喜欢退隐山林，他们的人生观有着极大的冲突。庄子这本书中共记录了庄子与人的22次对话，其中有10次都是跟惠施说的。事实上啊，惠施不仅是庄子唯一的朋友，也是庄子实有其人的唯一见证。因为在历史上惠施实有其人，所以也就间接证明了庄子确有其人。庄子常常和惠施辩论，他有很多精彩的思想都是通过和惠施的辩论表达出来的。有一场著名的濠梁之辩千古流传，说在濠水上有一座桥，有一天庄子和惠施信步到那里，两个好朋友应该是一起散步溜溜弯，走到濠水上的这座桥的时候，站在桥上看着濠水特别清澈，庄子就叹了一口气说：“鱼在水里游来游去啊， 真的是很快乐呀。惠施马上就反驳说，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快乐呢？这两个人见面就抬杠，庄子见惠施抬杠也马上啊就杠起来，说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不快乐呢？惠施说，好，我不是你，我确实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鱼快乐，但是按照这个道理，你不是鱼，你也不知道鱼是不是快乐。庄子说，那这个问题又转回来了，请你回归最开始的设定，你说你哪里知道鱼不快乐呢？这句话，这就说明你很清楚我知道，所以你才来问我你是从哪里知道的。现在我告诉你，我是在好水之上知道的。庄子的诡辩之才呀，真是可见一斑。惠施也是宋国人，但是他做过魏国的宰相。庄子听说自己的老朋友当了魏国的宰相，就想去拜访他。但是惠施啊，非常害怕自己的宰相位置被庄子抢了去，因为庄子的才华是高于他的。于是啊，就在庄子还没有来拜访之前，就在城中大肆地搜捕庄子三天三夜。庄子见到惠施后啊，嘲弄地对他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个猫头鹰抓到了一只腐烂的老鼠，喜欢得不得了。这时候啊，猫头鹰正要吃老鼠，却看见了非梧桐不栖，非李泉不饮的鸳雏。什么是鸳雏呢？鸳雏就是我们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凤凰。说这猫头鹰正要吃死老鼠，突然看见鸳雏飞过来，猫头鹰就赶紧的把这死老鼠紧紧的捂了起来，抬头喊了一声呵，是吓唬着鸳雏，他怕鸳雏啊抢走他的死老鼠。难道鸳雏稀罕那个死老鼠吗？你是想用魏国也像猫头鹰一样来吓唬我吗？说完呢，庄子就从自己的怀里掏出自带的饼嚼了起来。两个人一起去拜见魏王的时候，庄子穿的麻布长袍，补丁罗补丁，他抬脚上台阶，草鞋的带子都断了。魏王啊就很奇怪地问，先生您怎么这样狼狈呢？庄子说，诧异，我只是穷，并不是狼狈。一个人呢，道德不佳才叫狼狈，而破衣草鞋只是穷而已，我是生不逢时啊。还有一个故事，说惠施在魏国做了宰相以后，非常得意地带了一个车队，浩浩荡荡地回到宋国，衣锦还乡。当时庄子正在干什么呢？庄子在钓鱼，他已经钓了一桶鱼了。他一看到惠施的这个样子，就把一桶鱼啊全部的倒进河里，只留了一条鱼拿回家去了，不理惠施。他对惠施的好排场摆阔气十分鄙夷，你搞一个车队弄那么多车子干什么呢？你一个人的屁股有多大呀？一辆车肯定把你拉回来了，你要那么多车子是显摆什么东西呢？同理他反思自己，哎，我一个人钓那么多鱼干什么呢？一条鱼就够吃了。在庄子这本书中记载了很多有关惠施的言行，他总是作为庄子嘲笑的对象和辩论的对手出现的，两个人经常争得面红耳赤，这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两个人呢是非常非常的关系不好的。那我们在说友谊的时候常常会说志同道合，惠施是名家，庄子作为道家，两个人的思想大不相同，可以说志不同道不合，但是他们却是最互相懂得的朋友。他们的友谊点点滴滴散落在一次又一次的相互博难之中。不幸的是惠施病逝了，庄子非常的悲痛。有一天庄子路过惠施的墓地，伤感之情油然而生。身边的人总是看到庄子以前呢和惠施经常的吵架辩论，所以对庄子的悲痛有一些不理解。庄子就给自己的身边人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说从前有一个泥水匠，他和木匠两个人是好朋友，他俩有项绝活，就是泥水匠啊要是不小心把一点石灰溅到了鼻子上， 抹不掉的话，

木匠就用斧子将鼻尖上的白灰削下来。周围的人都想，鼻尖上的白灰那么薄，这一削不把泥水匠的脖子削下来，或者脑袋凿开花，那才怪呢。可是，只见木匠果断地抡起斧头，一阵风似的挥过去，众人都吓出了一身冷汗，而泥水匠却从容地站在那里，面不改色，心不跳。只一眨眼的功夫，泥水匠鼻尖上的白灰就不见了，鼻子却没有受到丝毫的损伤。众人呢，不仅仅称奇感叹。后来这件事儿传到了宋元君的耳朵里，有一天，他就把这名木匠找来说：“听说你用斧子的准头特别好，能够砍掉别人鼻尖上的白灰，我不信，我在鼻尖上也滴一粒白灰，你砍给我看。”木匠摇摇头说：“我以前呢，确实能用斧头削去朋友鼻尖上的白灰，那是因为我的朋友和我默契配合，我才能够做到的。现在，我的这个朋友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我再也不能表演这项绝活了。”庄子讲完这个故事，十分感伤地看着惠施的坟墓，长叹了一口气说：“自从惠施去世以后，我再也没有人可对话了。”我们赞叹木匠的高超技艺，同样也佩服泥水匠的镇定。这镇定来源于对木匠的信任，正是这种相互信任、相互欣赏，成就了两个人的不凡。这样，我们也就不难体会庄子为什么说，惠施去世之后，我再也没有人可对话了。庄子的沉默就是对惠施的最好致敬，也是对他们友谊的永恒纪念。庄子与惠施这两位在学术上相互切磋、相互启发的道家和名家的代表人物，尽管在各方面差异显著，却成为了挚友。当庄子经过惠施的墓地的时候，想到曾经一同出游、相与论辩的老朋友已经和自己阴阳两隔，凄凉、感慨、思念，各种感觉齐来。但是他只是讲了这个淡淡的故事，庄子没有直接说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和友情，但我们却从中体会到了那种非常深沉的感情。能以这样一个有趣而神奇的寓言来比喻庄子和惠施的友谊，以及两个人之间的熟悉与了解，这神来之笔，非庄子莫能为。庄惠之交也成为一个成语典故，为友谊，为中国哲学史留下了一段宝贵的友谊佳话。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新解，生姜摇身一变功效大有不同。
2: 这个虽然是一枚姜啊，但是不可小看，它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啊，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啊。那么分别有什么样的功效呢？这里我们就非常好奇了。
3: 同样是姜，采用了不同的泡制方法，所以它的功效就变得不一样了。这也充分体现出我们古人的智慧，但同时我必须为我们的几个小学童去点赞，你们的那种纯真，也就是天真，一定要保留下来。看到事物的那种新奇感、新鲜感，你可能就会去尝。
2: 嗯，
3: 去尝的过程当中，恰恰是内心的那种本心使然，这是你们创造力最好的表现，一定把这种天性保留住。
2: 是，
3: 但是孩子们呀，去尝食物的时候，千万不敢咬着去尝，用舌尖、鼻子去闻，舌尖去尝，这样尝出来的是口感。你觉得有点辣就可以了，你如果嚼了一大块辣吐出来，你还在辣，所以要去会尝。啊，这个没有变颜色的，就是变得有点皱皱巴巴了，这个饮片我们叫干姜。干姜就是把生姜晒干或者阴干以后它形成的。大家去想，比如说一个馒头，我们把它切成馒头片，最后晒干了，这两个东西它一定是不一样的。
2: 嗯，
3: 晒干的馒头片我们可能吃了觉得温温的
2: 啊，
3: 暖暖的。
2: 嗯，
3: 你如果吃个凉馒头，那肯定是觉得凉凉的。
2: 嗯，
3: 所以干姜和生姜的区别就出来了。生姜它最主要的是解表散寒，所以你能闻到那个辛味儿，有发散的味道。而干姜你去闻起来，它那个发散的味道很弱，但是你去尝到它辣味儿还是十足。所以它最主要的作用是温中，就是温性强了。温哪儿？一个是温脾胃，我们把它叫温中散寒；二一个呢，还可以温肺，因为它入的经就是肺经和脾胃经。温肺化痰饮，比如咳嗽，咳的痰很清晰，我们把它叫做饮邪，它可以化痰饮。由于它的温性很强，它还适用于人的阳气不足，肾则阳气聚将丢失掉，和附子合在一块儿来回阳救逆。
2: 嗯，
3: 所以肝品偏温热，记住这么一个特点。
2: 所以生姜其实还有一点比较生分的感觉，有一种初来乍到的那种感觉。
3: 对，
2: 而这种干姜就有那种比较醇厚的悠长的那种味道了。
3: 是的，
2: 嗯，
3: 是的。
2: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适合脾胃虚寒的人，
3: 哎，
2: 脾胃虚寒都有哪些特点和症状？
3: 脾胃虚寒首先是脾胃的症状，然后就是虚和寒的症状。脾胃一虚，脾是主运化的，所以他把这个食物就运不走了，运不走了就会和糟粕的东西一块合上，从下边走，所以就会出现腹泻。
2: 哦，
3: 寒一定会出现怕凉，就是不敢吃凉东西，喜欢吃热的。而这个寒了以后呢，寒则凝，一凝就会出现血瘀，瘀则痛，所以这一类的患者 常常会表现出胃脘不疼痛，大便不成形，因为脾的化生的气血不足了，精神状态也不好了，出现了神疲乏力，甚至四肢不温，这是脾胃虚寒的症状。张仲景我们刚才说，他把姜用的是淋漓尽致，用干姜他用的是也特别好哦。所以对于脾胃虚寒的人，他有个经典名方叫理中汤，中就是中焦脾胃，在这个里边呢，干姜就是一味很重要的药物，取了它温中三寒的作用。嗯，哎，再比如说，它还有另外一个方子，就是治疗我们今天所说的慢支气管炎、肺气肿、经常咳嗽、常年四季都在咳嗽、一受凉突然间咳嗽加重了、吐痰，大量的痰，泡沫状的、清晰状的那种细痰，我们把它叫做寒饮。它有个方子叫做小青龙汤。嗯，小青龙汤里边它就用了干姜温肺化饮止咳的作用。
2: 嗯，哇，这个姜的能力没想到这么大哈。
3: 对，
2: 那脾胃虚寒我觉得孩子们应该是经常会出现的问题。
4: 我们爷儿俩主要问题就是四肢不温。
2: 你们有四肢不温？
4: 对呀，啊，就他
2: 一般都是女孩子会比较出现的，
4: 男孩子就不能有吗？
2: 不能，这也太奇怪了。
4: 我们家反而我们三口子谁的手最热？
5: 我妈啊，
4: 就仨人，你还用想那么多？我们俩睡觉的时候真的有时候开玩笑啊闹啊，就我们俩那个老说小爪儿，这手跟脚冰凉冰凉，他也是，
5: 就是每次就是睡觉的时候，我把手放我爸后背上，就是，老叫，然后呢，他把手放我后面的话，然后我就反正感觉非常凉，然后手其实还是比脚要暖和一点的，然后我把脚伸我爸那个后背上之后，他真的这已经没有办法形容了，真的非常
4: 特别凉，我们俩特严重。嗯，
3: 所以如果是真正的脾胃虚寒了，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子，用点干姜，用点甘草泡的去喝水。这个方子也是大有来头的，嗯，也是张仲景的方子。张仲景有个方子叫做四逆汤，我们把四逆汤当中的附子去掉，留下了干姜和甘草这两味药。干姜是辛味的，甘草是甘味的，辛甘化阳，它可以促使人的阳气生发。
2: 那其实附子去掉以后相对就更平和一些。
3: 对，
2: 除了刚才所说到的干姜啊，我们看到还有几种不同类型的姜，分别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3: 两种姜颜色都发黑，
2: 对，
3: 但是黑的程度不一样，嗯，是吧？所以我们一个把它叫做泡姜，一个呢把它叫做姜炭，所以在那地方写字都能写出字来啊！你看我们唐豆脸上现在画了两刀，那个就是姜炭画上去的。泡姜是把它在高温的沙子里边让它起了泡了，经过加热，加热以后它辛的味儿减少了，它偏干，它具有着辛的这种性质，它的温性保存下来了，再加上用火烤嘛，本身自己就是热的，再加上一个火烤，热上加热，增强了它温中的效果。哦，所以泡姜常常就用于脾胃虚寒比较严重，就是胃疼的厉害，还会出现腹泻。嗯，它治疗脾胃虚寒、疼痛和腹泻用泡姜比较好。嗯，炒成炭，我们讲过这么一句话，炒炭存性，我把它炒成炭了，但是把它这个热性的东西给留下来了，就是药物本身的这种性味我把它留下来了。以炒炭吸附性更强，所以它一定有着止血的作用。所以你看中药当中大凡止血的药物在食用的时候呢都要把它炒或者炒成炭。所以炒炭以后温经止血，就用于女同志出现这种月经不正常啊，尤其是下焦虚寒，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宫寒。
2: 嗯，那刚才还有一个姜粉啊，它的效果怎么样？
3: 姜粉其实就是把干姜磨成粉了，所以姜粉一般我们在家里边炒个菜当成调料的去用，那如果我们炖个肉啊，那肯定是用的是干姜块嘛。
6: 中老年朋友

0: 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洪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14: 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南江军区某团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倾听基层官兵心声，扎实为兵服务，推动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
13: 新闻聚焦：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转入综合演练阶段。
14: 直击现场，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组织直升机水上搜救训练，锤炼应急救援能力。
13: 环球军情，俄太平洋舰队在俄日争议岛屿沿岸附近进行导弹射击演习。
14: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1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洪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号，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洪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号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
14: 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洪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

0: 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七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0: 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实实在在为基层解难帮困，增强官兵获得感和归属感。驻守在祖国边陲的南将军区某团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设立洗目立信专栏、半夜纸问卷等方式，认真倾听基层官兵心声，扎扎实实为兵服务，凝聚起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热情动力，推动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请听特约记者刘佳琪、赵远亮、高君林发来的报道。
3: 首先呢，今天下午的警示教育片改到明天观看，大家下午搞文体活动要。
4: 周五中午开饭前，南将军区某团某连值班员向全连通知了下午的工作安排，听到是文体活动时，官兵们不由得会心一笑。吃饭时，记者注意到很多战士都在悄悄感叹，没想到建议还真的挺有用的。进一步详细询问战士得知，按惯例每周五下午的文体活动时间，部分连队都要先组织官兵观看警示教育片，有时候片子一长一个下午就过去了，很多官兵都感到这样安排不太合理，占用了正常的休息时间。今年以来，团党委在机关信息网上新开设了洗目立信专栏，重点解决困扰官兵的小事难事，于是有战士就针对这个问题大胆提出了建议，没想到周四写的建议周五就得到了回复。南将军区某团张超飞：
5: 过去呢，有些小事儿，基层官兵不好开口，找连队呀、营部呀、主机请示，材料反复修改，等批复下来可能已经错过最佳的解决时机。如今官兵通过习目立信专栏和半夜纸问卷调查，可直达相关股市重大事项，更是直报党委常委。
4: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上指出，要坚持基层至上、士兵第一，充分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带着对官兵的深厚感情做工作，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南将军区某团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下大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团党委结合帮带帮建、检查调研等时机，利用半夜纸问卷深入了解官兵急难筹盼问题，带领机关各部门对口答复解决，让官兵对整训成效可感可及。南将军区某团张浩：
6: 像以前官兵申请家属来的住房，要提交5份纸质证明，如果材料不全还要跑好几趟，现在就不一样了， 不光是精简了

0: 法比较固化，针对不同地形、不同距离的适应性训练不够灵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射击精度。他从自身经验出发，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探索，总结了一套改进狙击训练方法的具体建议，并写进了半页纸问卷。战士任浩清：
1: 上级采纳了我的意见建议，及时调整训练计划，引入模拟不同环境的辅助训练器材，增加针对性狙枪、测距等专项练习。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我们单位狙击手考核优秀率明显提升。现在我身边的战友主动为训练出谋划策的积极性有了明显提升，大家训练热情越发高涨。
0: 重大决策问计于官兵，战法训法求解于官兵，难题攻关极致于官兵。今年以来，南将军区某团党委根据官兵的工作岗位、能力优长、知识结构，带着问题、带着思考、俯身倾听、虚心求教，让官兵的聪明才智真正成为科学决策推动发展的重要源泉。南将军区某团吴博表示，部队自设立喜目立信专栏和半页纸问卷以来，累计收集意见建议1322条，团党委做到了事事有回声，党委风气更加纯正，部队练兵备战各项任务稳步推进，
2: 让官兵的每一条建议都受到重视，每一个诉求都有回音，就是我们衡量政绩最实在的标准。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喜目立信专栏和半页纸问卷，通过小小的载体承载起更多官兵的期待，汇聚起推动部队建设的强大合力。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东东、王宝强报道。从8月19号起，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转入综合演练阶段。此前，两军参训官兵已经在空军某训练中心完成了基础强训、协同精训。中白官兵混合编组，互学互鉴，围绕既定科目专攻精练，从规范协同流程到磨合战术打法，双方在反复演练中逐步增进默契，稳步夯实联合反恐作战能力。任务间隙，双方还组织了足球、拔河、友谊赛等多种形式的文体交流活动，两军官兵在互动中加深了解，增进互信，进一步凝聚协作共识，为综合演练打下了良好基础。按计划，下一阶段双方将紧贴实战背景开展全要素综合演练，重点锤炼两军联合指挥、协同行动的实战本领，并持续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提升遂行联合反恐任务的能力。
4: 记者王帅、周亮报道。近日，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高标准通过联合国第三季度的装备核查，所有装备器材状态良好，均达到联合国规定标准，符合自我维持和执行维和任务要求，展现了中国维和部队战备状态和管装用装水平，受到核查小组的高度肯定。
3: 记者廖允、秦左新报道。近日，中国第24批赴黎维和部队在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开展人道主义物资捐赠活动，捐赠物资涵盖主副食品、生活用品、学习用品三大类，共计1600余件。自部署到任务区以来，中国第24批赴黎维和部队在完成扫雷排爆、工程施工、医疗救治等维和任务的同时，主动对接当地机构，常态化开展公益援助和民情走访，夯实中黎友好的民心基础。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直升机水上搜救训练，全方位锤炼应急救援能力。连日来，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抽调多科室骨干力量组成医疗分队，深入野外驻训一线开展伴随保障。请听报道。
6: 拐动六准备好了，开始。
7: 随着塔台指令下达，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多型直升机依次升空，飞赴任务水域展开搜救训练。这次训练突出多机战术联动，各机组密切协同，高效配合，侦察直升机前出搜索目标，回传信息，监控态势，救援直升机跟进站位，精准悬停，实施调救。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刘卫：
8: 水上低空，雾气重，

0: 流乱，目标如浮萍大小，眨眼就可能丢失，搜索难度极大。我们地面严抠动作细节，空中打磨处置衔接，发现目标后第一时间通报坐标、属性、状态，全程锁定不拖把，确保空中对接零偏差，搜救推进高效率。
1: 训练中，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还依托真实水域平台，邀请友邻单位骨干代教代练，厂家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并通过以老带新的方式强化实操技能，补齐短板弱项。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季征光表示，这次训练全程紧贴实战标准，重点破解了复杂水域搜救、机组协同配合、特勤快速处置等训练难题，全方位锤炼了官兵们的应急救援能力。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紧盯编队战术、机组衔接、人才培养等关键发力点，聚力破解演训难题，打磨实战管用的战法训法，全力锻造全域覆盖、响应迅速的应急救援力量。
1: 特约记者吕小博、陈叶华报道。
3: 连日来，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抽调多科室骨干力量，组成医疗分队，深入野外驻训一线，开展伴随保障。
4: 除了咳嗽，还有什么别的不舒服？
5: 前两天喉咙还一直红肿，然后现在。
6: 近日，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骨科、口腔科、中医康复理疗科等多科室骨干力量组成医疗分队，深入野外驻训一线，开展伴随保障。战士姚博海在训练中不慎拉伤膝盖，疼痛难忍，医疗分队为他进行了细致检查。战士姚博海
7: 膝盖疼得不行，又怕耽误训练，心里啊特别着急。军医给我检查完，一边指导我做康复训练，一边安排康复师给我理疗，半个多小时就缓解了很多。
8: 腰椎这个地方，
9: 对，腰椎就靠下坠。
8: 这是一些小关节紊乱。
6: 针对野外驻训环境复杂、气候变化、官兵训练强度大等实际情况，医疗分队还利用训练间隙，手把手传授基层常见病处置、训练伤预防和战场救护技能，补齐一线卫勤短板。医疗分队队员张龙。
10: 我们把肌效贴、筋膜加压带这些实用技术交给官兵和卫生员，让他们平时能预防，及时能处置。
6: 在一个多月的伴随保障期间，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医疗分队用全天候零距离的贴心守护，赢得官兵的广泛赞誉。此外，医院还派出新时代红色军医战创伤救治博士团队，定期深入驻训场开展巡诊，将战创伤救治研究成果转化为服务官兵的实际行动。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李景。
11: 我们采取站位巡诊加互助教学模式，既为官兵解除病痛，更教其掌握预防之策，切实打通医疗保障嵌入练兵备战的最后一公里。
6: 特约记者陈思、黄伟伟、韩志伟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8月2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演习中，靶标模拟了距离超过300公里的假想敌舰艇，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2枚火山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与此同时，来自千岛群岛的堡垒暗防系统使用搞玛瑙导弹进行了打击。
12: 总台记者王兴俊、王静燕报道。当地时间8月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当天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陆基、空基、海基、高精度武器以及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交通物流中心和仓库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20号通报，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遭袭现场救援工作仍在继续。他同时宣布8月21号为哀悼日，以悼念俄罗斯对基辅市发动大规模袭击的遇难者。基辅市所有市属建筑将降半旗，当天基辅市将禁止举行任何娱乐活动。
3: 据朝中社8月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朝鲜向俄罗斯增兵参战的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乌克兰方面的自制剧。
12: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 当地时间8月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

0: 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战争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战争，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另据英国媒体8月19号报道，伊朗高层已在考虑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1: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3: 王兵你好。
2: 我们首先关注美国和伊朗的局势。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伊朗一名高级官员17号称，由于与美国达成停火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前，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分歧严重，在您看来，美伊局势接下来会如何发展？美伊战事会不会再度升级？
4: 现在特朗普面对伊朗有一种黔驴技穷的感觉，继续谈判呢，双方没有互信基础，继续轰炸呢，又是边际效应递减，而发动大规模地面战难度太大了。美国现在是想靠海上封锁和经济绞杀压垮伊朗，但伊朗反过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会推高国际油价和美国国内通胀，到头来很可能是特朗普先受不了。当然伊朗也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他也很需要和美国达成协议，但双方的分歧不会自动弥合，所以接下来美伊之间还会发生交火，但打不起大仗。双方都想以打促谈，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这是个比拼忍耐力的漫长的过程。
2: 以色列战机8月18号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个空军基地实施多次空袭。以色列随后发表声明，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该基地。土耳其19号对此予以驳斥，称以色列的有关指控旨在使其针对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非法空袭合法化。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4: 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伊朗的势力基本就退出了叙利亚，但土耳其却开始进来填补力量真空。土军正在进驻叙利亚北部地区，想把一个原来已经废弃了的机场改造成自己用的空军基地，这就引起了以色列的不安。他马上出手炸毁了这个机场，就是要给土耳其一个下马威，意思是说叙利亚的天空要由我来做主，你要小心点，不许越界。曾经的中东强国叙利亚现在已经沦落成为两大强邻争夺势力范围的竞技场，这就是国家内乱导致的悲剧。
2: 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多国联军目前已经提前完成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撤军行动。我们注意到这个撤军行动原计划于9月完成，现在为什么提前了？
4: 主要原因是美伊战争爆发以来，伊朗对埃尔比勒美军基地的导弹袭击和当地民兵武装的地面偷袭都让美军不胜其扰。对美军来说，既然反正都要走，那就宜早不宜迟。美军把部署在这儿的爱国者防空导弹也调到了约旦，用于保护美国的中东利益核心圈。那么美军一走，英法德这些小兄弟的驻军当然也就不会留着。美国正在中东收缩战线，伊拉克不会是他最后一个撤出的国家。
2: 据德国方面8月17号消息，北约已经制定了名为北约陆战构想的战略，以应对与俄罗斯可能爆发的冲突。您分析北约此时出台北约陆战构想出于什么考虑？
4: 俄罗斯现在在战场上连乌克兰都没有搞定，他还有余力去进攻欧洲吗？但是美国很需要这个假想敌。特朗普要求北约欧洲盟国把军费开支提高到GDP 的 5%， 相当于让这些国家把军费水平提高一倍还多。这么大一笔开支，当然就需要有个项目抓手，所以这个对俄陆战计划就应运而生了。这个计划由美国人主导，相关的侦察监视系统、导弹防御系统、远程精确打击系统都要以美国技术和美国武器为支撑。

0: 欧洲国家想自研武器也得统一纳入北约标准，核心模块还得花高价从美国去买，所以对美国来说，战争就是生意，就是发财的机会。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7号至21号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访澳期间，日方就向澳方出售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计划展开磋商。在后续行程中，小泉进次郎还将与印度商讨防务装备合作。那么日本近来频频向外推销武器，打的什么算盘？
0: 最上级护卫舰表面上是日本制造，但实际上装备的是美制导弹、美制鱼雷、美式的战场指挥数据链以及美式的电子战系统，从头到脚完全被美国拿捏。当前日本的军事外交和军售外交都很活跃，他千方百计地想把各种国产先进武器卖出去，以摊薄自己的研发成本，同时呢，又想以军事合作为纽带，牢牢绑定印度、澳大利亚，强化美日澳印四方安全框架。日本企图建立一个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军事网络，但实际上它只是美国掌控下的工具人。
1: 据韩国方面消息，韩美军方8月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提前6天结束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被取消。就在几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那么美国相关举措释放出什么信号？
0: 美国主动要求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这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哈。特朗普现在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他急需在外交上取得一些成果。那么伊朗战争呢，已经打成了加生饭，所以他又回过头想在朝鲜半岛做点文章。美朝关系的症结有两个，一个是朝鲜核问题，第二呢就是半岛安全问题。美国主动缩减军演规模，回应了朝鲜的安全关切，但朝核问题比伊核问题更复杂。美国那套霸权主义做派已经搞砸了伊核协议，这个毛病如果不改，他在朝鲜半岛也找不到突破口。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有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美国专门为日本打造的 SPY-7 宙斯盾雷达系统最近就要交货了。当年美国要在日本部署两套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遭到日本国民的反对，美国就顺水推舟，让日本建造两艘大型反导驱逐舰，把陆基宙斯盾系统移植到军舰上。这就是今天的 SPY-7 宙斯盾雷达，它比美国海军通用的 SPY-6 型探测距离更远，追踪能力更强，专门用于拦截太空目标和洲际导弹。和陆基宙斯盾相比呢，它可以机动部署，威力就更大了。但由于雷达太大太重，日本这两艘反导驱逐舰设计排水量达到了2万吨，目前正在西装，明后年服役之后，这两艘军舰将直接嵌入美军亚太导弹防御系统。那么这将对东亚安全格局带来什么样的新的挑战，我们需要密切观察。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签。

0: 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0: 七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0: 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 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4: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8: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4: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9: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10: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2: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1: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2: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1: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边边开启里程喽。
13: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个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4: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3: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5: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3: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5: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 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6: 乘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13: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

0: 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0: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四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2: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0: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两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3: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4: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5: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6: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5: 园区拎包入驻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7: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5: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8: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5: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9: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5: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10: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能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会“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

0: 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1: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0: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0: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7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0: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3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国威胁对伊朗展开规模空前的经济战，伊朗称经济制裁无法实现美方目标。从军事对峙转向经济战，暴露出美国怎样的窘境？
1: 我国自主研发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又有怎样的过人之处？
0: 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生态无人冰站加冰机浮标组网为北极研究带来哪些新突破？
1: 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电子钱包打通链路，外包内用，如何助力海外游客一部手机游中国？
0: 直播营销日益普遍，消费者时常成为背景板，哪些拍摄涉嫌侵权遭遇被直播，该如何维权？
1: 江苏宿迁沭阳儿科医生杨国辉意外离世，引发数千人自发送别。给糖果的杨叔叔如何用医者仁心温暖了一座城？
0: 日本15个地方政府联名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防卫省却罕见扩编加强与驻日美军合作，高市政权为何逆民意而上？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受此影响，国际油价20号上涨超过2%。据知情人士20号透露，美国海军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开始从中东返航。此前，华盛顿号航母已开始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称，日本企图洗白自身战时罪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这些行为都是在歪曲历史事实的背景下进行的。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据日本方面消息，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识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请愿文件说，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驻日美军加以限制。昨台记者了解到，美国联邦调查局20号逮捕一名女子，指控其策划袭击纽约州议会大厦。据了解，该女子曾在网络交流中宣誓效忠伊斯兰国，并于今年7月开始策划相关袭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2点，在秘鲁南部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100千米。据秘鲁方面消息，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进行。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女单选手王芷怡、韩悦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8强，冯彦哲、黄东萍等4对国羽混双组合均以2-0取胜。男双组合梁伟铿、王昶、胡科元、林翔毅，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也都拿下胜利，晋级下一轮。此刻提示，随着

热带低压影响减弱，海南、广东多港口今天恢复运输。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凌晨5点恢复运输。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凌晨5点起复运，其中海口秀英港于7点恢复发班，复运后将优先输运绿通车辆和特殊物资车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他将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
2: 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实施经济战后，国际油价当天上涨超过 2%。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7.83 美元，涨幅为 2.33%。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8美元，涨幅为2.36%。
1: 伊朗外交部20号就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发表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
2: 美国为什么在军事对峙的背景下突然开打经济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核心原因还是美国的军事手段效果不佳。
3: 所谓史无前例的经济施压本身呢，就是军事失败的一个替代性叙事，希望用经济战场的所谓胜利来掩盖军事战场上的这种僵局。那通过这种修辞，白宫也是希望能够对国内的选民制造目前局势尽在掌握的这种舆论效果，对伊朗呢施加心理威慑，逼迫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但白宫在措辞上呢也是愈发的极端，其实这也正凸显出当前美国政策往往难以达到其预期效果的这种窘境。白宫声称呢，伊朗的海军已经被消灭，空军已经被摧毁，军工厂已经变成废墟，货币更是一文不值。那么如果伊朗真的是如此不堪，美方也就不需要所谓的史无前例的行动了。所以呢，这恰恰的是暴露了美国的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的政策，它的最终效果往往与预期存在着较大差距，不得不用较为夸张的修辞来掩盖政治叙事和现实困境当中的这种矛盾，并且呢，也是给盟友打气，希望盟友继续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孤立政策。
2: 在美国表示要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的同一天，阿联酋也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有美国媒体评论说，阿联酋的决定在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彻底切断阿联酋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往来难度不小。
1: 位于阿联酋阿布扎比的安瓦尔·加尔贾什外交学院院长埃里克·奥尔特认为，阿联酋政府即便关闭官方金融渠道和主要港口交通，也无法监管七个酋长国每个当地合作伙伴、每个自由贸易区或每条小型船只的移动。
2: 此外，还有知情人士表示，阿联酋仍希望与伊朗保持部分联系渠道畅通，以便在美国政府施压策略失效后仍有外交选项。那么除了让盟友顾虑重重地配合自己施压，美国还有哪些所谓的经济战手段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首先就是升级四月份美方启动的经济狂怒行动。此前呢，已经制裁了40家影子船队公司，冻结了约5亿美元的涉伊朗加密资产，后续极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刺激制裁的范围，覆盖尽可能多的伊朗贸易伙伴。第二呢，就是会全面的切断伊朗规避制裁的渠道。那目前美方明确点名，在石油贸易、货币互换、现金转移、外汇兑

0: 林肯号航母于今年一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目前正在北京举行，在昨天的大会上，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
5: 这款人形机器人具备人员识别、异常情况告警等岗哨执勤功能，适配全天候侦查、智能巡逻、危险区域替代作业等任务，可实现多机器人编队协同作业，并且能够实时准确复刻人体的远程作业动作。
0: 那么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有怎样的过人之处？机器人编队可以构建出怎样的新型安防范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独家报道。
6: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7: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6: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7: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6: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7: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6: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7: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声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6: 在现场

0: 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开幕，首次新增的乒乓球赛项格外引人关注。那球桌对面站着的机器人并没有眼睛，却能根据回球的深浅快慢加以应对。
3: 更关键的是，这场比赛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机器人呢需要在 0.3 秒内给出回球策略，堪称本届赛事的最难赛项之一。从实验室仿真到真实赛场，这些机器人球员的真实水平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天、王舒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探营报道。
4: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5: 记者在训练场地注意到，球桌上方共有8个高空摄像头，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来回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轨迹，再反馈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全球高水平乒乓球机器人团队。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介绍，比赛场馆的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打球姿态等复杂因素，都是各支参赛队伍需要提前考虑的变量。
6: 每个赛队打乒乓球姿势也不一样，那每个赛队可能露出来的这种人类的数据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需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空气阻力系数，以及这里的重力加速度、球拍弹性系数等等。这里的动捕设备可能跟我们上海场地也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去适应一下。
5: 徐凯阳表示，比赛不仅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如何跨越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
6: 最难的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实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短期来看，我们首先是争取让机器人回来每一球上桌，提升一下机器人这个回球策略。他现在还是一个初学爱好者的水平，那我们是否可以把它训练成一个系统学习乒乓球1到2年这样一个人类选手的水平？或者我们长期要考虑。
5: 据了解，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本届运动会最难的赛项之一。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作为赛事的发起者与组织者，智脑竞速基金会理事长唐敏琴表示，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为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现场，提供一个更开放、更可衡量的验证入口。
7: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将它以赛促研，公平地去验证各个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顺利完成，雪龙二号正接棒在7个冰站开始调查作业。在北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对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索。
2: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不同于船载观测，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存在的不足。
3: 在北极 及海冰上开展冰站作业要克服哪些困难，又该如何借助布放的各类观测设备探寻北冰洋气候变化背后的深层规律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8: 驾驶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9: 多少啊？
8: 1.73米。
10: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两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1: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十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10: 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一周出发。然而，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12: 海冰问题，
13: 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
12: 冰怎么？
13: 所以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作业，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10: 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14: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10: 即便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布设设备依旧需要精细操作。考察队队员彭景平说，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7-8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有20个小时。
15: 手比较冷，因为基本上不怎么戴手套，小东西戴手套没法戴，
16: 不好操作。
15: 然后冷了之后，冷完就赶紧摘手套。
16: 啊，
17: 太黑手套冻不灵
16: 啊！啊，手套都冻冰了。
15: 想必我的手还是热。
10: 克服重重阻碍，冰站作业才能真正开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18: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10: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浅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19: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扩展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自主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怎么也可以越来越全。
10: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 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9: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在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的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昨天正式上线，这也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能像我们国内用户一样扫码消费了。
3: 没错，所谓外包内用呢，就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我们国内使用。目前不只是东南亚，越来越多国家的游客都可以使用他们本国的电子钱包来华消费，让旅行更加轻松便利。那游客们的使用体验怎么样呢？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的报道。
12: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介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20: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21: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两年前，两国之间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12: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十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22: Yes, that time I need to carry money all the time.
23: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12: 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24: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25: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无需担心下载新应用，无需担心汇率的问题，更无需在开始支付前操心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12: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窗，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24: You know, we know that this year, Shenzhen is the host city.
25: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实际上对于使用购物支付的用户来说，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这样一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0: 建外包内用服务的背后，是我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也就是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是这一突破，有效破解了跨境支付长期存在的标准不一、多头对接等痛点，为境外来华人员提供了更顺畅的支付体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2: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这个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这个对接的成本啊。另一个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来提高那么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这个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1: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用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
3: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 WeChat Pay Hong Kong、 美国的 PayPal、 韩国的 Hana Pay 跟 Travel Wallet、 越南的 Momo 跟 Zalo 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中。
1: 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与亚太共享发展机遇的真实缩影呢？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如今网络直播营销越来越普遍，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正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的营销标配，但随处架设的直播设备也给不少普通民众带来了困扰。
16: 逛商场、就餐消费、健身休闲，或者呢是在景区泳池游玩，本是放松休闲的时刻，不少人却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沦为直播镜头里的背景板，有的甚至被主播刻意拉近镜头摄入画面，并被直播间里的围观网友评头论足。
0: 在不

0: 知情的前提下被拍，非自愿入境，极有可能暴露肖像甚至隐私。那么，公共场所直播的边界何在？当自己被直播的时候，又该如何维护权益呢？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报道。
1: 那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2: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难免会拍到顾客一点点，
3: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2: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这让她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则对成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毫不知情。
4: 后来就发现手机画面是整个餐厅的大厅，路过的每一个人都被拍摄的清清楚楚。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2: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
5: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像我一样的话，我是从装修就开始拍，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的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2: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用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
6: 你不能用手机，手机就不行啊，手不只要是小。小朋友一出镜了，他立马就关到小黑屋了，你咋行嘛？像你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用人生第一视角，又有画面，又有操作，又有人，这样子的话，咱们的直播人，咱们的流量一下子都会起来很多啊。
2: 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有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质疑，这些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能否想播就播？也有商家或博主反驳，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那么对于这些场景中的非自愿入境，直播是否构成侵权？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7: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2: 如果说在一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地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算不算侵权呢？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7: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人家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2: 也就是说，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 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的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是

0: 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
1: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0: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正规媒体的直播、新闻报道或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载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2: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日，在江苏宿迁沭阳的一处小区道路两旁，站满了自发前来的群众，上千人眼含热泪，手捧菊花，静静地送别一名儿科医生。
6: 13号，39岁的儿科医生杨国辉在清晨骑行时突发心脏骤停，永远停下了脚步。一位普通儿科医生的离去，为何牵动这么多普通百姓的心？杨国辉究竟用怎样的行医故事温暖了这座小城呢？来听总台记者李阳、钱程、陶玉洲的报道。
7: 他不是神医，他只是一个有耐心、很负责任的一个医生。
8: 我们家小孩大的7岁，小的2岁半，都是靠杨医生教的办法去退烧。
9: 我们家闺女还是没满月的时候，就等于是命都是他救的吧，在他那里就花了100多块钱就治好的。
10: 8月16号下午，杨国辉医生的简短告别仪式在沭阳殡仪馆举行。曾找杨国辉看过病的患者家属陆续赶来，送别这位意外离世的儿科医生。有人牵着孩子，有人手捧菊花。这些家长彼此素不相识，此刻却不约而同汇聚于此，只为送这位儿科医生最后一程。
11: 你不管怎么问他，他都会好好给你回答。有时候我偶尔我11点钟回家，他11点钟这里还有病人在等着他，就像这个上面写的这个几个字一样的，精医仁爱厚德补血，他都做到了。他走了对我们沭阳人来说真的是一大损失。
10: 杨国辉是河南周口人，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2013年加入沭阳县中医院，2016年进入儿科工作，多次获院级先进个人荣誉。多年来，杨国辉一直在临床中坚持中医中药配合现代医学循证诊疗模式，治疗儿童常见及慢性疾病。2022年，他被宿迁市总工会授予5.1劳动奖章。2024年，杨国辉离开沭阳县中医院，独自开设中医诊所。杨国辉医生妻子张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丈夫经常深夜无偿为家长答疑解惑，宁愿自己多累、多解释、多付出，就是为了让孩子少受罪，让家长少受累。
12: 两个微信加起来，我那天听他说有20000多个人，他每天都回复到1-2点。不能说他对自己的孩子没有像其他患者一样，他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休息的时候嘛，基本上陪孩子带孩子出9班。他是一个很好的爸，也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10: 8月18号下葬那天，送行车队绵延数公里，前来献花的人络绎不绝。杨国辉医生离世的消息传开后，除了线下送别外，沭阳当地很多患儿家长还在网络上自发悼念。有一位网友发文缅怀称，每次看完病

0: 杨医生都会给孩子递一根棒棒糖，我儿子总记着这位给糖果的杨叔叔。其实为了消解孩子们看病的恐惧，安抚哭闹的孩童，杨国辉想了很多办法。他曾经在直播间留下的画面和声音也再一次被网友们发到了社交平台以示悼念。
1: 很多家长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一带宝宝来医院，甚至刚进大门，这个宝宝就开始嗷嗷叫，开始哭了。因为有些宝宝他经常住院，经常挂水，或者是经常打针，那么他对穿白大褂的就会有一种恐惧哈，他只要看到熟悉的场景他就会哭闹，而且这个哭闹呢还特别的不好安抚哈，你想方设法都安抚不了他。这种情况我也曾经很苦恼哈，想了一些办法，也向一些前辈们取了取经。
0: 坐诊时，杨国辉医生总是特意不穿白大褂，还贴心准备各类小玩具。诊室里最特别的是满满一罐棒棒糖。每当孩子因害怕哭闹不止，他都会温柔地拿出糖果，递上玩具，耐心安抚，这也成了棒棒糖医生的由来。
1: 在我这个房间的角落里呢，有一个专门的玩具架，我买了各种各样的玩具，包括积木啊、动物呀、奥特曼啊等等。我的诊室呢会有个大罐子哈，这个罐子里有棒棒糖，这一罐坚持了不到一个月。很多宝宝对于这个棒棒糖他的免疫力是零哈，看到棒棒糖他就不怎么哭了。
0: 顶顶顶好的医生，或许是患者家属给杨国辉医生的最高评价。白局无言，人心有秤，老百姓的送别就是一位医者最好的墓志铭。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目光转向日本，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昨天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当天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
5: 日美地位协定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法律地位的外交协定。1952年，日本和美国签订日美行政协定，为驻日美军继续维持占领军特权提供了具体的条约保障。1960年，日美行政协定更名为日美地位协定，继续确保了驻日美军的特权，并使美军基地的使用权进一步固定化、明确化。
4: 换句话说，日美地位协定让驻日美军得以凌驾于日本法律之上，将驻日美军基地变成了法外之地。根据协定，美方对涉事美军人员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然而，这个所谓优先管辖权在执行过程当中，经常就变成了提前逃跑权，帮助在日本作奸犯科的美军人员逃脱日本法律的制裁。
5: 日本媒体20号披露，一名驻日美军士兵此前在神奈川县街道上开车无差别冲撞脚踢行人，导致四人受伤。但由于这个士兵在宣判前就被美军调走，日本政府被迫与美国政府共同承担1650万日元（约合7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
4: 在稍往前看，6月14号，冲绳一天之内发生2起严重事件。先是凌晨，一名美军士兵酒后在一餐饮店殴打一名男性店员，然后是上午，另一名美军士兵强闯一栋公寓。
5: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除了日本民众要承受驻日美军犯下的治安乃至刑事案件之苦，美军基地所在的日本地方政府更要承担巨大的经济负担。因此，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日本民众，都迫切想要捅破驻日美军基地这个脓疮。
6: 美军呢，比如他这个飞机啊，基地这个有害物质泄漏，还有包括美军他这些生活方式跟日本周围的民众啊，都是有些影响。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这个美军啊，他这个在基地外面他也是携带枪支啊，对于日本来讲啊，也都感觉非常紧张。而且呢，就是美军的这个士兵的这个个人素质啊，也是参差不齐的，经常就是会引发就是说这个周围民众这个不满。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虽然说这个日美地位协定是日美的中央政府之间的这个协议，但是呢，基地所在的这个地方政府呢，它是要承担这个基地隐形的这种成本，不仅是包括这个经济。

0: 安全还有精神压力的这个成本。也确实呢，也能感受到，就是日本民众他对于驻日美军的这种嚣张跋扈啊，或者是他在当地的这个作威作福的一些行为，也实在是等于说难以忍受。最近十年历史的当中，也经常会因为驻日美军基地跟民众冲突，然后刺激民众，然后掀起这种全国性的浪潮。最大的就比如说像九十年代的驻日美军士兵，就是当时强奸这个冲绳的女学生，然后当时引起着日本民众全国性的游行，这个也是当时一个轰动一时的一个重大事件。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他其实也是日美关系当中的一个脓疮。然后这一次这个窗又破了，这个也暴露出的现在这个日美等于说的地位上的一个不平等，它对于日本民众地方利益的这个损害呢也是非常明确的。
1: 涉外知事会的请愿文件也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文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
2: 然而，这个脓疮真的这么容易捅破吗？孟明明认为，这次联名请愿的15个都道府县及其民众，恐怕仍然只能得到日本中央政府一个敷衍的回应，因为跟日本民众的切身利益比起来，高市政府及其日本右翼更关心怎么借美军的力量，在新型军国主义之路上给自己壮胆。
0: 尤其是这个高市他上台以后呢，他这个积极发展新军国主义，他有一条呢，就是也是要求要强化这个日美同盟，特别是要强化日美在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合作呢。等于说他是对于驻日美军的这个依赖程度反而是更高的，而不是降低的。他非常需要把美国就是进一步拉到对抗的这么一个前线。所以说你可以联系一下，就是前两天这个相当于这个防卫省它的一个扩编当中，就是新设了一个设施政策局，那里面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就是与这个驻日美军基地的这么一个合作和建设。也就是说呢，从高市上台以后，他是需要就是美军力量，对是由此产生的，就是说这个日本民众接受了这个成本。那他其实是不在乎的，他需要的是要达到他个人的或者日本优异达到的一个拉美军下水的那个目的，产生的代价呢，那么就是由地方来这个承担。
1: 此外，修改日美地位协定还需要美国国会的批准，这一点很难保证。另外，美方恐怕很难放弃驻日美国军人及其家属享有的特权，也不太可能愿意让他们受到日本国内法的约束。还有日本官员担心，修改该协定可能会导致东京与华盛顿的关系出现裂痕。正是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使美军基地变成了公害，也使冲绳等地方政府与日本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走向长期化。
2: 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虽然日美地位协定几乎不可能得到任何修改，但是日本民众一波接一波的抗议，以及日本各地政府同中央政府在驻日美军问题上的长期矛盾，正让高市政权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0: 15个相当于三分之一的这个行政区划的首席长官向高市政府提交的话，那么其实对于高市政府也是肯定是有一定压力的。那么就是日本政府呢，无论如何肯定也是对此事要有一定的这个回应的，很大可能就是消极，就是敷衍了事啊，说几句这个不痛不痒的话可能就过去。但是呢，这其实也会让日本民众进一步会思考这个问题，就是高市政府的不断的和美军合作，但是这个代价那是由地方来承受。那么将来真的走上这个军国主义道路了，那这个代价呢也还是民众要来承受。这个可能会引起新的一轮日本国内的这个民众就是就关于战争和平的一些思考，这一点上是对这个高市还是会产生一定的这个舆论压力的。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财政部将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来自自然资源领域的代表将围绕耕地保护、地灾防治、深海科研、测绘地理信息、防沙治沙等话题分享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的经历。今天 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内容覆盖科研智能体与自主科研系统、生命科学、材料科学、能源化工、工业智能化等方向或领域，以及知名国际大科学计划。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体育馆举行。本届亚锦赛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预选赛，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泰国等12支国家级地区代表队齐聚金门，开启巅峰角逐，冠军队伍将直接获得奥运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为期2周的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将围绕退化土地修复、可持续土地管理、抗旱韧性、草原保护修复等议题展开磋商与交流。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6: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时间呢也是来到了早上的8:01，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在这里呢也是问候所有听节目的各位听友们。那今天呢天气可能并不是特别好，也会有点影响大家的出行，那么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大家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很多朋友晨练的这个时间段哈，当然因为天气的影响哈，很多